0: 这大宅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0: 雪茹宾馆
2: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让我们俩死掐呀！
0: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
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3: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4: 这就是最好的天
3: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5: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 我就喜欢当第一。
6: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你听说了吗？田教练退休了。
1: 哦，那球队怎么办？
0: 放心，他推荐了从国外回来的新教练。
1: 就是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个吗？
0: 嗯，听说今天要对球队做整体评估测试呢。
1: 啊，走，我们去看看。哎哎，
2: 报告教练，应到十六人，实到十六人，缺席一人，多出一人。王默队长缺席。
3: 王默没来。
4: 王默队长还没来，
5: 可能他还需要点时间吧。
0: 多出的那个人就是我，球队的新成员季风。
5: 有什么了不起？
2: 报告完毕。
3: 好，归队。大家好，我叫何安，昨天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担任岩虎学校的球队教练。
6: 哦，他来做我们主教练呢。
3: 这次成绩校园杯我们虽然失利了，不过这不是坏事，半年后的冬季联赛上，我们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5: 这个牛吹的有点大。
1: 是啊，还能赢吗？
3: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评估测试，测试分两部分，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打分，再按评分重新确定你们在球队中的位置。
5: 重新确定位置？
1: 我要努力争取高分。
7: 太好了，我要当主力。
8: 我不想当替补了，快测试吧。
0: 教练，我要当前锋。哦，
3: 这
9: 笑什么？
3: 对了，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

0: 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小布将会记录大家在测试中的各项数据。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测试内容：以莱米奇滑步
1: 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
0: 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2: 天哪，这么多！
1: 很多吗？
2: 教练，能示范一下吗？光讲有点记不住啊。
0: 训练场和球场上一样，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理解教练、队友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球员必备的能力之一，所以，请大家认真听讲，记清每个动作和步骤。你在干什么？拿出来。
2: 这个教练。教练，这
0: 拿出来吧。
2: 我，好吧。
0: 记得很详细吗？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谢小雨。
0: 刚才我说的你都明白了？那好，测试就从你开始吧，给大家做个示范。
2: 从我开始？
0: 小布，测试名单里加上谢小雨。
3: 收到，测试人数17人。
2: 什么？他也参加测试？
4: 这怎么能行呢？还是球踢他吧。
5: 这也太滑稽了吧。
2: 他能行吗？
4: 那么胖。
2: 是啊，他也太胖了吧。
6: 吃货一枚。
2: 教练，我真的可以吗？我这么胖。
0: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任何人都有权利踏上绿茵场，你也不例外。
2: 教练，谢谢教练。教练，我爱你。
0: 谢小雨，开始测试。
2: 是。
7: 谢小胖，加油！
2: 好嘞。
4: 这次我一定要争口气。

0: 热身，马上开始。
1: 谢小雨，你这动作简直是龟速啊。
2: 谢小雨，加快速度，双臂保持在身体两侧呈90度自然摆动。
0: 教练，看我的。
1: 天哪，谁来拯救他呀？
3: 过程一失败，成绩零。
1: 没事没事，谢小胖，还有下一项。
0: 好。
1: 卯足劲儿，冲啊！
3: 坐上艾兰失败，成绩零。
1: 谢小雨，哎。
4: 这个小胖子是来捣乱的吧？
5: 是啊，这不是胡闹吗？
3: 但是工具失踪，成绩零。
1: 谢小胖，不抛弃，不放弃，
0: 不抛弃，不放弃，不放弃。

0: 但是工具损坏，成绩零。
1: 谢谢小夫。
0: 运动心率197，过速。体脂率27%，中度微胖，请你加强锻炼，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力量。
2: 下一个，叶灵。
3: 叶灵，叶灵，加油！
4: 啊？
0: 5秒98，
3: 真不愧是叶灵，
5: 叶灵最棒了。
6: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厉害呀！
0: 1秒40，
7: 太厉害了！
0: 耶！3秒14，
3: 你赢，你最棒了，你是最棒的，太厉害了！
8: 谢谢大家，谢谢。
6: 嗯，哼，不过如此，等下看我的吧。
0: 运动心率175，正常。体脂率14%，你有效
7: 果。
6: 看我分分钟破掉你的记录。
8: 哼，有本事你来呀。
2: 下一个季风。
6: 我来了。大家注意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速度。
3: 富哥加油。
9: 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2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5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6: 好了，现在开始我的测试。

0: 3秒15，侧滑步八字轨迹1秒30 ，M 字轨迹踩5个标志点2秒23。
1: 峰哥第一，峰哥第一！
0: 运动心率170，正常，体质率13%，优秀。
2: 怎么样，见识到了吧？我就是这么神勇啊！
3: 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呀！
1: 不会吧，这小子竟然是最高分，而且远远超过了燕玲。
2: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不服，四条腿的兔子跑得比你快。
2: 你说什么？哼！
5: 球场上的事就在球场上解决。燕玲、季风，你们各自找齐7人，来场球赛定输赢。
1: 燕玲，
6: 我们
1: 跟
6: 一队，
1: 我们跟你一队。啊！
2: 怎么都跑燕玲那边去了？要拿第一，必须加入我的战队。他速度那么快，
7: 说不定我们能赢哎。
8: 季风，我们加入你的战队。
4: 好，
2: 大家跟着我，赢定他们。啊，1、2、3、4、5、6，啊，还少了一个。

0: 小胖，别垂头丧气的，我带你踢一场。
1: 我，教练，我也能上场吗？
2: 梦想成真了！
0: 小胖，你怎么了？小胖，你醒醒！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来我只能找别人了。
2: 峰哥，我没事了，我好了。

0: 大家都看到了吧，我季风可是测试第一的天才，你们只要追随我前进的脚步，紧跟我潇洒的身影，听从我统一的指挥，就一定能打他个8-0。
1: 快看，又是那个测试第一自命不凡的家伙，你说他们谁会赢？
2: 难说，他的对手可是岩虎队最佳射手燕翎，
1: 说不定他还真能赢。
3: 大家注意了，不要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用实力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足球。
0: 小子，论实力你可是在我之下哦，一会儿我就要跟你好好的切磋切磋。
3: 哼，足球不是用嘴说出来的，是用脚踢出来的。哼
4: 哼，一对一，不知道谁更强啊。哼
5: 哼，有点意思
0: 啊。开始了，绿队队员都加油啊，小胖把球传给我。
4: 好，
0: 看我的吧。嘿，
1: 简直像闪电一般，
5: 这小子速度不错嘛，
0: 看到没有，闪电般的速度。

0: 连最基本的球感都没有，竟然被足球给绊倒了。教练把他弄到球队来，到底想干嘛？
1: 大家跟上，注意配合。
2: 好。
3: 燕翎还是有两下子。
4: 是啊，对那个家伙形成了威胁。

0: 站住！休想穿墙！想过我没门！好强的爆发力！
1: 冰块脸服不服？哼！啊！啊！
2: 燕玲，燕玲，燕玲，太棒了！这就是燕玲的成名绝技圆月弯刀。
3: 是啊，把下地传中改成了突破，不到2分钟就进球了。
4: 那个测试第一的家伙似乎很菜呀！竟然被自己的技术绊倒了！
0: 哼，
1: 你是赢不了的。
2: 太棒了，真是解气，一鼓作气，再进一球。
0: 好，
1: 冰块脸。
2: 你竟敢用假动作骗我！人与人之间还有一点信任吗？你这个大忽悠！
1: 忽悠？哼，你根本就不懂足球，还是趁早退出球队，不要在这里亵渎足球了。没错，没错，没错，你很能跑，也能跳，但兔子也能跑能跳的，可兔子是踢不了足球的。
2: 可恶，你才是兔子呢！你是安哥拉长毛兔。
1: 现在才刚刚开始。
5: 你就等着继续出洋相吧！哼，咱们走着瞧。这边注意配合，大家跟上。
6: 叶琳果然不错，不过更让我吃惊的还是那个小子。
7: 小布，分析刚才季风倒地后的动作。
8: 遵命。
7: 从倒地状态中一跃而起。
5: 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和加速的过程，肌肉协调完美。不错，他的身体协调性是一流的。还有其他数据呢？
7: 1.73秒后接近燕翎，冲刺速度7.6米每秒，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50%。
5: 冲刺的速度也不错啊，在不到2秒的时间内就追赶上了燕翎。
7: 季风距离地面1.24米。
1: 跳跃力超过同龄人平均水平45%。
2: 这个臭小子，技术虽然很烂，但是啊，天赋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出色。大叔，对不起啊，
1: 又出洋相了吧？你。 最高分的小子就差远了。我看他除了速度，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走吧。
2: 我看我们是一个球也进不了了。
9: 峰哥，我们……
1: 哼，我看你还是趁早退出球队吧。你是不会赢的。
9: 我就不信，我连一个球都进不了。
1: 只要你进一个球，我就算你赢。
2: 这可是你说的。
9: 啊，有点意思。不过，燕翎也不是。

0: 破绽，就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1: 继续，一二三，进攻阵型。不用管那个说大话的，我们再进一球。
2: 冰块脸，你就等着我打败你吧，
3: 峰哥。啊，我发现了他们一个破绽。
4: 破绽
3: 是这样的。
4: 好，啊，
3: 说。
0: 这小胖子应该是发现了什么呀？
2: 传给我，快传给我！
5: 传给你就是一次失误，谁会传给你呀？
2: 干嘛不把球传给我？
1: 进攻！
2: 可恶的家伙，谁怕你的进攻？
3: 别急，按计划行事。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破绽，燕翎原来是右前锋，因为队长王默不在，他的每一次进攻都是由第二核心燕翎策动的。燕翎习惯踢右边锋的位置，所以他策动的攻击有80%的几率走右边路。燕翎学长就像一把圆月弯刀一样，一旦出鞘，一定是石破天惊的一击。但是他出鞘的那一刻，也是红队后防线最空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6: 来吧，学长，我不会让你过去的。
1: 就凭你！
5: 不愧是燕翎学长。
0: 不对，
5: 燕翎
7: 加油！
5: 加油，
7: 你是最棒的！
6: 飓风
2: 来了！嘿！
0: 上吧，小子！
2: 你们大家看我如何射门吧！
1: 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
2: 咱们走着瞧。
1: 你绝对过不了我的。
6: 峰哥 ，B 计划，
2: 临门。
1: 是个十足的菜鸟，
0: 这小子有点意思。
2: 真正的表演开始了。
6: 做得好。
1: 不是皮飞，不对，他是在传球。
0: 没错，他是传给3秒后的自己。

我的鞋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在说什么？都怪我的鞋带没系好。
1: 啊，都是鞋带惹的祸。
2: 队友们，对不起。

0: 在家闲不住，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一日游，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跟小富一起解锁抚顺的一日烟火。今天除了要吃透抚顺麻辣拌，听说有个地方好吃又划算，而且是季节限定，到底是哪儿？跟小富一起慢慢逛吧。现在是上午的10:50，小富从沈阳北站出发，大概20分钟就能抵达抚顺，比一般早高峰通勤时间都短。这一趟城际列车的票价是12块钱。小富作为在沈阳工作的抚顺人，周末回趟家真是又快又便宜，简直不要太幸福。感觉屁股都没坐热就已经到站了，到抚顺的第一件事去干饭。别的地方麻辣拌是一整盘一家店，但在抚顺是一条街。
1: 抚顺麻辣拌一条街位于顺城区将军美食中心街区，距离抚顺站大约3公里，乘车10分钟即可到达。40多家麻辣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味和特色，随便拐进哪家都好吃。
0: 给你们来一个小富的童年套餐啊，这个网格的土豆片儿，这是标配，必须得是这样的网格才能进味儿。抚顺的红丸子。小时候如果吃麻辣拌，都会特意告诉老板加一份红丸子。
1: 我选的麻辣拌已经上桌了。
2: 为什么说这个麻辣拌它特别地道？这个土豆片必须得是带一点点夹生的脆劲脆的口感。
1: 抚顺人也把正宗的麻辣拌料带到了电商平台，全国都能送，即使不在抚顺也能自己拌出最正宗的味道。
0: 小富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下来，一共才不到20块钱。行了，吃饱喝足，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1: 从麻辣拌一条街车程10分钟就到了高尔山风景区，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溜溜弯，它也是游客们坐着高铁就能看到的抚顺地标。
0: 高尔山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满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槐之山。每年5月下旬，这里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山槐花，再配上观音阁古刹和辽代古塔，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以为老景区就只能爬山看景，现在高尔山也专门开辟了一片新的露营地，全景区全部免费。看我在抚顺高尔山发现了谁？沈阳文旅推荐官小石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以诺。
4: 天凉地凉，欢迎来到大本营。
0: 你今天怎么出现在抚顺了呢？
3: 因为我在抚顺上学。
0: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好吃又好玩、性价比拉满的地方，也邀请我们的小石同学一起去吧。
3: 那我。

0: 应该知道是哪儿了，
1: 那就是雷体夜市。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跟小申已经抵达了我们雷体夜市。
2: 哎，姐，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雷体夜市吗？妈
1: 呀，这我可太知道了！看着身后这体育场呗，雷锋体育场，啊，雷锋体育场附近的夜市简称为雷体夜市。
2: 我们雷体夜市也是我们抚顺市顺城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哎呀
1: 妈呀，你可别夸了，你看那边都排队了，咱俩赶紧去排上吧。
2: 走吧，走吧，
1: 来一份，来俩，来两份，那来一人吃四，我来六串，鸡架都留给沈阳了，鸡皮都放抚顺了。行，大家今天是吃饱喝足的，咱算算花多少钱啊？看有鸡皮、
2: 臭豆腐，
1: 还有小丸子，还有我们的两杯鲜果炒鲜奶，还有我们两杯水，一共加一块才不到80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1: 性价比老高了。如果你也想感受这样不拥挤、不赶路的一天，就来抚顺玩吧。
2: 欢迎来到抚顺，
1: 欢迎。
3: 一碗麻辣拌，一扇晚风，在外工作的抚顺人都魂牵梦绕着这份家乡味道，也不断地把它带向全国各地。抚顺这座小城，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听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小薇，
1: 哎呀，
0: 让我来看看，怎么样？
1: 可回来了，
2: 挺好的，
0: 比来的时候胖了。
1: 妈，大娘，
3: 妈，
1: 丽燕来了。
3: 哎呀，燕儿，闺女回来了啊，放假了。
1: 妈，
0: 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
3: 耶，快别夸妈。还是小薇这闺女好，怀着个娃还给娘干这干那的。
2: 没有啊，
3: 快谢谢啊，娘给你们做好吃的去啊。
1: 好的。
0: 哎，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没？
2: 收到了。你真的要去西藏啊？多远呢？
0: 我们都商量好了，利用这个假期从川藏公路进藏。
2: 真羡慕你。
0: 哎，你别跟我妈说啊。
2: 放心吧，
0: 不然的话她又该阻拦我了。
2: 不会说的。哎，我写了几封信，你每到一个地方就给我爸我妈发一封。我这次走的时间太长了，我怕他们怀疑。
0: 没问题，
2: 进屋说。走
0: 走吧，
2: 走。
4: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
5: 嗯，
4: 我带的钱用完了。

0: 这活没干完呢，咱不能半途而废了。是，肯定不能半途而废。这要是半途而废了，到时候钱肯定打了水漂了。
1: 张春华二叔，
0: 我是这样想的，你们盯着，我回去想办法，看能不能借到。我算了一下，大概还差三万块钱。
1: 想办法把这点钱给借到了，
0: 把这活干完了，就能结账了。后面还有大活呢。
1: 张师傅，眼下当务之急是把这事儿对付过去。嗯，梁师傅，嗯，我觉得臭老板不是挺富裕吗？他能支援点咱不？
0: 人家是大老板，再说了已经够帮咱的了。
1: 可是你这回铜安就能借到钱了，你说现在都什么人啊？
2: 想想办法吧，看我那几个哥们能不能帮忙。
3: 张师傅，你去趟我家，看我爸能不能放点血。
0: 梁师傅，那是找找我哥，我哥那可能还有点钱。
1: 行了，先谢谢你们啊，我自己想办法。嗯。

0: 宝珠，回屋歇着去吧，啊，这儿凉。
1: 嫂子，哪个是牛郎织女星啊？我老找不着。想志强了吧？
0: 怀着他的孩子呢，能不想吗？哎，
1: 那摔那一跤真没事儿啊。
2: 我都说我皮实了，你还不信？真没事儿。
0: 我可是一宿都没敢睡呀。
2: 没事儿啊，放心吧。

0: 志强，
1: 哎，丽姐，
0: 你怎么回来了？这么快就完工了？
1: 没有，我想回来看看。啊，
0: 做个好丈夫是吧？一般一般，师姐底赛。词儿学的真快呀你！哎，不过你回来也好，昨天啊，宝珠摔了，把我们这条街的人都吓坏了。是吗？
1: 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0: 孩子没事，孩子没事。 不过呀，你回家好好说说耳东。
2: 他昨天跟一帮孩子打架，这宝珠去拉架，这一下就让人孩子给摔地上了。
1: 这小子又是皮痒痒了。
0: 快回去吧。
1: 行，回头再说。我走了啊。
0: 哎。

0: 阿柱，你回来，又闯祸了吧？你怎么知道的？让我炸死来了是不是？
1: 疼疼疼！
0: 赶紧睡觉去，明天也找你算账。好，去。
1: 老婆，
0: 这么早就躺下了。
1: 你咋回来了？我是回来看我儿子的。你咋了？这是？啊，我有点难受。是吗？哪儿难受啊？头有点晕。
0: 头晕啊？咱们去医院吧，好不好？不，不用。
1: 你听我，我歇一会儿就好了，真的。
0: 真不去啊？那行，那你歇一会儿，啊。
1: 行。
0: 你看我，我洗洗去，啊，我洗洗。

0: 你回来到底干啥呀？
1: 我不是承包了一个活儿吗？我那点钱哪够用啊？两天半就用完了。多亏了丽丽姐她老公，帮我先垫了点。
0: 你差多少钱呢？
1: 差不多3万。
0: 那么多呀？
1: 其实我这一次。

老婆，你那3000块钱是儿子的奶粉钱，就留着吧，啊！你呢，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给我生个胖小子就行了，别的事什么都不管，听见没有？哎，睡觉，嘿嘿，睡觉。老婆，这段时间我老做梦，我梦见儿子，这小子。 长得像我，像你，我都想好了，将来让他去最好的幼儿园，读最好的学校，给他买玩具，买一堆，我没玩过都给他买。以后呢，还要给他买一个漂亮的小床。

哎呀！我听见我儿子叫爸爸了。嘿嘿嘿，乖，好好休息，听见没有？

0: 起来了。
1: 哎，
0: 嘿，怎么样？我手艺还行吧？
1: 好。
0: 嘿嘿，昨天晚上吵到你了吧？没休息好？
1: 没有。
0: 那你赶紧洗脸吃饭吧。啊，
1: 你做的饭啊？
0: 对啊，我给你和儿子做的。赶紧洗脸吃饭。
2: 是啊，志强他回来了，我看见他了。秋雪，你放心，尔志强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他回来了不回去，那吃亏的是你吗？那不是他自己啊。行，我看见了，我告诉他。嗯，好嘞。嗯，
3: 老板娘，老板娘，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
4: 老板娘来。
3: 来喝一个，喝一个，好
5: 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3: 好好好好。哎呀，好酒了，来来来来，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喝一个吧，来来来
6: 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
2: 不喝了，再喝就醉了。你们吃好喝好啊，改天再一块儿喝。
7: 志强，
0: 志强，
2: 看完儿子了还不赶紧回去？
0: 你管得真宽，你。
2: 资金周转不开了吧？
0: 不愧是生意人啊！
2: 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就是遇到点小困难，能解决。
2: 秋显刚才打电话来说，说你失踪了。
0: 说什么？
2: 失踪了？
0: 我失踪了。我能跑哪儿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我那点钱全压在他那儿。失踪了。
2: 你看姐刚装修完，这手里也没有富裕。
0: 谁问你借钱了？你真有意思。
2: 那你不得解决吗？那怎么办呀？
0: 我找顺子他们去。
2: 顺子他们刚给旭东的儿子捐完款，这会儿你让他们拿钱，我觉得有点困难。
0: 那活人也不能让尿憋死啊。丽姐，你放心吧，邱老板这个活呢，无论如何都得拿下来。一，给你长面子；二，也是一条不小的鱼，有赚头。
2: 这还像话？嗯。
0: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你忙去吧。
2: 啊。赶紧想办法啊！哎，
8: 慧莲，
9: 齐汉，你知道志强回来了？
8: 志强回来了，这么快啊？
9: 进屋说吧。
8: 哎，这小子回来也没跟我说一声啊！哎
9: 呀，昨晚很晚才到。来，齐师傅坐，我把这收拾收拾啊。
8: 哎，
9: 坐吧。
8: 哎，他那边的工程都干完了吗？不会这么快吧？
9: 说是还没有，说回来看看宝珠的。
8: 他就是为了这个？
9: 哎呀，他是这么说。哎，我还听人说呀，是资金出了点问题。哎呀，你说这志强吧，干什么都不顺。他本以为啊，学点手艺。就干过装修，能出去闯闯。你说，我们一出去就给搁那儿了。
8: 你也别犯愁，这没有趟不过去的河。这样，等晚上回来啊，你让他去找一下我，我跟他聊聊。这是10000块钱，拿着吧，
0: 大哥。
8: 你就别跟我藏着掖着了啊！
0: 我是遇到资金问题了，可我自己能想办法解决。
8: 咋的？我的钱就不是钱啊？扎手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
8: 放在银行也是放着啊，还不如拿出来应个急呢。
0: 不行，这钱我不能要，你拿着。
8: 为什么不能要？
0: 这做买卖挣点亏点都很正常，我不想拖你下水。
8: 我心甘情愿的还不行吗？

0: 志强啊，难免会遇到点难处，遇到难处挺过去不就完了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
1: 谢谢大哥，我看中的就是你不服输的这一点，要不然我哪敢把1万块钱借给你？行了，先别墨迹了，来来来，喝酒。
2: 大哥，我只要把材料给备齐了，别的都不是问题。
0: 我琢磨着，等回头把宾馆的大厅也一起承包了。真的，你小子胃口越来越大了，不能给你丢人不是？行，来，给大哥呀喝一杯。
1: 来来来，
0: 其实啊，我什么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你这个臭脾气，这血一热啊，往上一拱，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一定要稳。
1: 你放心吧。
3: 我现在能控制住自己，不会忍的。好，就冲你这句话，来。谢谢大哥。老朱啊，你是不是有病啊？啊，这志强不回来的时候，想让你回来吃顿饭，我得在门口候着。志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说你不在那院待着一天8趟的，你往回跑，你说。
4: 干嘛呀？赶我走啊！我是看你不着调，我怎么不着调了？就是不愿意回去，行吗？哎，俩人吵架了？
3: 没有，我们俩好着呢。
4: 志强昨天回来，累了一天也不休息，非要给孩子打个小床，打了一宿呢。早上还特意给我做的饭。
3: 都感动死了。是啊，哎呦，志强面上这样你高兴啦？哼，我巴不得呢。那你赶紧回去吧，别这傻愣着了。两口子说不了几句亲热话，志强是不是又得走？啊啊，去去！哎，宝珠，志强根没跟你说，他喜欢儿子还是喜欢闺女？啊，
4: 我生什么他就喜欢什么。
3: 男人呐，还是喜欢儿子。哎呀，怀着孩子都要累死了，怎么还不出来呀？傻闺女，那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让他早点出来呗。你
4: 算一算，还得好几个月呢。
3: 哎呦，傻闺女啊，这女人呐，都是这么一天天熬过来的。

0: 志强回来了，哎，等着啊，等着。
1: 怎么了？来，志强，来，这钱你拿着。
2: 这什么钱啊？
1: 平时你给嫂子的钱，除了该花的，嫂子都给你攒着呢。你不是缺资金吗？还缺多少啊？
2: 顺子给我拿了点儿，七大哥给我拿了10000块钱，我现在还差万把块钱吧。
1: 齐汉真是个好人，平时你不在吧，隔三差五也来。刚才老唐也找了我了，说如果需要钱呢，他也能借出点。他咋知道我需要钱啊？
0: 听丽丽说的。
3: 我宁肯不做这生意，不可能用他的钱呢。他是什么人呢？
1: 行了行了，怪我多嘴，不借就不借。哎呀，这不是
2: 大嫂，
1: 不可能用他的钱，我跟你说。
0: 大嫂，
3: 哎呦，丽丽来了，
0: 着急跟志强说个事儿。
2: 啥事儿啊？
3: 秋选来电话说啊，那笔钱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的他都给你垫上了。他让你赶紧赶回管城去呢。
1: 那先谢谢丽丽姐了。
0: 谢我干嘛呀？秋选说了，志强人好，要换了别人他一毛都不拔。
1: 那要是这样的话，嫂子，那我得马上就走了。
2: 一天都不多待了，
1: 我待不了，工期那儿等着呢，我们那儿快急死了都快。
0: 那，二东，
4: 哎妈。
3: 哎，快去你牛姨家把二婶叫回来，说你二叔要走了。
4: 好，我知道了。
3: 那这样，我回去给秋犬回个电话，说你明天就能到。
4: 行，回吧。
3: 那成，我走了啊。
0: 谢谢啊，
4: 谢谢丽姐，
3: 走了。哎呀，
4: 真是太好了。
3: 这下好了。

0: 说什么？
1: 我二叔要走。
2: 我说你什么来着？这场冷宫回来不到一天，你不在他身边待着，你说你……
3: 哎，老伴儿，你姑娘走了。
2: 你说这丫头哪根筋又不对了？这是
3: 怎么了？
2: 志强没回来的时候天天盼着，脖子恨不得盼长了。志强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说他不在那儿待着，天天发回往咱这儿跑。
3: 他那是想吃你做的饭。
2: 这么馋、啊？
3: 哎，老板，你看着我
2: 啊！
4: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高。
5: 嘉陵江水滚滚东流。
6: 哎，二秋，
7: 你真要走啊？
6: 二叔还有活没干完呢，得回去。
7: 行啊。
6: 哟。宝叔，来串亲戚啊？
0: 看你说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8: 宝叔回来了，我包饺子，吃完了再走啊。
0: 大嫂，我帮你。
6: 你好不容易串一次亲戚，你就别忙了。
9: 二叔，
6: 二香，报考的什么志愿？
7: 我姐报的财经学院金融系。
9: 二秋，
6: 跟二叔还保什么密啊？
9: 不是二叔，那个军校要求太严了，我肯定不合格。就报了那个财院。
6: 财院好，将来当会计啊。
9: 可财院要交学费。
6: 学费怕啥呀？二叔不挣着呢吗？咱不怕啊。
10: 哎，宝珠，你别使那么大劲，小心动了胎气。
9: 啊哦。
10: 嗨，这孩子要那么娇气，掉就叫他掉去。瞎说什么呀！这好不容易怀上的，
0: 嫂子，你说也挺奇怪哈，这一怀上吧，还就舍不得了。
10: 可不，比命都重要。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小薇姐怎么就那么狠心呀？说打掉就给打掉，这要换作是我，让我死我也舍不得呀。
10: 小薇是伤透心了。
0: 也是，那男人太不是东西了，不像我们家志强，骂起人来吧瞪着眼珠子，可心细着呢，会心疼人。哎呀，靠着他吧，就觉得踏实。大嫂，你说女人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个知疼知热的男人吗？
10: 谁说不是呢？
0: 哎，对了，嫂子。志强这回回来给我带了两桶麦乳精呢，回头我拿一桶给尔夏吃。
10: 哎呀，尔夏用不着。
0: 你怎么用不着啊？人都快考大学了，不给补补啊？哎，我馅儿。

0: 二叔，这是我学着做的饼，你路上吃，干活饿了还能嚼两口。嗯，行啊。
1: 二叔，我给您包了两包药，这包啊是治感冒的，这包是治拉肚子的，我在上面写了字。
2: 好啊，以后二叔干活累了就先吃你给二叔烙的饼，吃坏肚子了就吃你给二叔拿的药，行不行？
3: 来来来来来，快吃了。
0: 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3: 一会儿就来了，
4: 嫂子，你别忙了，来来来，吃着吃着，
0: 一会儿就来了。
4: 有饿死，慢点，别烫到啊！来，吃，
0: 刚好吃。
4: 尔夏，嗯，
0: 你就报考了一个志愿吗？
4: 二叔，我那叫背水一战。
0: 怎么背水一战啊？说来听听。
4: 这第一呢，财院离潼关近，我可以回家帮我妈一把。第二。
0: 毕业后可以分配到银行工作，我喜欢。嗯，这个理由倒是不错。
4: 二叔，还有第三呢。
0: 说来听听。
4: 根据我的成绩呢，录取应该没问题。
0: 就这么定了，二叔支持你。
5: 哎呀，
0: 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可不能分心啊。
4: 嗯，
0: 好好考，咱们争取考上。
4: 好。
5: 我也觉得尔夏这决定没错。

0: 对了，二叔，吴二姐她上了学校的光荣榜了，
1: 是吗？
2: 嗯，奥修成绩全年级第一呢。
1: 是吗？好啊，你们几个都知道刻苦努力。咱们家没有靠山，只有你们自己努力，才能够有好的前途。二叔支持你们。
0: 吴二姐说她将来想考北大。
3: 二叔，嗯，我是这么想的。
1: 好啊，有志向。嗯，尔东你呢？
0: 我考个烹饪学校当大厨。
2: 尔东从小就嘴馋，没出息。
0: 怎么了？
1: 不管考什么，有志向就好。
4: 就是厨师学好了一辈子不愁吃。
0: 就是。
5: 来来来，趁热吃。走了，
1: 你别忙活了，赶紧坐吃。
6: 行，出门的饺子，进门的面，咱一样都不缺。
2: 来，你们多吃点，小陈哥。
7: 二叔回来仅仅一天，可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0: 那太好吃了。
1: 行了，
7: 这一天我突然觉得，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突然有了顶梁柱，
1: 回去吧，
7: 那就是我二叔。

0: 也有啊。
1: 哎，哥，坐。
2: 哎，不是哥，还你坐。
3: 半天你都知道？
1: 办了。
2: 那就好。
1: 可是哥，我这也不知道给您干点啥呀，我这总不能给您当保镖吧？
3: 又不是黑社会，当什么保镖？
4: 你来呢，就是开开车，
3: 进进货，没问题吧？
1: 行，这个没问题。
3: 哎，你来的事儿你弟知道吗？
1: 我还没跟他说呢。
3: 那就别跟他说了。
1: 哎，行，那我不说。
4: 还有一件事。
1: 哎，老哥，您说。
3: 帮我盯紧二支枪。
1: 行，没问题。高哥，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这还不放过人家，这又不是杀父之仇。
3: 但那是夺妻之恨。
5: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6: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5: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6: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5: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6: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5: 那它是什么呢？
6: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5: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6: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5: 走。
7: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5: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6: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5: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6: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5: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6: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

0: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

0: 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精搭配小黄牛做的黄精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精，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精，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精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精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

0: 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4: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4: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5: 让我们俩死掐呀，
4: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7: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8: 这就是最好的天
7: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9: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4: 我就喜欢当第一，
10: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小薇，这是咋了？孩子，哎呀，什么？要生了？好，好，你别急啊，我也刚放假，我马上就赶回去。好，就这样。

说了，让你一定要求这种老朱啊！喂，燕子，听到了吗？戏演到这会儿，小薇要撤回，可怎么办？多少人都说过，妈一见到孩子再叫他们分开，就等于要他的命。这我早该知道的呀。

0: 我这叫不叫作茧自缚？小薇一旦反悔，我又能说出什么？所有人都知道我怀了孩子，都在等着看我肚子里的孩子咕咕坠地，我连一点退路都没有了。小薇没有消息，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这可怎么办呀？
1: 叫你自作聪明，叫你自作聪明。
2: 什么呀你疯了吗？你带着孩子干什么？
1: 我和孩子的爹都快生了，他还不回来。
2: 那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像当母亲的吗？
1: 我不配，我根本就不配。
3: 真是的，你先别哭了。
4: 郑马叔，电话。
1: 哎，
3: 喂，我是郑宝珠。什么？你说什么？哦，哎，我知道，行，我知道了，知道了。哎，
1: 来不及了，
3: 我得出去。
2: 去哪儿啊？
3: 哎，宝珠，
2: 宝珠，你疯了你！
3: 不好意思，我先买一下啊！不好意思，那个要一张去石城的夜班车票，站票也要。
2: 哎呦，宝珠，慢点，哎，别走！
3: 这都给你送伞，这都快生了，你还跑这么急？
2: 没事，
3: 换身衣服啊，我给你熬碗。

0: 别的意思，二婶就是想给你二叔生个孩子，可是我生不了，就想抱养他，不能让别人知道，要不然孩子长大以后跟我们不亲，你能理解吗，二舅？你能理解吗，二舅？二婶啊，其实我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二舅，好二舅，你得救二婶，啊，你帮二婶这一次，我会记你一辈子的啊！这件事跟谁都不能说。
1: 二婶跪下来求你吗？二婶，我不说。好，二舅，谢谢啊，跟家里人也不能说，记住了吗？记住了。好，二舅，听二婶说，我现在马上就得走。
2: 家里人要看见我不在了，肯定得问。你就说，你就说你二叔那边出事了，我去找他了。记住了吗？他们能信吗？
1: 信不信的不管了，先过了这一关再说。二舅，帮帮二婶啊！我走了。
3: 店长，是这样。

0: 宝珠走了，什么意思啊？他走哪儿去了？啊，慧兰呢？你是不是又跟我们家宝珠吵架了？
1: 怎么会呢？要不就是二夏，二夏，你是不是跟你二婶吵架了？是不是你？
0: 牛姨，我二婶是自己走的，别动不动就诬赖人。
2: 自己走的，他能走哪儿去啊？他啊，
0: 牛姨，我二婶说了，二叔那边有事儿，他去找二叔了。
2: 二叔那边有事儿？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们谁知道？你们谁能知道？你们告诉我呀！哎呦，
3: 这可怎么办呢？这，
2: 别急啊，我带孩子们去找去。
3: 我也去，我也去，你先去。

0: 小薇，是个儿子呢。是啊，你看，他看着我呢。妈妈，我是妈妈。咦，真看谁呢？
1: 你看他那样，像他爸。
0: 来的太不容易了，哎，一会儿宝珠来了，我后悔了，孩子我不能给他，孩子是我的，
1: 你早说呀！我一再提醒你，你非要做活菩萨，这下好了，生下来了，你自己舍不得了吧？
2: 不哭不哭啊！啊，宝宝不哭啊，
3: 不哭啊，宝宝。
4: 我去跟宝珠说，这个孩子我不能给他，孩子是我的。不哭，不哭，妈妈没有说不要你，妈妈不舍得不要你，妈妈没有说不要你。
5: 师傅，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6: 雨那么大，我上哪儿看去？
5: 都穿着雨衣呢，口是他东西，也就没抓住他，抓住他我弄死他。
7: 对，北地里打黑枪算什么本事？
8: 放心吧，要真诚心害我，还会冒头呢。
9: 志强，医药费我已经帮你结完了。
10: 哎呀，
5: 邱老板，不好意思，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10: 先
7: 不说这个了，黑里的刚才来电话说你老婆不见了。
10: 什么？你说这可怎么办？到现在也不回来。二秋说的话可信吗？ 我们家二秋从来不说谎，昨天晚上就是他去过二婶的屋子。二秋还都说了些啥？
7: 没说啥，就这些。
10: 我就不信了，志强，那又出啥事儿？你说啊？这宝珠一走，我也直纳闷儿。你说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都快生了，你说志强那边就是有天大的事儿，那他也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
7: 你的意思，我们家宝珠不懂事儿呗？
10: 我可没这么说，你话里话外可就这意思啊！
7: 哎呀，他妈，你少说点。
10: 我还怎么少说？我还少说啊！闺女怀着孕了不见了，你说找也找了，俺也抱了多少个小时了啊？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牛姐，那是我不好，没有看好宝珠。我告你回来，我家宝珠着不着了，我告你说，我就来日子没法过，我也不活了。我跟你牛姐，
7: 你别这样，我们也不是都在想办法吗？你说你这个，
11: 大嫂，
12: 丽丽，二秋说的没错，志强出事儿了。
7: 他在那边被人打了。
10: 啊！哎呦，这个，别着急，秋选打电话来说，伤的不重，不碍事儿的。哎呀，
7: 怎么会这样呢？这是，
10: 我就想不明白了。
7: 秋选说啊，志强是昨天晚上出的事儿，今天早晨到的工地，可今天早晨宝珠就已经走了呀。你说宝珠他怎么知道志强出事儿了呢？
10: 对呀，
7: 哎，那是，哎，这是丽丽，你赶紧给秋选打个电话，问问我们家宝珠上他那去了没有啊？
10: 刚才电话里我就已经问了，没去。
7: 哎呦，哎呀，秋姐，你先别，对对对，牛姐你别着急啊，志强马上就要回来了，咱们一起想办法。啊，志强马上就回来了啊，他听说宝珠出事儿了，心里着急，这往家赶呢啊。
10: 这还像个人？哎，牛姐，你这说什么呢？志强怎么就不像个人了？平时他怎么对宝珠，大家都看得见。
7: 你宝珠不见了，跟他有关系吗？你怎么能说志强不像人呢？
10: 我什么时候说过志强不像人了？啊，我是说志强像个人。你，哎呀，你行了，你非颠倒着听。你说慧兰，你咋这么理解我呢？
7: 牛姐，你说的话我听得明白。
10: 你听明白啥了你？
7: 行了，
10: 别说了，我现在就去红所长那儿听听情况去啊。牛姐。
7: 你说你在这儿这么着急有什么用呢？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啊！回家去，回家去！不是，回家怎么回事？怎么？咱们想办法呀！哎呀，咱们去找人啊！慧兰，听说宝珠不见了，你说这事儿？哎呀，
0: 李婶儿，我们家真是见了鬼了！哎呦，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别着急！哎呀。 小薇姐，小薇姐。

0: 啥事儿啊，宝珠？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情况有变。你有什么变啊？我想你猜也猜得到，小薇她舍不得孩子了，也希望你能理解。
1: 不是，啥意思呀？不给我了？不是，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们耍我呀！
0: 你去问问小薇姐，她根本就没想要这个孩子，是我苦苦求着她留下来的。你答应给我又不给我了，这叫什么事儿？不下跪我都给她跪过两次了。
1: 你别激动啊，宝珠。
0: 厉老师，你看啊，你也是当老师的，你这事儿能开玩笑吗？你们不给我孩子了，让我怎么办呀？你全小街的人，我们单位的人全都看见我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的。那现在我肚子没了，
1: 我孩子呢？
0: 我们家儿子乔还等着当爸呢，
2: 宝珠，你能不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啊？
0: 我理解，我理解，我都能理解，可你们谁理解我呀？这厉老师这事儿我也跟你说不着，跟你没关系哈。这是我跟小薇的事儿，我直接找他。
2: 哎哎，宝珠，宝珠，你找他干什么呀？啊，那孩子是小薇生的，你还要跟他抢啊？
0: 那他要是变卦了，我就抢。
2: 你这么讲话可就不讲理了啊！
0: 我不管，反正我不管，我来都来了，抱不得孩子我就不走。
3: 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宝珠，
4: 志强，
3: 志强，
4: 你别这样，都是嫂子不好，嫂子把宝珠弄丢了。
3: 哎呀妈，我要舍是自己走的，你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2: 先别说这些了啊，
0: 家里都乱成一团麻了。
3: 妈，
0: 你们都先回屋吧，先回屋。

0: 志强，志强，你可回来了，怎么了？快去看看你妈吧，我怕她撑不住。我陪你回去看看去。
1: 哎，等等，我熬了粥了，你端一碗过去啊。
0: 哎，志强，宝珠要是回不来呀，你妈这关可是过不去。
2: 爸，我知道，你别着急，一会儿我去劝我妈。
0: 好嘞，你妈就等着你回来呢。
2: 嗯。
0: 妈，吃点饭吧。
2: 不吃。
0: 这天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是不是？
2: 我吃不下去，我。
0: 以宝珠的性子，肯定是脑子一热找我去了。
2: 那你等他呀，你回来干什么啊？你回来干什么？
0: 妈，你放心，她应该没事儿。
2: 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啊？她不是你媳妇儿啊！你说的那么轻巧。
0: 妈，
3: 宝珠他妈，你看志强来看你，你看你把人家给呛的。
2: 媳妇儿丢了不张罗去找你来看我干什么啊？我跟你们说，我用不着人看，也用不着人劝，我死不了我。
3: 妈，志强，来来，放这儿，先放这儿。
2: 哎呀。
3: 你妈这人呐，她就这样。
2: 我哪样啊我？啊，我哪样？郑长庚，宝珠不是你亲闺女是不是？啊，我闺女丢了怎么着？你还想让我吃香的喝辣的，满大街去扭秧歌啊？
0: 妈，你别生气了，我去找。
2: 你上哪儿去找？
0: 能找的地方我都去。找不到我就不回来了。
2: 你给我站住！
3: 哎，
2: 何志强，我告诉你，宝珠要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
0: 真是害怕了。
2: 哎
0: 呀，
2: 这个宝珠啊，
0: 寻人启事我也贴了，电台也广播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沿着江边跑了几十里地，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2: 二，
0: 我该上哪儿去找呢？

0: 怎么了？
1: 把门关上。
0: 怎么了？
2: 而且我问你，你是知道二婶去哪了？
0: 我不知道呀。
2: 你没说实话。
0: 姐，我真不知道。二婶就说她要去找二叔，别的什么都没说。
2: 你没看见二叔都快找疯了呀？
0: 那我也不能瞎说呀。

0: 小薇姐，哎，喝口粥来。我不想吃。哎呀，我特意给你熬的，你看，这有红枣，我还放了红糖，你多少吃一点啊！哎，吃一口啊，来。
1: 吃不下。

0: 小薇姐，咱俩得好好说说了。说什么？我就认一条，说好的话是不能变的。我也没想着要变，可是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一见着他，我就离不开他了。
1: 我也是个女人，也是个当妈的。我想请你理解理解我，
0: 小薇姐，你说的话我都能理解。可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我可是有脸出来没脸回去了。你当初要不给我下保证，我何苦演这场戏呀？我后悔了，晚了。 你要是早点后悔，一切都来得及。你不用说打掉孩子，我也不用装大肚子。可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1: 那我去跟志强谈。
0: 你想跟他说什么？ 去告诉他孩子是他的，您让我抱不走孩子，还丢了丈夫。小薇姐，这一步你早就想好了是不是？
1: 我不是这样想的，
0: 那结果不一样吗？你不可能生下高博的孩子，这一点你家里人知道，而志强他也知道。
1: 你冷不丁抱个孩子回来了，你不就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跟他好上了吗？接下来就该我郑宝珠滚蛋了，该我给你让位子了，不是吗？你别这么说，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要真想跟他说，那你就去告诉他。 郑宝珠死了，只有我死了，这件事才能了。小薇姐，不瞒你说，出来之前我早就想好了，你要是变卦了，同安我是不可能再回的了。 我就去跳江。你说话不算数，可我说话算数。我跳了江，你去跟二志强解释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薄荷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
4: 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极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0: 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

0: 换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5: 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

0: 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

0: 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7: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7: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11: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0: 他就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会像待亲儿子一样待他。我郑宝珠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1: 亲妈，什么时候想他了，随时来看他。
2: 不必了。

0: 妈，爸，哎，
1: 小高回来了。
2: 妈，你吃的好饿。有，你等着啊。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我刚才看见儿志强了，
2: 回家出事儿了。
1: 他家又出事儿了？
2: 媳妇儿保住不见了，说是马上就要生，走丢了。
1: 啊？有这样的事情啊？
2: 急的，满大街的发那个寻人启事呢。
1: 这都要生小孩了，这人能跑到哪儿去呢？哎呀，这个
2: 志强啊，他也是个折腾的命。哎呀，
1: 志强，你真的要去啊？
2: 这都好几天了，我坐不住啊。
1: 可这上哪儿找去？
2: 有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我都得去。
1: 哎呀，真是，都愁死人了都。
3: 哎呀，我觉得我亏对人家。你说人家怀着我的孩子，我一天都没在人家身边照顾人家。你说我当初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的是对不起人家。
1: 行，志强，你去找啊，我给你在路上准备点吃的。我，
3: 哎呀，牛姐来了。
1: 妈，你进屋坐吧。
3: 我坐什么坐呀？我找理有人呢，我。
1: 你说我闺女嫁到你们尔家了，你们看不中你们是什么人家？
3: 妈，你先别着急，别生气，保住丢了我们也着急。
1: 你们急，我看不着急。
3: 哎呀，你这个是什么话呢？你这个，
1: 我怎么了？我话说错了吗？啊，你说咱保住家，他们家过个好日子吗？人家闺女怀孕了，那都像娘娘似的供奉着。咱保住可好？二志强，你说你管个保住吗？你啊，你跑那么老远。 你就知道挣钱，你就知道挣钱。
3: 是是，我不对。
1: 说不对就完了。我告诉你，你给我找人家。哎呀，牛姐，志强这就去找的，正好去呢。
3: 他上哪儿去找？他上哪儿去找的？
2: 找不回来，我不回来。
1: 说的好听，乖乖是早就找不着，你了找着。你说我们家宝珠当初就不该嫁给他们家，你说这是什么人家啊？这是。
3: 妈。
1: 哎，宝珠啊，你是怎么知道志强出事儿了？啊，你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事，你躺着，被人打了。
1: 打了？啊，我梦见了，我梦见你被人给打了，然后我就担心呀，我就跟尔秋说，我找他二叔去了。哎，尔秋没告诉你们呀？
4: 告诉了。
1: 后来吧，我走到半路上，羊水就破了，还是人家列车员给我送到医院的呢。到了医院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孩子就生出来了。
3: 哎呦，我雪，
2: 我
1: 这听着都出汗。你是你是你是你啊？你就不让哎，你就不让往家打个电话呢？
4: 我往哪儿打呀？我不想着几天就回来了吗？
1: 哎呦呦，几天？这家里都跟开了锅似的，跟过了几年似的。
4: 行了，我都回来了，还说。
3: 哎，好嘞，哎，我们躺下喽。
0: 靠着啊，
1: 多好啊！哎呦，看看你儿子好不好？志强啊，赶紧给我们起个名字。
2: 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尔丹。
3: 尔丹，
4: 哎，
1: 尔丹。
4: 丹
1: 尔丹，
4: 哎，这名字好听。
1: 哎呦，
3: 你喝的丹，
1: 哎，尔丹，好，你看看，志强还挺有文化的。好，这名字我喜欢。
5: 尔丹，
1: 我你看，你看，
6: 尔丹有名字。
7: 叫爸爸。

0: 哎，像不像你？
1: 哎，像。哎，宝珠，这几天你搞什么鬼啊？
0: 没搞鬼啊。
1: 没搞鬼？你这做一梦就去找我，以后就活梦里得了，是吧，儿子？
2: 哎，
1: 你住哪个医院啊？
0: 乐昌妇产医院68床。你什么意思呀？你不相信我呀？
1: 你知不知道你这几天走了，家里都闹翻天了？你可真行，填个大肚子出去找我。你这事儿搁到谁家，谁能受得了？哎，真是二百五。
3: 什么二百五、二百六的呀？坐着月子，你老气我。
1: 啊，不哭不哭，乖啊。
4: 老朱，
0: 好的，
4: 我给你熬了小米红枣粥，还放了红糖，趁热吃啊。
0: 哎，谢谢嫂子。
4: 我这鸡汤也给你炖上了，这月子里得好好养着啊。志强，以后不能再呛呛啊。这宝珠和儿子回来了，比什么都好啊。
5: 还是嫂子好，嫂子以后我就认你，不认他。
1: 行
5: 了。你看你给他弄哭了吧。我儿子都替我生气。
1: 哦，乖，不哭了啊。
0: 妈，你还走不走了？
1: 我等猛子电话，要是尾款结得顺利的话，我就不走了，留下来陪你。
0: 这还像话？赚着了？
1: 你猜。
0: 要是赚了，也是我儿子带来的福气。
1: 投了50000，翻了一番，你说赚了赔了？
0: 啊，这么多呀？
1: 还有30000块钱的尾款没结，猛子跟耿三的工资我给发了，1人5000，还有10000块钱我打算还给齐大哥。
0: 嘟嘟嘟嘟嘟嘟。那我的呢？
1: 你就算了，咱俩谁跟谁呀？
0: 凭什么呀？我也要翻番。
1: 行，那就给你翻番，把利息都给你，250，行了吧？
0: 哎，志强，你说咱真成万元户了？我不是做梦吧？
1: 不是。

0: 小薇，别在外边坐着，快回屋里，正坐月子呢。小孩子，等你身体养好了，我陪你一块回同安，别想了。
1: 何去能怎样？孩子已经不属于我了，覆水难收了，就别想那么多了。
0: 我也不想想，控制不住。我一想到儿子，我心就疼。我恨不得我现在马上就跑到他身边去。
2: 你干什么去？
0: 我要把孩子找回来，我离不开他。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0: 是我的命，比我的命还重要。没有他，我活不了。就算宝珠跟我闹，
2: 我也要把儿子给要回来。
0: 可是你这么反悔，你有没有想过儿志强会多尴尬呀？你不是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才这样决定的吗？你这一要，还不把他家弄得鸡犬不宁啊？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那你就去要吧，别到时。

0: 要回来，你自己心又不安。
1: 小薇，快回屋，小米粥熬好了。至少，你已经离开了那个恶魔。至少，你的儿子有人养，有人爱，这比什么都强。别想了，快去喝粥吧，别在外边啊！快，别哭了。
2: 快走吧，走吧！哎哎，大哥，你出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事儿？我有儿子了，真的，当爹了，
3: 像我，
2: 虎头虎脑的，像个爷们儿。你不知道，我媳妇儿跑去找我了，结果在半道就生了。
3: 哎，
2: 她要生孩子，找你干什么呀？
3: 谁知道呢？
2: 结果家里弄的吧，就跟地震似的，可热闹了。
3: 我听说啊，这种情况生的孩子呢，一般都聪明，有福气，将来啊能当大官儿，
2: 还当大官呢？你可真会说话，你不是我会说，是真的。<笑>
3: 好，反正这顿酒你是请定了，
2: 我必须要请，而且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
3: 一定得热闹热闹。
2: 哎，对了，大哥，你拿着。
3: 什么？
2: 欠你的钱，
3: 这么快啊？
2: 不加尾款，我赚了10万多呢。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你小子行。<笑>
2: 你还别说，那的活是真多。那当然了，得有关系啊。这回多亏了丽丽姐了，她那前夫在管城啊承包工程，随便给我点活，我就不少赚。
3: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有贵人相助，说明你苦尽甘来。
2: 啥苦尽甘来？咱俩去喝点。
3: 不行。
4: 我收拾完车子，还得到厂里去呢。哪天？
3: 行，那我先走了，回头看我儿子去啊。
0: 行，
4: 我走了。这下子，
0: 哎，谢谢谢谢，下次再来啊。
3: 丽姐，
4: 哎、
3: 我正要跟你说个好消息呢。
4: 生了个大胖小子吧？
3: 你咋知道的？
4: 那满条街都知道了，能落下我呀？<笑>你可真行啊！你看看，儿子也有了，钱也赚了，翻身得解放。
3: <笑>看你说的。
4: 哎。
3: 邱选说了，你
4: 的手艺不错，在南方肯定能吃得开。我跟他说了，下次有工程啊，给你签个价。
3: 人家那是大老板，随便给我点儿啊，我就吃饱了。
4: 哪能就这么点眼光啊？
3: 那我还能怎么着？
4: 开公司啊，一个装修队能撑得下你？
3: 你也太高看我了。
4: 来电话了，
3: 行，我去忙了啊。
4: 车走你的。
3: 找我呢？
4: 嗯，哦，你快去接吧。
3: 啊。
5: 我是志强，
3: 哎，猛哥，什么？完工了？邱老板应收的，
5: 结了。
3: 尾款结了吗？扯淡，怎么可能呢？
5: 16块。
3: 啊？
5: 来，
3: 你告诉我邱老板是真这么说的？那行，你们在那等着，我马上过来。
5: 哎，志强，怎么了？一脸官司。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5: 丽姐，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的人去找邱老板去接尾款，邱老板竟然说有人结过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3万多块钱呢！志强，我打给他。秋雪。 而志强他们的尾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结过了，人家的人都没去呢，你结给谁了？你结过了，你确定吗？
3: 怎么说的？
5: 他结给刘猛了。
3: 扯淡！刚才打电话就是刘猛，就是猛子，结给刘猛了。
5: 可是他说。 他就是结给刘猛的，他说就是你的手下，他以前见过。

0: 我说你这慌慌张张的干嘛去？高福家女人出事了，在凤凰山上要跳崖。
1: 那谁呀？
0: 哦，我哥叫刘勇。
1: 难怪长得那么像。
0: 是我们两个双胞胎。
1: 你是双胞胎啊？
0: 对。
2: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3: 秋选他又骗我，我饶不了他。
1: 不是不是不是，跟邱老板没关系。
3: 那怎么回事啊？
1: 回头我跟你解释啊。
3: 哎，秋强。
4: 来，让让让让让。

0: 来，我们吃奶了啊！
1: 哎呦，
0: 哎呦呦呦，
1: 宝珠啊，你说你要有奶多好啊！我们尔丹至于受这份罪呀？你说饿了，马上就能吃到嘴里。哎呦，你说这热过来，热过去的。
0: 哎呀，宝珠有奶就好了。
1: 是的，
0: 嗨，我们尔丹也壮实哈。还好，
1: 哎呀，尔丹长得像志强，你瞧瞧多壮实，看我们这小鼻子小眼，长得多俊啊！
0: 就是，跟志强一模一样。
2: 啊！师傅，
3: 孟大，
2: 你可回来了？
3: 说怎么回事？
2: 我去结尾款，邱老板非说我已经结过了，然后还让我看相片签名，那签名是我的，可我根本就没去过呀。
3: 你不是有个双胞胎哥哥吗？
2: 啊。
3: 是他干的，
2: 不可能，
3: 肯定是他干的。高波指使他干的。
2: 我哥在同安呢，
3: 你呼他一下，你就说你生病了，你叫他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2: 对，不会吧？
3: 你让他过来，你不就知道了吗？去吧。
2: 哎。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0: 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

0: 手。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五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5: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5: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4: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5: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4: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5: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4: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5: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3: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5: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3: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7: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

0: 您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1: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五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2: 我喝了一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十岁。
3: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4: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5: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4: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5: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6: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5: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6: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 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0: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6: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7: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4: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3: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

0: 哥，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1: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 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块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块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块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块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谁呼你啊？
1: 哦，那个顾老板让我下午过去提个货。
0: 是吗？
1: 啊。
0: 哎，他这人可精明得很，你防着点儿。
1: 哎，行，我防着呢。
0: 啊，去吧。

你不是病了吗？

0: 刘勇，我是尔志强，坐吧。
1: 邱老板说有人去劫钱了，是不是你？什么钱啊？我们的工程尾款，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不关你的事儿是吧？啊。邱老板说是猛子劫的，可猛子根本就没去。这案子不难破吧？
1: 这真不是我。
0: 要不是因为猛子，我早就报案了。哥，你快说吧你！我不知道，
1: 还不承认是吧？还嘴硬。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这往大了说就是诈骗。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行，不逼你，耿三儿报案。
2: 哎，别！
0: 是我，是我干的。高波支持你的。是。那天晚上打我的也是你们两个。
3: 是。高波说要报复你。带我去见他。走啊！
0: 你也太怂了吧！出去，你给我出去！嚷嚷什么呀？嚷嚷什么呀？高波，你玩这一招太小儿科了。这案子都不用报公安，我就能给破。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明白是吧？
0: 那我就让你明白，进来吧。认识他们吗？跟他说说。
3: 高哥，我都招了。你招什么了？
0: 说。
3: 高哥，是你让我玩了调包计，冒充猛子领的工具尾款那3万多块钱，我亲手交给你的，还有上一次。住口！还有我来说，你俩半夜劫道打了我师傅。
0: 胡说！你们胡说！你们胡说八道！不承认是吧？不明白是吧？
3: 再胡闹，我就报警。高波，我今天就是来要工程款的，你要是给我呢，咱俩两清。你打我那笔账，我还给你记着呢。你要是不给我呢，我就先敲死你，然后就去自首。
0: 报警吧！
3: 报警！

0: S
1: 关注了，炸了！哎，我不要吧，一对勾跑了。
2: 来，愿赌服输，愿赌服输，愿赌服输。来，
1: 沾沾沾沾沾沾沾，我帮你沾。哎，沾沾，哎，
0: 不是，孟子，输了还这么开心啊？
3: 不是，我突然间想到高波当时那个表情，我跟你说，
0: 你孙子吓得快尿裤子了。
3: 对，不是这种人呢，就得这样。
1: 对，
3: 师傅，你太牛了，钱也乖乖给咱们了。

0: 王子，你哥呢？我哥啊，不打算跟着高哥干了，回同安了。
1: 好，我正想跟你们说呢，啊，这回回去啊，咱就先别出来了，在同安干一段时间。
2: 行，
3: 师傅，
0: 师傅，师娘生孩子了，啊？
2: 那师傅要不要洗酒的？
0: 必须的，
1: 要不要？
4: 回来了，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也不归我们消息？我挺好的，嗯，真的挺好的。你说，人家旅行一圈回来吧，变得又黑又瘦，你还白了很多。我天生的嘛，抗紫外线。
5: 就是，
4: 小时候人家都管你叫洋娃娃。妈，我爸呢？
5: 你爸去北京开会去了，国家重点项目的论证会。
6: 真行，身体还是那么好，也不嫌累。我给你哥打个电话，让他和你嫂子晚上一块回来吃饭。嗯，哎妈，高波没来闹吧？
7: 没有，他消失了。
6: 慧兰呐，这孩子的摆摊酒咱可就说定了啊！
8: 亲戚朋友都得通知到了，千万不能让人挑了理儿。哎，啊，
7: 会的。啊，钱不够了，剩我那拿去。哎呀，那不用了，牛姐，不用了。行，那我就走了啊。
6: 好好好，好。哎呦，
8: 走了，走了。
6: 哎哎哎，慢走啊，好，慢走。哎，
8: 嘿，
7: 儿子。
8: 嫂子，
7: 哎，
8: 这回除去开销，我整整赚了3万。
7: 啊，我得出了。
6: 除了，这么多钱呢！天哪，这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呢！高兴吗？哎呀，高兴高兴！哎，来，那这2万呢？你俩拿着，嫂子留1万就行。
8: 那怎么能行呢？咱不是说好了吗？哎呀，
6: 这你听我说，你俩有孩子了，这个虽然说日子在一起过，可是嫂子总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 你别看孩子小，花钱的地儿多着呢。再说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你俩呀也没少受委屈。这回无论如何听嫂子的啊，拿着。啊，哎，再不拿我生气了，拿着。
8: 那行，我们拿1万，行不行？那尔当过百天，
7: 我来张罗。
8: 不用，我们俩张罗。啊，我们都商量好了。
7: 来，试试。是，给我的呀。试试，套上就行了。看看喜不喜欢。你怎么知道我尺码呀？正合适。哎，你看，
8: 喜欢吗？
7: 喜欢。你第一次给我买衣服。
8: 你喜欢就好。对了。
7: 博主，你看看，这是什么？戒指。18K金的。你给我戴上。

0: 喜欢吗？
1: 真好看。志强，你对我真好。
0: 傻媳妇儿，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别哭了，啊？咋哭了呢？行了，别哭，啊？你要是不喜欢啊，你就拿下来。
1: 你那么讨厌呢？
2: 喜欢。

0: 我说，你跟我之后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了，这些东西别的女人早就有了，可你从来都不跟我提，让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信吗？
1: 咱们儿子长大了是什么样啊？那还用问啊？肯定跟我一样啊。不能像你那么淘。那也不一定。等以后儿子长大了，咱俩也老了，咱们还会在一起吗？
0: 说什么傻话呢？肯定在一起啊！别离开我，不离开你，
1: 你得一辈子对我好，
0: 一辈子只对你好。

0: 哎，大嫂，不是说去餐厅待客吗？你怎么没去啊？哎呀，
1: 这人来人往的，我得多备点馒头。哎，快回屋吧，别把耳蛋冻着。
0: 哎呀，都100天了，哪那么多金贵的？

0: 愣着干啥呀？快回屋去啊，别把尔丹冻着。哎呦，尔丹，
1: 嫂子，志强怎么还没回来呀？
0: 这不要请客了，他得一个个去通知啊。快回屋啊。

0: 儿子睡了？
1: 嗯，睡了。
2: 嘿，小样睡觉真可爱啊。哎，对了，刚才是不是小薇来过了？
1: 做梦呢吧你？他来干什么呀？
2: 我看那背影像他。
1: 那就是来跟你约会来了呗，是不是想他了呀你？
2: 你别胡说，再胡说我抽你行不行？
1: 嘿，给你能的，来来来来来，你抽我抽抽抽！
2: 哎呀，行了吧，你又来劲。
0: 看那背影真挺像的，估计我可能看眼花了。
1: 什么花眼呀？我看你就是还没忘了他吧？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他呢？我告诉你啊，尔志强，这儿子我可都给你生了。再敢花心，跟你没完！
2: 我就是说一说，
1: 说也不行，犯忌。
2: 行行行，我不说不说不说。
1: 哪壶不开提哪壶，成心气我。
2: 你还有完没完了，叨叨，炸弹一样。儿子睡觉呢吗？起来。
1: 成心气我。儿子百日宴你张罗怎么样？
2: 我准备好了，在丽姐餐厅。到时候你把那新衣服都穿上啊。
1: 那还用你说？我不仅要穿新衣服，

0: 老朱，
1: 小薇姐，我一直在等你。
0: 等我？
1: 嗯。昨天你去我家，我看见了。
0: 老朱，我没别的意思，我算了一下，过两天孩子就百天了，我想见见他。
1: 那你为什么不进去啊？
0: 你愿意让我进去吗？
1: 不愿意。志强好像也看见你了，问了我半天呢。我不能跟他说实话，他要知道了还了得呀？
0: 老朱，我就是想孩子。
1: 我知道，可你不能看他。过两天孩子的百日宴，你也不能来。
0: 为什么呢？
1: 我怕你看他一眼会干出傻事儿来。
0: 我不会的。
1: 我理解你，但我不能答应你。小薇姐，咱既然都说好了，我看你就算了吧。孩子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
0: 别，
1: 好了，我不多说了，我要上班去了。
0: 宝珠，宝珠，宝珠。
2: 我应该知道这个结果，是我把儿子拱手让给了别人。我不知道他长大以后会不会记恨我，可我心里的悔恨，此生再也消除不掉。
3: 喜之日，什么日子呢？我儿子的百日啊！咱们在一起聚聚，弄个百日酒啊，图个吉利，喜庆是吧？高兴！走，大伙看看，看看我儿子，我儿子长得多俊啊！
4: 向老叔，
5: 我给你看看吧，
6: 我儿子可厉害了，
7: 你看这孩子多好啊！我是没这福分了，拍张照片吧。
3: 我跟你们说，我儿子生出来不到六天，他就会叫爸爸了。
8: 拉倒吧！神童啊你！我干啥？
3: 神童怎么随便能看呢？
9: 我的初恋在山
8: 上。是啊，丫头，你就出来一吧你。
3: 今天的日子，我特别要感谢几个人。首先呢，我就要感谢我媳妇儿给我生了一个好儿子，大胖小子啊！鼓掌！好。还有呢，我要感谢我的嫂子，鼓掌！岳父岳母，大家鼓掌！啊！来，这杯酒我喝了。
7: 哎呀，好，
3: 这杯酒太爽了，太甜了。我不会说话，接下来让李婶说几句。

0: 喝酒，喝高兴嘛！哎，喝难呢，你先上我家坐会儿呗。哎，大爷，
1: 刚把一天就会笑，我这次长大不得了啊！
2: 慢点啊，慢点啊！好嘞，那就不喝酒了，高兴的。
3: 喝点儿，他算什么？
2: 喝点儿，干嘛呀你？
4: 不喝，受不了，
2: 怎么办？
4: 哎，
2: 喝酒，
4: 喝酒，
2: 二连姐，喝酒的啊，慢点啊，别摔了。
1: 啊，哎，
2: 这样，
1: 不服，喝我儿子的酒，好不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喝酒啊，
1: 喝我儿子酒啊。
2: 好了，
1: 我高兴。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一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

0: 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

0: 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头到脚一身轻松，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得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在家闲不住，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一日游，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跟小富一起解锁抚顺的一日烟火。今天除了要吃透抚顺麻辣拌，听说有个地方好吃又划算，而且是季节限定，到底是哪儿？跟小富一起慢慢逛吧。现在是上午的10:50，小富从沈阳北站出发，大概20分钟就能抵达抚顺，比一般早高峰通勤时间都短。这一趟城际列车的票价是12块钱。小富作为在沈阳工作的抚顺人，周末回趟家真是又快又便宜，简直不要太幸福。感觉屁股都没坐热就已经到站了，到抚顺的第一件事去干饭。别的地方麻辣拌是一整盘一家店，但在抚顺是一条街。
1: 抚顺麻辣拌一条街位于顺城区将军美食中心街区，距离抚顺站大约3公里，乘车10分钟即可到达。40多家麻辣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风味和特色，随便拐进哪家都好吃。

0: 给你们来一个小付的童年套餐啊，这个网格的土豆片这是标配，必须得是这样的网格才能进味儿。抚顺的红丸子，小时候如果吃麻辣拌都会特意告诉老板加一份红丸子。我选的麻辣拌已经上桌了。
1: 为什么说这个麻辣拌它特别地道？这个土豆片必须得是带一点点夹生的脆劲脆的口感。
2: 抚顺人也把正宗的麻辣拌料带到了电商平台，全国都能送，即使不在抚顺也能自己拌出最正宗的味道。
0: 小付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下来一共才不到20块钱，行了，吃饱喝足，咱找个地方溜达溜达。
2: 从麻辣拌一条街车程10分钟就到了高尔山风景区，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溜溜弯，它也是游客们坐着高铁就能看到的抚顺地标。
0: 高尔山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满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山槐之山。每年5月下旬，这里都会开满漫山遍野的山槐花，再配上观音阁古刹和辽代古塔，氛围感直接拉满。别以为老景区就只能爬山看景，现在高尔山也专门开辟了一片新的露营地，全景区全部免费。看我在抚顺高尔山发现了谁？沈阳文旅推荐官小石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叫石以诺。
4: 天凉地凉，欢迎来到大本营。
0: 你今天怎么出现在抚顺了呢？
3: 因为我在抚顺上学。
0: 那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一个好吃又好玩、性价比拉满的地方，也邀请我们的小石同学一起去吧。
3: 那我应该知道是哪儿了，
0: 那就是雷体夜市。现在天已经黑了，我跟小石已经抵达了我们雷体夜市。
3: 哎姐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雷体夜市吗？妈呀，
0: 这我可太知道了，看着身后这体育场呗，雷锋体育场、雷锋体育场附近的夜市简称为雷体夜市。
3: 我们雷体夜市也是我们抚顺市顺城区晚上最热闹的地方。哎
0: 妈呀，你可别夸了，你看那边都排队了，咱俩赶紧去排上吧。
3: 走吧走吧，
0: 来一份，来俩，来两份，咱俩一人吃四，都来六串，鸡架都留给沈阳了，鸡皮都光抚顺了。行了，咱俩今天是吃饱喝足了，咱算算花多少钱啊？看有鸡皮、
3: 臭豆腐，
0: 还有小丸子，还有我们的两杯鲜果炒鲜奶，还有我们两杯水，一共加一块才不到80块钱，
3: 这么便宜啊？
0: 性价比老高了。如果你也想感受这样不拥挤、不赶路的一天，就来抚顺玩吧。
3: 欢迎来到抚顺，
0: 欢迎。
2: 一碗麻辣拌，一山晚风，在外工作的抚顺人都魂牵梦绕着这份家乡味道，也不断地把它带向全国各地。抚顺这座小城满满当当装的都是最踏实的人间烟火气。听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5.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6.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6.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热了这么久，今天咱们终于正式迎来了末伏。
0: 末伏
1: 好消息呢，就是清凉已经成为了接下来的天气大趋势了。今明两天

0: 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辽宁中部以东、东南部，容易出现强对流，所以一定要做好防范。尤其是未来一周的时间啊，这雨水频繁，晴天可能难得一见了。
1: 没错啊，因为呢，下周一周二，台风白海豚蚕窝要来了。台风蚕窝呢，在黄海补充水汽之后呢，势力增强，届时呢，降雨范围将覆盖全省，雨势呢也会明显的加大。提醒呢，大家伙多留意气象预警，出门呢常备雨具，合理的规划出行。
0: 对，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14号到16号，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将会有强对流天气过程。
1: 是，面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推进各项防范处置工作。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暴潮，丹东海事部门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一线水域，提前疏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同时确保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至辖区全部在港航行锚泊船舶。
3: 依托智慧海事系统 VTS 系统、码头视频监控，开展全天候电子巡航，第一时间开展远程喊话警示，提醒船舶主动避险。
2: 卧龙沟尾矿库坐落在本溪市南分区长岭村内山谷，毗邻细河。针对本轮降雨，库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巡检坝体、排洪系统，深入隧洞排查隐蔽工程，全天候监测水位、雨量数据，并将在降雨后开展全覆盖复检。鞍钢矿业对尾矿库、露天采场、排盐场、井下库、采场边坡、防洪泵站等重点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了再确认、再排查。
4: 10家采矿单位准备了47台套的应急抢险设备，共是130盏柱地下厂房设置了398台套的排水泵。
2: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对城区低洼地段配电室、电缆井进行防水封堵、沙袋围挡、排水设备试运等防汛加固作业，抢修力量、应急物资也已下沉至重点片区驻点值守。铁岭调兵山市模拟山村被困，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救援启用了空中无人机全域喊话和地面报警器警示，让鸿沟沿线住户、偏远散户也能及时接收到信息，快速撤离危险区域。本台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顶流东东的最新动态。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一鸣惊人的机械虎东东凭借着霸气外形火速刷屏全网。
1: 是，赛后呢，网友纷纷在线寻虎啊，说这只巨兽哪儿去了呢？

0: 记得东北超赛场上火出圈的机械虎东东吗？没错，以它为核心的虎啸街正式落地沈阳了。但咱们这会儿啊，可得放低音量，小点声，因为此刻这只巨型猛兽就在我旁边呼呼睡觉呢，只等着这条赛博工业风街区全面开放，东东就能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1: 我们这个整体占地25000方，其实主要是以我们的以大型游乐设备以及我的巨虎的这个东东演绎为主啊。那东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商业啊，我们的研学，我们的潮玩，整个配套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0: 东东本来是为沈阳市量身打造的本土 IP， 谁都没预料到他去东北超客串打工却爆火出圈，给还没完工的虎啸街拉来了超高关注度。
2: 那东东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种超级巨兽里面体型它是最大的，同时呢它具有这种 AI 智能对话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原创 IP 呢从辽宁开始做起来，所以然后未来呢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巨兽宇宙，我们的巨兽街区推向全国。
0: 凭借着东东的热度，街区招商像是打开了加速器，大批网红商户、亲子品牌踊跃洽谈，整体商铺签约进度超过预期。至此，沈阳东东与此前在大连的巨熊北北熊洞街形成了东北巨兽双 IP 联动，借助东北超流量，也将为辽宁带来长效文旅新势能。本台报道。明天晚上7:40，东北超常规赛将会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
3: 目前呢，大连队正在全力备战。
4: 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大连队的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了牢牢锁定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

0: 对性的开展训练。
1: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生涯也比较积极啊，也做好这个准备，
2: 然后是默契度越来越高，然后凝聚力越来越强。我觉得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技战术会打得更好。
0: 常规赛以来，大连队以2胜4平的不败战绩积1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进球数和净胜球都是8支队伍中最多的。周六这场关键战将关系到球队能否锁定4强席位。
3: 争取主场全取3分，然后也把这份这个快乐带给所有大连球迷。
4: 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包括相互之间了解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本台报道。
5: 说了下说反季经济，最近在浙江嘉兴平湖，当地的羽绒服工厂机器不停运转啊，
6: 对，
5: 工人加班加点的赶订单。盛夏时节，这里的羽绒服产业反而是迎来了全年最忙碌的爆单旺季。
6: 是，确实哈，有点意外哈。你说酷暑天做冬装，听起来呢有点反向操作的意思。而且呢，平湖可不是小打小闹，
5: 对，
6: 它呢那可是实打实的羽绒服生产大本营。有个很直观的数据啊，就是全国每10件的羽绒服就有8件出自这座江南小城，妥妥的呢是占了国内的80%的羽绒服的市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三伏天的平湖羽绒服订单直接爆单了？
5: 这个核心其实就是商家摸透了服装行业的反季赚钱逻辑了。
6: 对，
5: 你看就在7月底，平湖中国服装城办了一场大型秋冬羽绒服订货会，近万件新款集中亮相，吸引了上万名国内外客商赶来选款下单。
6: 对，
5: 单单一场订货会，这个订单的总额就已经突破了6亿，业绩相当亮眼。
6: 其实这波爆单它不是偶然的啊，其实呢做服装的都知道，羽绒服的销售时间窗口是特别关键的。如果等到了秋天，也就是90月份再启动生产的话，那个时候羽绒啊、面料啊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会涨，同时呢工人的人工成本也会跟着上浮，利润空间就被压缩了。更关键的是呢，冬天一旦结束了，没卖完的羽绒服就会变成了积压的库存了，砸在手里呢就是亏损。
5: 对，所以现在平湖的羽绒服客户都摸清了规律，专门抓住7、8月份三伏天这个空档，集中去订新款，锁定原材料和人工价格，排好生产档期，把生产和定价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6: 是，而且呢当地很多做原创款式的商户啊，更是呢从年初就开始了研发的新款，全年呢就围着羽绒服迭代升级转，根本呢不是季节性的赶工这么简单了。订单呢不只是国内吃香，外贸出口呢也是势头迅猛的。
7: 的这些客户主要分布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美国还有俄罗斯。比如说今年冬天要穿的衣服，它会在2025年的12月份或者2026年的1月份开始下单，我们在整个上半年就是说生产，到达欧洲的仓库大概是9月、10月，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欧洲陆运分派到各个商店。
5: 除了外贸订单，这段时间平湖羽绒服线上反季销量也是一路走高。
6: 对，
5: 很多直播电商主播都透露说，反季羽绒服的价格比冬季正季便宜不少，性价比超高。
6: 是，
5: 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消费者特别喜欢趁着夏天反季囤货。
6: 哎，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就好奇了，说呢，平湖这座小城本身不生产一根羽绒原材料啊，为啥能坐稳中国羽绒服之都的位置呢？包揽全国80%的羽绒服产量呢，这一年能产出3亿件的羽绒服呢？
5: 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平湖最核心的王牌了，就是极致完善的产业集群优势。平湖做羽绒服不是靠低价，而是靠齐全的产业链。在这里，像面料、辅料的采购、款式设计、加工生产、市场销售，一整条产业链全部打通，上下游衔接的特别紧密。
6: 没错啊，在这儿呢就有个特别形象的说法，就是呢在平湖，有时候呢在一栋产业楼里啊转一圈，做一件羽绒服需要的所有的面辅料就能够全部配齐了，省时又省力。这就让当地的中小商户呢不用耗费精力去对接各类的供应商，能够专心的搞产品的研发，打磨衣服的品质，效率和竞争力自然它就来了。
5: 对，而且平湖的羽绒服产业也是一步一步摸索转型升级才走到今天的。
6: 对，
5: 早在2011年平湖服装城刚刚开业的时候，是属于大而全的模式。
6: 哎，对，
5: 什么男装、女装、童装
6: 都有，
5: 各种品类都做。但是做了3年之后就发现了，什么都做呀，反而什么都做不精、做不强，反倒是一批专注做羽绒服的商户订单稳定，回头客多，发展势头特别好。
6: 是，就是说呢，与其铺开一张网，不如呢磨尖一根针。所以呢当地立即就调整了思路啊，放弃广撒网，选择呢深耕细作，专攻羽绒服这一个品类。
8: 原来的话其实

0: 市场上大部分的这个商户啊，都是给各个大品牌啊做贴牌为主的。最近几年呢，更加的往这个重研发、重品质，啊，重款式。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有了自己的研发团队、自己的品牌。
1: 我们结合商家整体的业态比例，最后发现羽绒服单品整体的市场的这个需求或性价比是比较良性的。过2015年到2018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的招商，将国内具备有原创设计的核心羽绒服品牌吸引到整个市场来。我们这个市场呢，也是在这3年内从最初的600家一下子变成到1900多家。
2: 不只是产业成熟，如今的平湖羽绒服还搭上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彻底告别了传统粗放式生产。
3: 是以前呢，设计师研发新款要花大量的时间调研市场、手绘图纸，耗时呢又费力。现在呢，当地的 AI 赋能中心让羽绒服设计就变得特别的高效，研发效率翻倍了。
2: 就连产品营销、拍照宣传这种细节也被 AI 彻底革新了。
3: 是
2: 以前商户拍一组羽绒服的宣传图，要租影棚、找模特、请摄影师，花钱多，周期还长。现在用当地的 AI 随心拍功能，商户呢只要上传一张衣服平铺照，几秒钟就可以生成雪地、街头、户外、山野等各种场景的模特穿搭图了。
3: 关键是呢，成本极低啊，一张 AI 效果图的成本不到1块钱，不仅呢大幅节省了人力物力，还能呢适配不同的电商平台的推广需求，帮助商家快速的抢占市场。
2: 从传统人工生产到 AI 智能赋能，从遍地铺货的粗放模式到深耕单品的精细发展。
3: 是
2: 平湖羽绒服的逆袭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实打实的产业智慧。
3: 是不靠先天的原材料优势啊，却靠着完整的产业链、超前的反季经营思路和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把小小的羽绒服做成了百亿的大产业。这座江南小城的致富密码呀，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无限的潜力了。
4: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非但

0: 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说了下说惊险，最近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客车司机熊飞凭借着多年山区行车经验，敏锐地捕捉到了山体塌方前兆，及时停车保住了一车人的性命。
2: 是司机熊师傅呢，今年44岁，开山区班车10来年了，固定呢往返贺家坪镇和长阳县城。出事那天呢，下着大暴雨呢，他车上呢是载了5名乘客，正小心翼翼的在雨中赶路呢。
1: 对，雨雾大，视线差，大多数司机开车只会紧盯着前方马路，但是熊师傅呢，习惯性的留意一下道路两侧，他眼角余光就瞟到旁边的竹林，发现了一大片竹子集体往地面倒伏，晃得特别反常，他瞬间就觉得不对劲了。
2: 是，这要是换做旁人呢，说不定只会觉得，哎，这风大刮的哈。但是呢，常年跑山路的熊师傅心里门清啊，这是山体松动要塌方的预警啊，没有半点的迟疑啊，他立刻踩死了刹车，把车稳稳的给停住了。
1: 就在车辆完全停稳仅仅3秒钟之后啊，这轰隆一声巨响，山上的石头泥巴包括大树竹子全都冲了下来，直接把前面的路堵得严严实实。
3: 当天早上我走到安博要新路站的时候，已经在下暴雨。我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看到地上就有水，我突然一望，竹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刚刚把车停稳了，那个山上的竹子啊、那个石头啊、垮方全部就下来了，就在离我车前头大概5米的位置。我就迅速挂倒档，往后推一下，就当时一下一口气就推了大概有5米远吧。啊，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雨小了，装载机啊、救援的车啊都下来了，然后把路搞通了，我们才走。
2: 其实想想是真的非常后怕的哈，就3秒钟，熊师傅呢反应特别快，挽救了一车人。跑山路呢这么多年，他还总结出了一句保命的顺口溜呢，说呢竹子动先减油，树倒再刹就晚了。
1: 对，平时呢公司组织这个安全培训，他也从不松懈，时刻会留意山体啊，包括植被的细微变化，这才能够在危险来临的瞬间做出正确判断，护住了全车乘客呀。
2: 8月12号，当地的住建自然资源部门专门找到了熊飞，当众表扬，还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啊，表彰他沉着避险、履职尽责的行为。
1: 对，在这儿我们也提醒经常跑山区、进山自驾的朋友，汛期雨天经过靠山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看到植物山体异常，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要尽快撤离到安全区域。
2: 是，咱们说哈，平凡岗位藏着责任与担当。
1: 对，
2: 为细心果敢守护乘客的司机熊飞点个赞啊。
1: 说一下，我们来说暖心请假条。最近江苏连云港一张贴在小吃店窗户上的纸条温暖了无数市民。
2: 是，
1: 这家炸串店暂时关门，不是装修，也不是家中有事，而是店主要去完成一场跨越山海的生命救援。
2: 是，这个店主呢名叫潘晓明，是一名退伍的军人，生意呢刚刚起步，他却选择了暂时放下小店，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
4: 我们是8月6日在巡查的过程中发现的，当时还在好奇新开的店铺今天为什么暂停营业了，走近一看才发现老板去捐献造血干细胞了。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我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然后同时也将他的这份善举传递下去，让他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
1: 今年7月，潘晓明和妻子才刚刚租下门店经营炸串。
2: 对，
1: 开业之初就推出了暖心举措，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免费进店领取一份凉皮儿、凉面套餐，无需付费。唯一要求就是等以后日子好过了，也拉一把身边有困难的人。
2: 是，就在小店刚刚有了稳定的客流之后呢，他接到了红十字会的电话，说呢他与一名血液病重症患者初配成功了。
1: 潘晓明听完第一反应不是发愁生意，而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5: 每年都在坚持献血，也有20多年了。2025年的时候就留了造血干细胞，然后就过了。刚过1年，然后就匹配成功了，我也感到蛮幸运的。
2: 起初呢，潘晓明是瞒着妻子，悄悄地完成了高分配的配型。那么，直到需要家属签字的确认的时候呢，他的妻子陈梦竹啊才知晓了实情。最初呢，妻子是反对的啊，既担心丈夫的身体，又怕呢孩子无人照料，同时呢也是心疼啊刚刚开张的小店。
1: 而真正打动她，让她全力支持丈夫的是红十字会带来的消息，说这名患者没有其他匹配的捐献者，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全都寄托在潘晓明身上。
2: 是，随后呢，患者托人送来了一

0: 封感谢信，说呢，潘晓明啊，是自己绝境里唯一的光，字里行间呢，满是求生的渴望以及感恩。看完信件呢，陈梦竹热泪盈眶，彻底呢放下了顾虑，同意呢丈夫去救人。她说呢，钱亏了还能再赚，生命只有一次，咱们不能断了别人活下去的希望。
1: 夫妻俩一开始还不想闭店，打算全家轮流照看店铺。无奈人手实在不够，只能够写下这张特别的请假条。
2: 大宝现在特别佩服你，能救人家一条命。
3: 所以你们以后长大也要多做坏事，多做善事。
4: 那天晚上电话都被打爆了，他一开始都是瞒着我的，然后等我接到红十字会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打算闭店嘛，家人和那个孩子就帮忙照看一下。
5: 我负责拌凉皮凉面、熬鲅鱼和穿烤肠，我姐负责收银，我哥就是帮忙补菜的。我妹妹她就想跑到人家顾客面前，
4: 店里显得乱糟糟的，体验感就是各个方面就是都不好。
5: 当时前面有很多人，我来一个就直接拌，我拌了贼多。那天我的手这边都红了，
4: 就再三考虑嘛，要不行的话我们就闭店嘛，长时间去关店就闭店，这个影响对店的影响也不太好。想来想去就贴了一个告示，就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
0: 八月七号呢，潘晓明入院注射动员剂。八月十二号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他呢也是隔空喊话那位素未谋面的病人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好好的生活。
1: 好消息是休整结束之后，小店儿明天就会重新营业了。
0: 是一间热气腾腾的小店儿，一次短暂的停业换来了另一个家庭的重启。
1: 是啊，20年坚持献血，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潘晓明用平凡人的行动诠释大爱无疆，而邻里自发的祝福、彼此体谅的温柔，也让我们看见善意从来都是双向奔赴。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期盼啊，远方的患者早日战胜病魔，迎来新生。
1: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位出片男孩。暑假期间，广州沙面岛呢，因为独特的欧陆风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而在热闹的人群当中，有一位为游客拍照的11岁男孩意外走红了，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出片男孩。
0: 是，男孩名叫黄子轩，是位5年级的小学生。这个暑假呢，他没有在家玩手机刷题，而是呢每天主动来到沙面岛，拿着拍立得相机啊，为来往的游客拍照赚取零花钱。
1: 对这件事情，其实最开始是爸爸给他提的建议，因为担心他总在家沉迷电脑嘛，爸爸就鼓励他说走出家门，到户外去锻炼一下自己，既能够接触社会，还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钱。
0: 是黄子轩呢，家里刚好呢有一台闲置的拍立得相机啊，就不用额外的添置其他设备了，成本相对降低了。从暑假开始呢，他几乎是每天下午都会在沙面待2-3个小时呢，专心的接单拍照。
1: 单张照片18块钱，2张30。他说虽然大家现在手机拍照都很普遍了，但是这种复古拍立得呢，它是有不一样的氛围感的，很受游客喜欢。
6: 您好，看一下呗，拍立得超好看的，有屏幕可以预览预览到想要的再打印的。你们是想去哪里？就那你们跟我过来吧。再往旁边一点。OK。刚刚好，好看镜头，3、2、1。
7: 感觉他很会找那种位置，就是拍到我想要的效果了，就是手机是拍不出来的感觉。
6: 一般穿搭比较好、得体、好看的就容易拍嘛。一天大概30到50吧，纯利润，到现在1200左右。
0: 嘿啊！这小摄影师挺专业啊，但是呢，黄子轩也坦言啊，赚钱一点都不轻松。简单的拍摄呢，2分钟就能完成。如果呢，游客啊要求很高，一单呢就要花20分钟了。而且呢，拍立得的相纸成本是比较昂贵的，一旦游客眨眼睛拍废了，就只能重新拍了。
1: 对，凭借着每天坚持出摊啊，这个暑假啊，黄子轩呢已经赚了1200块钱左右了，日均收入40-50块钱。那扣除相纸的成本，剩下的纯利润都归自己了，由家长帮忙妥善保管。他说自己赚的钱可以用来买文具、吃美食，不用事事都向家里伸手，特别有成就感。
0: 更难得的是呢，小小年纪的他呀，接单的流程特别的熟练大方。你看，遇到游客呢，会主动上前去介绍，被拒绝呢，也从不气馁，心态特别好。遇到大单啊，他还会主动的优惠让利，特别的真诚。
1: 对，拍摄的时候更是专业又细心。
0: 对，
1: 黄子轩会耐心的帮游客挑选拍摄点位，调整站姿动作，还会提前提醒大家先闭下眼睛，拍照的时候闭。 避免眨眼。拍摄结束之后呢，它还会为游客送上满满的情绪价值，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0: 照片打印出来之后呢，黄子轩还会细致

0: 的叮嘱保存的方法，告诉大家呢，哎，不要摇晃，不要沾水沾害啊，服务都特别的周到。
1: 对，
0: 那么游客也是纷纷的表示说呢，这小男孩专业啊，小小年纪自信大方，善于沟通，让人特别的佩服啊。
1: 嗯，这件事情传到网上之后，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
0: 对，
1: 孩子在实践中收获的勇气、自信和独立是最珍贵的成长体验。
0: 对呀，在体验中历练，在尝试中成长，这位懂事的出片男孩真的是值得点赞的啊。
1: 对，暑期是孩子们拓展眼界、充实自我的好契机。
0: 嗯，
1: 那国内各大科普场馆、研学基地也推出了多样趣味科普活动，
0: 是孩子们通过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接触科学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中收获新知，增长见识。
2: 暑期期间，中国科技馆日均人流量达30,000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创作我的机器人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科技辅导员以液氮为制冷剂，让超导悬浮，为孩子们解锁超导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解析转动惯量的核心物理规律，揭秘航天器姿态控制背后的力学原理。这些充满知识性的硬核科普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点燃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在化石修复研学营跟着老师了解什么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过程，亲手学习如何对化石进行修复。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在青少年科学营、北航分营，孩子们不仅亲手拼装火星车，还走进多个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平台，探索各种力学现象。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在精密电子和住宿生产车间，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原材料历经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转化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的全过程。
3: 说游泳池里总能上演各种意想不到的名场面，正在学游泳的俩小孩，一个全程仰头还没学会换气儿，一个埋头猛冲还没学会吐气儿，就这么着两个人毫无预兆的碰面了。
4: 我儿子最近刚刚在学游泳，每次游就头埋下去，正好他的对面有一个也不太会游泳的孩子，忽然把头放下去，他们俩都没注意，一下子就亲上了。
3: 这猝不及防的水中会晤让俩孩子都蒙圈了。泳道千万条，观察第一条，不然游着游着就收获一场浪漫的水中碰头。说山东临沂，宝宝睡觉翻身时被子意外盖住头部，情况十分危险。家中猫咪察觉不对，尝试用嘴掀开被子，没成功。他立刻跑去叫醒熟睡的宝妈，及时救下小宝宝。这次猫猫真是立了大功了，必须给他安排上罐头，再狠狠撸两下。说家里小猫悠闲地蹲在窗户边看风景，小主人却着急让它陪玩。小猫在陪玩的过程当中无意解锁了感统训练课，要知道这课可不便宜啊，不知道这一堂课下来小猫的工资是几条小鱼干啊。说吉林一名男子为了充分利用菜园空间，将茄子苗与辣椒苗混种，竟然收获了外形独特的茄椒。这颗果实长在辣椒秧上，外皮是茄子，闻起来也有茄子味儿，入口却依旧是辣椒味儿。这下炒地三鲜省事儿了，挖个土豆就行了。有没有专家来告诉我一声，它到底是辣椒还是茄子呀？说近日云南普洱市的亚洲象监测队用无人机捕捉到了罕见一幕，七头亚洲象在玉米地里侧身酣睡，长鼻盘卷收拢，全然没有紧绷戒备感，幼象紧紧依偎成年象入睡，憨态可掬。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几名成员轮流警戒，此次集体躺平，岗哨都撤了，说明象群对这地块的生态环境已经认可。嗯，我们可以放心睡觉了，有人类帮我们站岗放哨呢。
1: 说了一下，说吃货们又有口福了，
0: 嗯，
1: 新品种水果脆蜜即将上市。
0: 对，
1: 脆蜜，哎，你听这个名儿，听起来就挺甜的。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水果呢？
0: 听着就好吃。
1: 嗯，
0: 介绍一下，脆蜜的妈妈是石霞龙眼，
1: 对，
0: 爸爸呢是紫娘喜荔枝，所以呢，这脆蜜它就是龙眼和荔枝的杂交品种。
1: 哎，这脆蜜呢是全球第一个龙眼和荔枝的杂交品种，
0: 嗯，
1: 是由华南农业大学刘成明教授的科研团队培育出来的。
0: 对，
1: 育种研究前后历经了十几年的时间哈，才实现了

0: 这一次特别的水果联姻
1: 是咱们呢，从外表上看哈，这翠蜜呢长得就更偏向龙眼一些。
0: 对，
1: 不过呢，果皮呢有明显凸起的皲裂片，带着独特的花皮纹路啊，一眼就能和普通的龙眼给区分开。
0: 对，剥开这个果皮的时候，你看那个果肉的特点就更有意思了，它完美的融合了两种水果的优势，吃起来呢比荔枝更加脆甜，又比龙眼呢更加嫩。这个果肉是属于脆嫩无渣，但有一点荔枝的口感，但是比荔枝呢更加香甜，所以翠蜜的名字就由此得名了。
1: 是，虽然这个翠蜜的糖度啊可以达到20%到24%呢，但是吃起来口感并不甜腻，咬一口呢香甜多汁，据说呢口感很特别，很特别。
0: 新品种令人期待呀，但是规模化种植的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嗯，
0: 在这之前，低温霜冻一直都是困扰它量产的一大难题。
1: 没错，科研团队呢经过了连续3年的低温霜冻试验，才攻克了越冬种植的技术瓶颈，实现了稳定的挂果。
0: 对，想吃，
1: 想吃啊、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吃得上呢？大概多少钱一斤呢？
1: 解释一下啊，据了解呢，现在呢翠蜜啊已经是在广东多地，还有呢四川、云南等省份推广种植了，总的种植面积呢达到了3000多亩，长势良好，数千斤的果实呢计划啊于9月的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0: 对，不过需要告诉给大家伙的就是，之前呢翠蜜龙眼进行过小范围的试卖，
1: 是
0: 每一次都是抢购一空。
1: 那是啊，
0: 九月中旬的试卖呢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了，计划售价每斤38。由于这个产量依然比较小，所以它的主要销售范围呢集中在产地。
1: 是，刘成明教授就说了，估计呢在2030年之前啊，恐怕翠蜜都是稀缺产品。
0: 没事，好饭不怕晚呐，咱们等得起，不难过，一点都不着急。
1: 哎呦，得了，在这儿啊，为了安慰你的这个不着急的心啊，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当前呢，团队是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时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的研发，同时呢，还在进行无核的龙眼的育种的攻关。目前呢，无核龙眼呢，已经是进入了开花结果的一个阶段了。或许呢，不久的将来啊，咱们就能够吃到无核的龙眼了。
0: 哎呀，这个我也挺喜欢，吃龙眼可以不吐这个龙眼核，真的是太爽了。
1: 是啊，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就期待咱们国内的农业育种的技术啊，能够培育出更多好吃而且呢优质的水果，丰富咱们老百姓的果盘子嘛。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了下说国家喊咱运动了、
1: 嗯、
0: 最近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定下健康新目标，2030年经常锻炼人群占比要达到40%，那目前2025年的数据呢是38.52%，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1: 是，这个锻炼啊肯定是好事儿，但是你说 什么才算是经常运动的人啊？
0: 这个经常不是一种感觉
1: 啊，
0: 人家是有统一标准的，就是每周至少三次，每次30分钟以上，达到。

0: 中等运动强度。
1: 哎，那你看啊，中等运动强度是不是又被这个中等给搞得困惑？
0: 嗯，
1: 其实这呢也是有标准的，就是运动的时候啊，这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那么得了，这个最大心率咱们又怎么算呢？是约等于220减去年龄。
0: 对，
1: 体感呢就是能说话，但是没法唱歌。
0: 没错。那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在中等强度呢？因为运动跟健康有着明确的剂量关系。低于标准，心肺功能、代谢的相关指标改善少；超过一定强度，损伤风险就会增加。尤其是平时不运动，周末突然高强度运动的这种突击式锻炼，
1: 是。长期呢规律运动的好处呢，那真是一说一大堆啊，增强心肺功能，减少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还能延缓骨质疏松，
0: 而且运动还可以舒缓情绪，提升幸福感啊。要是全民坚持健身，还可以大幅降低社会医疗开支。
1: 是，你看这好处就是一说一大堆，但是问题呢也是有一个的，就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好坚持。
0: 对，想要长期坚持运动，光靠减肥塑形这类外在目标真的是很难长久，关键是要找到能够让自己放松愉悦的多巴胺运动。说白了就是你依靠内心的喜爱作为动力，而不是逼着自己吃苦锻炼。
1: 没错，而且呢不同年龄呢适配的运动方式是差别很大的。比如说中年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其实呢是最容易放弃运动的群体，所以呢更适合慢跑、游泳、瑜伽这类舒缓的运动啊，放空大脑，缓解疲劳。要是呢喜欢热闹，可以约朋友打球。
0: 青少年不喜欢枯燥的机械训练，家长可以多安排球类、飞盘、滑板、骑行这类趣味运动。
1: 对，
0: 运动促进脑部供血，可以助力我们大脑的发育、劳逸结合，而孩子的学习效率反而会更高。
1: 没错，老年朋友更适合就健步走、太极、广场舞这类集体的低强度的运动，和老友结伴锻炼，运动之余呢还能聊天社交，更容易长期的坚持。
0: 对，咱们在这儿提醒有基础病、身体偏弱的老人家，一定要结伴出行，相互照应，保证安全。
1: 是，找准呢适合自己的运动之后呢，还有四个小技巧降低坚持的难度啊。首先呢就是据自身的情况来挑选运动的焦虑。你比如说焦虑烦躁的人啊，练太极、八段锦；压力大的呢，咱们就跑步和游泳。
0: 没错，一定别忘了啊，要简化运动准备流程。你不要上来就全套装备，再办理一个什么高价健身卡。其实社区健身器材就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健身需求了。而运动衣物就近摆放，可以减少我们的行动阻碍，降低偷懒的借口。
1: 没错，每次的运动时长呢也不必强求啊，因为碎片化的短时间的运动积累达标的效果和连续运动相差不大。所以呢，日常坐久了，或者是开会的间隙啊，简单的拉伸拉伸，做到微微的发热，哎，这种舒适的体感，这样呢才更容易让人坚持下去。
0: 最后咱们一定要放下打卡式的应试思维，咱们不用紧盯着什么步数啊、体重啊、消耗热量这些数字。运动它本身是养护身心的生活方式，不是硬性任务。身体疲惫的时候咱们就安心休息，偶尔中断也不用焦虑，多多感受运动之后的身心舒展的舒适感。
1: 对，健身呢不必追求什么高强度啊、完美的打卡，找准喜爱的运动啊，贴合自己的年龄与状态来适度的锻炼。咱们呢把运动融入到日常，既能呢强健体魄，又能舒缓情绪，收获一个长久的健康。
0: 没错，说一下咱们接下来长见识。做核磁共振检查，很多人都清楚身上不能够带铁质金属物品。不过呢一说到黄金首饰，不少人就会觉得说这黄金没有磁性，戴在身上做检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其实呢最近的网友就分享了自己戴金镯子做磁共振啊检查的时候的经历。检查前呢他把脖子上戴的项链就给摘了下来，医生呢也再三询问说身上还有没有什么金属物件了，结果呢他当时完全就忘了手腕上还套着一只金镯子呢，就这么直接就躺到了核磁共振的检查床上。
0: 于是整个核磁共振的过程当中，这位女士的手镯就在疯狂抖动，整条胳膊都跟着发麻，其实感觉特别难受的。万幸是及时停止了检查，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1: 是，随后呢不少网友就表示说呢也有类似的经历啊，有人说呢戴足金的手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这镯子一直在抖动，甚至发烫。还有人说呢，纯金没事啊，发烫就是不纯。
0: 那么做核磁共振能不能戴金镯子呢？
1: 能不能？
0: 咱们先说结论啊，不能。进入到核磁共振检查室之前呢，必须要按照要求移除所有的铁磁性物品。
1: 是，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哈，也不建议佩戴。如果呢确实无法摘除，应该提前告知医生来评估啊。
0: 没错，因为从物理属性上来讲呢，其实纯金它是属于抗磁性物质，并不会被核磁的强磁场吸附拖拽。但是黄金的导电性能非常强，而核磁共振工作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交变磁场。像手镯这种闭合环形的金属物品，它就很容易去感应出这种涡流。所以涡流一方面它会让首饰持续抖动，摩擦皮肤，另一方面还会不断的产生热量。严重的话局部温度会快速升高，是有可能把皮肤给烫伤的。
1: 是，不光是会伤到咱们的自己啊，金属物件还

0: 会呢干扰核磁共振的成像效果。片子上呢容易出现伪影，影像呢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会直接的影响医生对病情的判断，很可能呢是耽误诊断。
1: 对，除了金镯子、银手镯、铂金首饰，像什么耳环、戒指、手链这些贵金属的饰品，也都是属于需要摘除的范畴。
0: 是，这里呢也给大家伙画个重点啊，就是准备做核磁检查之前呢，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挥，从头到脚呢自查一遍，可能呢也有不少朋友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像手镯。
1: 戴的时候，这个时间已经戴得很久了，关节肿胀取不下来，千万呢不要去硬拽，更不能呢抱着侥幸的心理说直接上机。
0: 对，还是那句话吧，有问题咱们找医生，让专业人士来评估判断是否适合做检查，或者采取其他的处置方式。
1: 是，另外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就是除了佩戴的首饰，像带有金属丝的内衣啊、磁疗的护腰啊，一次性的暖宝宝，还有部分的纹身呢，是含有金属颜料的，也需要呢提前跟医生如实的说明情况。
0: 对，因为这个核磁检查安全。
2: 是没有小事的，千万不要凭借生活经验想当然，这样的话既可以保障我们检查结果准确，又可以守护咱们的人身安全。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说暑假呢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了。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独自或者是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了。
0: 下面的几个事例呢都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车辆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傍晚时分。
2: 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 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
3: 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4: 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就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5: 然而呢，现实生活中呢，不少的家长对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6: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
2: 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做一堂必修课。
0: 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说，8月13号，中国鞍山跨境电商2026产业交流大会举办，全国300余家企业参展。大会依托辽宁本土优势产业资源，借力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 推动传统产业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2号正式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拥有这一新身份的苏翊鸣将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携手推动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与修复。 说，8月6号，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揭牌启用，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说，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加大农业生产面临的水资源压力。 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使法国农业领域经济损失不断扩大。据估计，法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因此损失30亿至60亿欧元。说近日，俄罗斯成功研发出一种从二氧化碳中生产替代燃料甲醇的新方法。研究人员利用新型复合光催化剂，使甲醇的生产效率比现有方法提高了5倍。未来，研究人员计划建造一种新型反应器，仅利用太阳能即可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产品。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8: 最近云南起飞村出现了缥缈平流雾，薄雾似轻纱笼罩绿野，静谧而壮阔，旭日登升，霞光穿透晨雾，自带朦胧诗意，宛若人间仙境。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平流雾美成的水墨画。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8: 明天见。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

0: 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

0: 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0: 身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二师兄，你们家尔东太不像话了。
1: 是
0: 啊，这半大点的孩子打架下死手啊。你看这拳头，他就是拿这个打人家的。
1: 回去一定好好教育。哎，那个龚科长，您抽烟？
0: 坐吧坐。
1: 哎，我就不说了。那个，那孩子

0: 怎么样了？严不严重？要不我们送他去医院吧？
1: 这就不必了。叫你们来啊，主要就是让你们家长好好管教孩子。
0: 是，
1: 现在他们正处在这个青春叛逆期，知道吗？啊，不好管呢。
0: 对呀，我这最近在外地干活呢，也没顾得上。
1: 回头呢，你呢去人家跟人家长道个歉，有个态度就行了。
0: 哎，更重要的是，不能让那孩子再犯浑。这一旦出手重，后果不堪设想。那是，我们一定好好教育，啊，一定。
2: 小黄，
3: 哎，洪处长，您叫我
1: 把那个耳洞那小子放了。
2: 是，同志，跟我走吧。
0: 哎，谢谢洪总啊。
1: 叫叫去啊。
4: 能不说话？二叔，你想打我，现在打好了。你说什么？我知道，今天这顿揍我跑不了。哼，想学二叔犯浑是吧？行啊，那你明天别上学了，我收你为徒，教你练把式，见到人就揍，看咱俩谁混。
5: 我没那么想。
4: 那你还闯祸？啊？那你还闯祸？ 你知不知道二叔当年犯浑弄砸了多少事儿？他
5: 们先招我的，我不想装孙子。你还浑身是理了是吧？你这话都跟谁学的？啊？把手拿出来！
4: 我告诉你，你再闯祸，你信不信我敲折你的腿？ 耳洞，这打架打不出英雄来，更打不出出息。你要是好孩子，就把这些毛病都改了。

0: 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二叔成了男人，他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二叔。望着他走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一阵激动。不过几年时间，我的二叔已经变了个样。
1: 给你带啥好吃的了？
2: 饺子。哎哎，
3: 就爱吃饺子。
1: 你看看，
3: 哎呦，我也隔三差五给他包呢，
1: 是不是？
3: 饺子，
1: 趁热吃。来，大口咬。啊，烫不烫？
2: 不烫。
1: 好，来。啊。
3: 哎呦，慢慢吃，别噎着。慧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耳单还是让我戴吧。不是说好了吗？想看的时候啊，随时就过来看。哎呀，你别多心啊！
1: 哎，老婆，哎呀，
3: 我是说呀，你那几个孩子都上学呢，你这忙忙呵呵的，你看我跟老郑在家待着，他也没啥事儿，你就让我戴呗。哎呀，
4: 我有的是时间。现在单位改制啊，正式职工都下岗了，更别说我，白天在家呀就我一人，孩子们回来也能帮着带呀。你都不知道这耳东一回来呀，他就黏着他。我呀是怕你年纪大了累着。
3: 看看看看看，没老也让你给我说老了，真是。
4: 不是那意思。
5: 刘姨。
1: 哎呦，儿下回来了。
5: 耳丹，大姐给你带什么了？
2: 棒棒糖。
5: 哎呦，聪明！来，姐亲一个。嗯，
1: 来，姥姥给包，姥姥给包
4: 啊。再过几个月就毕业了，正写毕业论文呢。
3: 哎呦，瞧瞧，瞧这闺女啊！慧兰呐，刚才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呗，啊？我们老郑说了，这没大孙子在跟前儿啊，他连觉都睡不着。
4: 哎呦，把郑大哥给搬出来了，
3: 真的。
4: 好，我再想想。啊，
6: 回来了。
4: 哎呦，儿子回来了。
6: 哎，
4: 你这刚回来。
6: 哎，过来过来。哎呀，玩飞飞啦，哎，飞喽，开飞机，哎，走。
1: 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哎呦，你别把我们孩子摔着，你。
6: 哎呦，牛姨摔不着。尔南，咱俩进屋玩好吗？哎，走！
4: 耳丹就粘着他。
7: 妈，牛姨一天能往咱家跑十八趟，
8: 人家外孙子在这儿呢。
7: 要这么离不开，就放他家呗。
8: 你牛姨也这么说的，妈没同意。
7: 为什么呀？
8: 耳下，你想哈。你二叔成天在外边工作，咱家呀就靠他养活了，不就一孩子吗？妈带得了。
7: 妈又没说你带不了。
8: 这些年呢，妈总觉着亏欠你二叔和二婶的，他俩的孩子妈要是再不带，甩给姥姥姥爷，那成什么话了？
7: 妈又不是你推给他们的，顺水推舟呗。
8: 妈也舍不得。
9: 你说你谁带孩子不是一样吗？就这两步路，你想孩子不就过去就行了吗？
8: 那可不一样。
9: 哎，你就是一根筋扭这儿了，有必要吗？
8: 我跟你说，别惹我啊，我烦着呢。
9: 行行行行，
2: 妈。
9: 哎，姑娘回来了。
2: 看，单位分的鸡蛋，我给你们送来点。
9: 哎呦，嗯，不行不行，
8: 算是知道胳膊肘往里拐了。
2: 爸，你送的
9: 好。哎呀，
2: 要。又跟谁怄气呢？
3: 我去要耳单，你大嫂不给。
2: 你要耳单干嘛呀？人大嫂看得好好的。
3: 看你这话说的，我想孩子了不行吗？你妈老了， 跟前没个孩子晃，我得得病。
10: 我儿子成香饽饽了。
9: 你妈就是一根筋拗到这个地方了。
3: 宝珠啊，你去跟大嫂说说呗，啊，算妈求你了。
2: 真想看啊？
3: 嗯，我离不开我大孙子。
2: 行，我说去。
11: 尔秋啊，最近学习上是不是分心了？
12: 老师，这次我没考好。
11: 马上就要高考了，可不能怠慢了。一直以来你的学习成绩都挺好的，这到最后关头了，你要是不努力，那多可惜啊！老师是看着你长大的，对你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
13: 厉老师好。
11: 哎，回去自己好好想一想。
12: 嗯，我知道了。
11: 去吧。
12: 哎，
11: 厉
13: 老师再见。
12: 再见。
11: 哎，尔秋早恋的事儿，你批评他了？
14: 我没明着说，怕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再说尔秋那么聪明，
11: 我的话他应该能明白。
10: 也是，你说他学习这么好，哎呀，要是为了这个事儿耽误了，可真太可惜了。
11: 他可是咱们全年级的前三名啊，这种好学生不可多得呀。
1: 你去哄婉珍睡觉，
15: 他哪能睡这么早啊？外面跟他小哥玩变形金刚呢。
8: 宝珠，你妈都跟你说了吗？
15: 说了，我妈人就那样，一出是一出的。
8: 她也是心疼孙子。
15: 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呀，儿子？
1: 怎么了？
15: 哎呀，
1: 儿子，
15: 怎么跟我妈摔了？摔哪儿了？疼不疼啊？
16: 别吓唬了，你没看到儿子这头上摔了个包吗？
15: 真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我儿子都摔成这样了，我连话都不能说了，你别找茬欺负人啊你！妈，谁欺负谁呀？
1: 行了，
2: 二蛋啊，不哭不哭啊，乖，不哭啊，不哭，不要！
0: 怎么了？啊，二蛋怎么了？
2: 刚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啊，那就摔出猫来了，这是，这不小心，我看是故意的吧？啊，你看看，哎，
0: 走，
3: 男子汉，
2: 不打呆了，咱回咱家去，走。
4: 你说什么呢你？
0: 一边去。 你看看孩子摔成这样了，你还不让我说话了？哎呀，牛姐，
2: 孩子玩的时候失手了，
0: 摔一跤也没什么。
2: 你说的轻巧，那还能怎么着呢？耳东已经都认错了。慧兰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让耳丹上我那儿去，你不乐意，你非把着，那你倒是看好他呀。你看看吧，这孩子摔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呀？啊，在我那他就不能出这事儿。走了，儿丹，跟姥姥回去。
0: 牛姐，不能去。
2: 你想干什么？他姓耳，不姓郑。告诉你，儿子是我生的，你管不着。他是我二叔的孩子，是我弟。哎，你看，你说这小丫头啊？
5: 你说什么？慧兰，
2: 你看看你们家一天到晚吵吵嚷嚷的，你说这孩子能长好吗？这不活受罪吗？这不是。走，
0: 牛姐，
2: 跟我走。
5: 不许走。 谁也别看了，明天从托儿所去。佛珠，带孩子回去，快点。
0: 来吧，儿子，跟妈回去。来，走。哎呀，牛姐，上屋坐会儿去，好吧？来，
2: 上屋去。真是。

0: 小薇，怎么了？我是为了尔秋的事儿来的。
1: 尔秋，怎么了？你们家里有事儿，你就先忙吧，回头再说。家里没事儿，我想知道尔秋怎么了。尔秋早恋了。尔秋早恋？不可能吧？
0: 志强。 我就是怕尔秋在最关键的时候掉下队来，他一直成绩都那么好，考一流大学肯定没问题。可是最近，他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1: 你怎么肯定他早恋啊？
0: 我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他跟高二的一个男生叫林志远走得很近，而且同学们经常反映说，那个男孩老是给他传纸条。
1: 这样啊，尔秋还没回来呢吧？嗯，还没回来呢。
0: 志强，尔秋的成绩一直都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可是现在已经滑落到第15名了。我看着他长大，又是他的班主任，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跟你们家长提个醒儿，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后悔都来不及。
1: 知道了，谢谢你。
0: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来的，那我先走了。

0: 儿子，
1: 嗯，
0: 告诉妈妈疼不疼？
1: 不疼。
0: 还不疼呢。哎，妈妈跟没跟你说过，以后在外边玩的时候，你得小心，别磕着碰着。怎么就不听话呢？
1: 不是小哥，是我。
0: 啊，不是小哥呀？哎呀，我臭儿子呀！

0: 啊，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小薇来干什么了？
1: 他来你紧张什么？
0: 我就问问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他为了尔秋的事儿。
0: 哎呀，心疼死妈了。

0: 爸爸。
1: 嗯，儿子，乖啊，爸现在跟大妈在谈事情，一会儿给你变好不好？乖，听话啊。
2: 拿这儿来，爸。
3: 这回咱可不能大意了，尔秋要真像小薇说的那样，那可要出大事了。他马上就要高考了。
4: 小薇的话我信，要没这回事儿啊，小薇不会说的。
3: 关键时刻咱可不能掉链子呀。
4: 要不，我跟尔秋谈一次话。
3: 还是我谈吧。
4: 也好。这孩子听你的。
2: 哎，爸爸，
3: 嗯，哎，乖儿子，嫂子，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个事儿呢。
4: 是尔丹的事儿吧？
3: 是啊，我岳母特别喜欢这孩子，一天不见这孩子就想得慌。我想不如就随了他的愿了。
4: 这事儿我也想过，谁带不是带呀？我就怕这时间久了呀，跟你们不亲了。
3: 那就这样，让这孩子晚上跟我们睡。
4: 这就对了。
0: 爸，飞呀！
5: 好，飞呀，飞呀！嫂子，你说我儿子这么淘，像谁呀？
4: 像你呗。
5: 我可没我儿子这么聪明，对不对？飞哥，
6: 你说说。孩子没领回来，倒让我生一肚子气。
7: 你就不该跟着瞎掺和。
6: 怎么了？
8: 我谢谢闺女。
6: 我们是尔丹的亲姥姥姥爷，那不是外人。拽过来扯过去的，跟我抢孩子似的。
7: 尔丹不就磕个包吗？那你
6: 磕个包？你说那么轻巧啊？啊，把你妈心都磕碎了，你知不知道？心疼的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8: 你妈呀？那心思都在尔丹身上了。
6: 那是，我就为我大孙子活着呢。
7: 对，连我和我爸你都不认了？
6: 嗯，不认。
7: 嫂子，我刚才去我妈那儿了。
4: 她还生着气呢。
7: 生什么气呀？早没气儿了。我妈你还不知道啊？
4: 我跟志强商量了，同意把尔丹送过去。
7: 是吗？
4: 志强说了，晚上接过来给你们睡。
7: 哎，这主意好啊，儿子，听见了吗？你爸爸也聪明，是不是？哎，好儿子。
9: 阿姨，
10: 看，阿姨给你买了礼物，喜欢吗？
9: 阿姨好，
4: 小薇来了，来屋里坐吧，啊，来跟我说尔秋的事儿的吧。
10: 是，
4: 来来来，进屋里，来，尔丹走，来来坐，小薇，
9: 尔丹，小鸭子真好玩。
10: 好玩吗，
7: 儿子？
10: 喜欢啊！
7: 来，儿子，上妈这儿来。
9: 我不，我要跟阿姨玩。
7: 哎，过来，
10: 陪你玩。
4: 哎呀，让他玩吧，这孩子粘人。来，小薇老师，喝口水。
10: 哎，谢谢。
7: 哎，坐阿姨腿上。
10: 儿丹，告诉阿姨，今年几岁了？
9: 三岁。
10: 哎呦，都三岁了，瞧这小手。

0: 小薇老师，
1: 不疼啊。
0: 小薇老师，
1: 哎，
0: 尔秋的事儿让你费心了啊。
1: 啊，是，我就是为尔秋的事儿着急。
2: 我跟志强说了，尽早跟他谈，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1: 是啊，
0: 尔秋可是听话的孩子，他说要好好学习，他说的话我们都信。
1: 尔秋。尔秋他只是一时糊涂，
0: 是一时糊涂吗？我看是说话不算话吧。
1: 你不能这么说。
0: 那我怎么说呀？哎，嫂子，你说当时那话说的多好听哈，说要好好学习，要考最好的大学。说话的时候可是信誓旦旦的，这遇上个小毛孩子就把说过的话全忘了。嫂子，这人呐不可信。
2: 宝珠，尔秋啊还是个孩子，还不能定性的。
0: 那孩子不都是跟大人学的吗？大人都说话不算话，孩子可不就看着呢吗？要我说呀，也别藏着掖着了，有话挑明了说吧。
2: 宝珠，你这什么话呀？我是尔秋的家长，我是大人，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你说你这左一句右一句的，好像尔秋犯了多大错似的。
0: 嫂子，我可不是冲你啊，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说话不过脑子。可有一点，哎，我郑宝珠说到做到，说一不二，我可不会阴一套阳一套的。
2: 哎呀，你这又说哪儿去了？哎呀，这小薇老师一来，你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别说我听不懂了，小薇老师也听糊涂了吧。
1: 大嫂，宝珠的话我听明白了。
2: 你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其实我来就是想跟你们沟通一下尔秋的情况，让你们心里有个数。我没有其他的意思。等你们跟尔秋谈完了以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0: 啊，那行，回头我去学校给你汇报啊。
1: 不必了。
0: 这话听着耳熟啊。不必了，我看未必吧。
2: 宝珠，你看你这又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想尿尿啊？
3: 来来来，尿尿。来，大妈这儿来。哎哎，去来
0: 放这儿啊。
3: 啊，来。
0: 那小薇老师你先忙着吧。
1: 嘿，
0: 那我不送你了啊。
1: 好，
4: 大嫂啊，我先走了啊。
2: 哎呀，小薇老师慢走啊。
0: 这你干嘛去你？
5: 我让你不听话。
2: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宝珠，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你这是平时孩子手指头你都不动一个的，你今天你看见小薇老师来，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打孩子。不哭啊，不哭，
5: 他气着我了。他，哎呀，
2: 怎么气着你了？
5: 就气我了。
2: 你这是没道理，我看你也是有病了。
5: 我就有病了，怎么了？
3: 怎么了这是啊？宝珠的，宝珠啊，这儿咱咋哭了？
5: 啊！我打他了，
3: 找能耐了你是不是？你打他了，
5: 我就打了，怎么了？
3: 你想气死我呀你！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哎呦，姥姥打他，姥姥打他啊！不哭了。
2: 你说你这，你是不是疯了啊？
3: 儿子不是你身上掉的，难受啊！哎呦，不哭了，
5: 不是！
3: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
5: 你。
2: 哎，来来，我哎，牛姐，哎呀，牛姐，哎呀，说
5: 什么
2: 行了，哎呀，行了，
5: 打
2: 了，行了，
5: 打了，打了，
2: 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了，打了，行
1: 了，打了，我去看儿子了。

0: 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灰，对吧？
1: 见着我儿子了。小脸嫩的呀，他说让我抱他，还说我身上香。
2: 小薇，
1: 你说当初宝珠不是跟咱们都说好了吗？你也听见了，他亲口答应我的，说如果我想看孩子，随时都可以去。现在可倒好，我就去了他们家一趟，他就把我当成敌人一样，他以为我是去抢孩子吗？
2: 哎，就为了这个呀？
1: 糊涂。傻呢？那是我的孩子，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怎么就能够答应宝珠呢？我现在都恨我自己。
2: 哎呀，你说你啊，高波不折磨你了，你现在倒自己折磨自己了。你说你是为了尔秋的事儿，可是。你还是想去看儿子，是不是？
1: 我想见他，我想见我儿子，我控制不住。
2: 你早知道这样，还去找不自在。
1: 我真的是拦不住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心想着去见他。在路上，我碰见志强了。可是我连理都没理他，我觉着我要是见不着他，我真的会疯，我会疯啊！
2: 你已经疯了，我的姑奶奶，你醒一醒吧，啊，醒一醒啊！
0: 你看看你现在啊，就像个怨妇一样。那郑宝珠能没防范心理吗？
2: 你跟你儿子那是有血缘关系的。三年了，
0: 你要是当初反悔啊，后悔还来得及。
2: 可是现在啊，晚了，人家都给你养了三年了，你说你还不放手，那不就是你不地道了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 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

0: 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找我有事儿？姐，我刚才一见你来，我就紧张的不行。我看出来了，我也看出来了。你舍不得儿子，你想见他，你想把他要回去，所以我才紧张的。
1: 我真的没有，
0: 小薇姐，我知道，如果你提出来，我是没有理由不答应的。 就算这官司打到法院，我也不占上风。可是你想没想过，你要真那么做了，你就等于把我杀了呀！
2: 不会的，宝珠。
0: 我刚才一看你对尔丹那么好，尔丹跟你那么亲，我都快晕过去了。我，
2: 可我毕竟是尔丹的亲生母亲。
0: 不。 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小薇姐，你别怪我，我不能顺着你的话茬说下去。如果我顺着你的意思说了，明天或者后天，这件事情就会露馅儿的。你想没想过，一旦真相被揭出来了，那丢人的就是我郑宝珠一个。
2: 所有人都会瞧不起我，包括我儿子。你别这样，宝珠。你答应过我不反悔的。
0: 可是尔丹是我的儿子，我见他一面，这不过分吧？我没说不让你见他，那你不能有想法。
2: 我知道。
0: 我会尽量克制他，姐，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爱他。可是你打了他，你打在孩子身上，就打在我这个当娘的心上，你知道吗？我当时是气没地方撒了，你不知道。我打了他之后，我也心疼的要命，我恨不得打我自己一顿。
2: 小点声。
0: 我当初跟你发过誓，我说要把尔丹当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待，我做到了。
2: 我知道，
0: 姐，你不会再反悔吧？
3: 反正你要真反悔了，我就带尔丹私奔。
4: 猛子，哎，师傅，哎，怎么样啊？
3: 那个廖老板刚来了一趟，说是让咱们把工期再往前提一提。
4: 行，那就加钱呗。
5: 我跟他说了，这事儿等你回来再说。
3: 好，来。 按照咱们的工期，能提前吗？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跟哥几个说一下，活办仔细点啊。
5: 哎，好的，好，那几个抓把劲儿。
3: 对。哦，对了，师傅，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3: 公司那边出事儿了。
5: 出事儿
3: 了？怎么了？
5: 我哥说是他吴兆经营，然后紧接着那个黑诊所被查封了。
3: 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4: 我哥说高波都快急疯了。
3: 活该。 师傅，有您电话。电话。喂。哎，廖老板。啊。我就知道您会打电话。怎么了？吃饭啊？算了吧，哪好意思让您花钱呢？行行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好吧，晚上见啊。
6: 好嘞，谢谢。嫂子，怎么了？志强，都这会儿了，尔秋还没回来呢。
3: 还没回来？去哪儿了？
6: 听尔东说，放学那会儿跟一个叫林志远的男生走了。
7: 怎么了，嫂子？
6: 尔秋到现在还没回来，我都担心死了。
2: 嫂子，你别急啊，我去找找。
3: 哎哎，你别去，你陪嫂子，尔夏、尔东，你们俩跟我去。啊，
7: 行，
3: 走，
6: 走。
1: 别着急啊，
0: 注意点啊。
2: 这没事啊，嫂子，等等，别着急啊。
0: 二乔，
1: 二乔，
0: 二乔，
1: 二乔，
0: 二乔，
1: 二乔，二乔，
0: 二乔，
3: 二乔，
1: 二乔，
0: 二乔，
4: 没有，
1: 去那边看看，
0: 走，
1: 注意脚底下。
5: 二秋找到了没有？
2: 没有嘛。
5: 这个怎么好啊？这个怎么好？
6: 二叔让我们回来，说明天还得上课呢。
5: 那妈找去。
2: 哎妈，你别去了，你腰也不好。二叔都说了，让你哪儿都别去，他叫你哥们去找。妈，二秋胆小，你跟二叔不该那么说他。他肯定是害怕，不敢回来了。
5: 哪儿说了呀？嗯，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
2: 妈，要不您先回屋睡觉吧。
5: 这我哪儿睡得着啊？这二秋去哪儿了呢？这是去哪儿了呢？
7: 别踹我！
8: 再走就来不及了。
7: 慢点。二叔，二叔，二叔，
9: 往哪儿跑啊？啊！说，把二秋怎么样了？说，
10: 我没有怎么样。
9: 再说，
10: 我真的没怎么样，不是你们。
7: 二叔，二叔，二叔，他真的什么都。

你往哪儿跑了？你想急死二叔？回家，二叔回家。

0: 说安全吧。哎呦，
1: 慧兰呐，你别着急啊，别急，志强过会儿就会把尔秋给带回来了啊，别急。
2: 妈，是我二姐丢了吗？
0: 是。
1: 大嫂，大嫂，
0: 尔秋还没回来呢。
3: 还没有。哎，你是老师是吧？
0: 是。
3: 老师啊，这多大点孩子学会谈恋爱了，你们老师不管呢？啊？
0: 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老师们也都在找呢。
3: 想办法，你说孩子到现在都没回来，现在想起想办法来，这不都晚了？
4: 说什么你？
0: 是。
2: 阿姨。
0: 哎。尔丹。
5: 哎，尔丹。回来。
1: 怎么了这是？
3: 玉兰呢？
1: 大嫂，
5: 怎么了嫂子？
4: 是不是腰又疼了？
3: 腰还不行是吗？你还啥时候射呀？这可怎么办？
4: 大嫂又不舒服了。
6: 走，去医院吧。
4: 不是，这得去医院。
3: 走走走，别硬挺着了，赶紧
4: 来，
3: 挺着不行
4: 了。
7: 妈，
4: 妈，
7: 那怎么办？
4: 慢点，小心啊！
3: 哎呦，真是！
4: 妈，妈，别跟人起哄了，你看着点。
3: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把孩子给我！哎呦。
8: 老板，来四个包子，两碗豆腐脑，啊！
9: 真不让人省心。说说怎么回事？你说。
10: 我们俩的事被同学和老师知道了，我们班主任说要让我在全班面前做检讨，还要给我处分。害怕了，
9: 你害怕就这样，啊？小伙子，做人要负责任，不能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犯，那样只能毁了你自己，知道吗？
11: 二叔，我错了。
9: 行了，吃饭。嫂子，我把尔秋带过来了。尔秋，来。
11: 尔秋，妈，尔秋。

0: 求啊！你说你傻呀你！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
1: 你一句错了就完了，你脑子一热就跑掉了。你知道你把爸急成什么样子了吗？你要再不回来，都要出人命了，你知不知道？
0: 妈，
1: 我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妈不生你的气。

0: 那个尔秋出走的事儿，不会有大的影响吧？不会的，我没跟校长汇报。再说他就走了一天，同学们也不会察觉的。小北，让你多费心了。这段时间家里太忙了，自从有了尔丹之后，全家人都围着他转，就跟我们家的小祖宗像皇帝一样。
1: 你儿子真的很可爱。你见过他？见了，长得特别像你。
0: 是啊，要说血缘这东西真是奇怪，平时不管再忙再累再烦，只要回到家看到儿子，所有的这些烦呐累啊，全都烟消云散了。
1: 哎，是。你没事吧？
0: 没什么。你还有事吗？
1: 我没事儿，我就是为了尔秋的事儿来的。
0: 尔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不用担心了。
1: 好，那我就先走了。
0: 嗯。
1: 再见。

0: 能考上啊？
1: 我不敢看。
0: 有啥不敢呢？有二叔在呢。走。北京大学，二秋，你真了不起！你看，你们学校就你一个考到北大的。
2: 二秋，恭喜你啊，当状元了！
3: 恭喜你啊！
1: 阿叔，谢谢你。
0: 傻孩子，谢啥呀？二叔也祝贺你。
4: 我倒喝点儿，
0: 都倒上了吗？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二叔说几句话，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祝贺尔秋考上北京大学，啊，这尔秋能够奋勇直追，一举考上状元，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是吧？
4: 这词儿拽的，
0: 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一起祝贺尔秋，好不好？来来来，
2: 尔秋好样的啊！好样，尔秋好样的！
5: 来来来
6: 来来来，
0: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尔秋好样的，
7: 谢谢。

0: 高兴，嫂子，喝吧。来，吃这个。哎呦，
1: 北清，来，二叔给倒了一杯酒。
2: 你看，
0: 这杯酒呢，
1: 小哥给你，
0: 拿着。来，拿去见你爸爸。你爸爸都盼着你们几个孩子能有出息，能考上好大学。你去告诉你爸爸考到了北京大学，你爸爸听到了肯定会高兴，好不好？

0: 我考上北大了，我没给你丢脸。
1: 志刚，你都听到了吧？哎，大哥都听见了。子秋，这第二杯酒，应该敬你妈妈，是她辛辛苦苦把你们几个人拉扯大的。你妈妈是天底下最伟大的母亲，就敬你妈妈。
2: 妈，
3: 谢谢你。
4: 二秋啊，二下二冬，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妈没白疼你们。
3: 妈，
4: 行了行了，赶紧吃菜。
3: 干了，
4: 嫂子。
3: 哎呦，我家高兴，孩子喝了吧。
4: 吃吧吃吧，
5: 来来来来来来，
4: 吃菜吃菜，
3: 高兴高兴。哎，
4: 吃
3: 来，给我忙。
4: 你们家不是刚来吃点这个，趁热吃啊。
3: 来来来，
4: 我说
3: 二
4: 哥，你跟你二叔喝一个。
3: 来来来，
4: 二叔我也要菜，天心。
3: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哎呀，二秋，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杯酒我敬你，二秋有今天，感谢二叔。二叔为我藏了多少情，吃了多少苦，二秋一直都记在心里。二秋没有爸爸，二叔就像爸爸一样爱我，疼我。
1: 二秋敬的这杯酒，你喝了吧。好，二叔听二秋的，喝了。哎，二秋，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
2: 大嫂，小薇老师，大嫂，
3: 小薇老师，快坐，
2: 我来祝贺二秋来了。那个，我去，你快晚去。
3: 二秋啊，老师特意给你买了样礼物，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呀。上了大学以后要继续努力呀。啊，谢谢小薇老师。坐
2: 吧，坐吧。
3: 把
2: 老师包拿着。
3: 坐吧，坐吧。
4: 阿姨，
2: 哎呦，阿姨，
3: 老师来。
1: 耳丹，你快别烦小薇阿姨了，来，上妈这儿来，来，
3: 我不，
1: 就坐在我这儿吧。别坐那儿吧。啊，
3: 二秋啊，能考上大学啊，多亏了小薇老师。今天是我们全家大喜的日子，是我把小薇老师请来的，跟我们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
1: 是啊，一起热闹。
3: 谢谢大嫂，小薇姐，你来的正好。
1: 我们全家都想谢谢你呢。哎，谢我干什么呀？
5: 二秋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1: 二秋，别傻看着啊，给老师倒酒。
3: 好。
1: 好。
3: 好。
1: 给老师加点那个。
3: 来，给我倒上。
1: 来，咱们一起来。
3: 小薇姐。这杯我单独敬你。

0: 哎，为啥你单独敬了一起敬啊？要敬
1: 不能告诉你。姐，我先干了啊。哟，好，二婶真豪爽。
2: 干了，你也干了吗？
3: 我还真是不会喝酒。
4: 今儿不是高兴吗？
5: 阿姨，我是男子汉，我替你喝。哎呦，
3: 这二蛋真乖。
2: 逗。
6: 这是男子汉，阿姨喝，啊，阿姨喝。好，哎呦，好，哎呀，吃口菜，阿姨真勇敢。哎呦，这二蛋，哎呦，这二蛋，哎呦，
7: 接着吃，接着吃。
3: 来来来来来，你吃菜吧，小杨老师。
2: 来，吃点菜，
7: 吃吃吃吃。
2: 老师，吃着吃啊。二婶，你也吃。没事，小薇，哎，吃口菜啊。好，坐那吃。来来来，吃东西。二叔，二婶也夹菜。二，对，二叔还有夹。弄拧巴了。
7: 没拧巴呀。
2: 你没拧巴，见到小薇干嘛那么紧张？
3: 你还能骗得了我？这日子都过到这份上了，怎么了？怕小薇把我抢走啊？喝多了吧你？谁喝多了？我和你们几个还能喝多了？那你说这不着四六的话，懒得理你。
2: 嘿，真有意思，我发现你。哎，
3: 你俩都在呢。
2: 哎，嫂子。
3: 哎，耳丹呢？哦，跟小哥玩去了。放心。
2: 耳东会长记性的，走走走，哎，走，哎，哎呀，这尔秋一考上大学呀，这心里头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3: 可不是吗？
2: 是啊，我原以为啊，他顶多考到省城，没想到考的是全国最高学府。这到北京上学啊，这开销也大了。嫂子，咱不怕，尔夏现在也工作了，一家人供他不费劲儿。
3: 咱现在已经过上好日子了，不差这一点钱。就是，哎，
2: 宝珠，嫂子有句感谢的话，在桌上没说出口。啊？谢我呀？是得谢你啊！你说没有你的大度，咱家过不到现在。
3: 嗨，嫂子，瞧你说的，我有那么好吗？
2: 别夸他，你夸他这炸毛。
3: 哎，
2: 我寻思着呀。 这不，尔秋去北京上学吗？要不你俩带着尔丹一块送尔秋去北京，正好也在北京玩上几天。哎，
3: 你怎么想起这么一出啊？
2: 这不，尔丹一看电视，就嚷嚷着要去北京，说北京好。
3: 哎，我也想去北京。
2: 你也要去，你跟尔丹一样大。
3: 怎么了？
2: 哎，志强，我这钱都准备好了，明儿你去买票。
6: 这是干啥呀？我们怎么可能用你的钱呢？
2: 哎呀。 嫂子，这儿的钱也不是你挣的吗？什么你的我的？
3: 行了，嫂子，我俩有钱。
2: 就是啊，我们的钱够用。
7: 收着吧。
2: 哎呀，那行，有你俩送尔秋去北京，我也就放心了。行，你俩先收拾收拾啊。
7: 哎呀，有这得是的，是的。
2: 好。瞧你嘚瑟的，都炸毛了。

小薇，想什么呢？想儿子呢？儿子已经快4岁了，无时无刻的不在想他，想着他的样子，笑起来是那么可爱。 而秋上大学走了以后，想见二蛋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1: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什么？咱一会儿一起玩啊！那个塔，叫伯牙塔。你都知道啊？书上看的。不愧是大学生哈。好啊，二舅，我们就不送你了，你去忙吧，啊？哎，
1: 那我就不能陪二婶儿叔了。
2: 不用陪，我们自己玩。
0: 二舅，你不知道二叔陪你走下校园里有多高兴，真是高兴。你给老二家争气了，以后有想不通的地方，你就告诉二叔，二叔拖着你。
1: 啊，二舅，这儿离家远，没钱的时候给家里捎个信儿，二叔立马给你寄。谢谢二叔。谢什么呀？快去吧。
0: 去吧。
1: 嗯。哎，
3: 那我先走了。
0: 去。哎，
1: 二大，干儿子再见。
3: 二大再见。
0: 走了，二叔。好好学啊。
1: 哎，
3: 照顾好自己啊。
1: 哎，好。
0: 小伙子，怎么好看呢？咱去人民大会堂吗？妈，我不爱吃糖，姥姥说吃糖会坏牙。我傻儿子。我也不爱吃糖。哎，你看那边，咱去那边看看吧。哎，走，走，儿子。
4: 飞喽！
0: 看大鸟嘞！你看这边有小浣熊呢。 看那边，儿子，还有彩色的孔雀呢，看到老虎去喽！哦，进去喽，进去喽！哎，哎，哎，妈妈拍的好，妈妈拍的好，快近点，
5: 下一个。
6: 北京太好玩了，不愧是首都哈。皇帝住过的地方能一样？爸，皇帝是谁？皇帝啊，皇帝就是过去啊，管所有人的那个人。所有人是多少？说，你小子打破砂锅问到底啊你啊！妈，我长大看公司上妈当老板娘。咦，哎呀，儿子。
0: 真好，你看我儿子多有出息，你像你。儿子真好，以后当老板让妈当老板娘。妈妈呀，就宝珠，
1: 真是啊。
0: 在沈城还玩不玩了？
1: 不玩了吧，我假期都快到了。再说北京咱都玩了，省城还有什么意思？
0: 行，那我就去买票了。
1: 对，直接回同安吧。
0: 来，你抱着儿子。
1: 行。
0: 看
4: 我儿子啊。
1: 你自己去行啊。
0: 好，没问题。
1: 包给我留去吧。
0: 听妈妈话啊。
1: 你快点啊。
0: 哎。哎。

0: 黑色的，连裤袜，不是接不结实，让看看吧。接死，可以看看，一刮漏不漏？来，给你钱。
1: 好了。
0: 二大，二大，二大，大姐，刚才坐着那小孩呢？
2: 儿子，儿子不见了！谁不见了？
0: 儿子不见了！我这马上收袜子就回来，气球在那，人没了。
2: 你有病吧你？傻呀，这么大人看不住孩子？
0: 怎么办呀？
2: 什么怎么办？找啊！
0: 儿子，
2: 你跟着我干啥呀？分头找，儿子。

报警吧，爸爸，报警吧，啊，报警吧，这都多可怜了，这你咋了？是是是，你看你看都。

0: 你别哭了，行不行？
1: 我儿子丢了，儿子丢了，
0: 可是哭也找不回来呀。

0: 大叔，你别这样，行不行？儿子都已经没了，你别这样吓唬人，行不行？你让不让人活了你？
1: 找不着儿子，我就去死！我活不了了，我活不了了。
2: 爸，你跟我一起去找啊！快点儿啊！你这么大的圣城，你去哪儿找啊？我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宝叔，
3: 慧兰，哎，牛姐来了！
2: 哎呦，慧兰呐，说是今儿回来是吧？
3: 是。哎呦，
2: 你说这都啥时候了？我那饭菜都做好了呀。
4: 不着急，咱们再等等。
5: 妈，
2: 儿童回来了。哎，看到你二叔了吗？
4: 我在车站等半天，没人啊。哎呦，
2: 这咋回事啊？别急，牛姐，你一急啊，我心里都慌了。这会不会在省城留一天呢？不会有事儿的哈。这一家三口，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哎，不急不急，再等等。哎，行，那就再等等啊。 你别做饭了啊！一会儿都上我那儿吃去，我做多了，听见没有？别做了啊！别做了，听见没有？哦，好近啊！哎，快杀鸡了啊！同志，是你们孩子走丢了吗？快杀鸡了，快杀鸡了！
6: 是，先别着急，我们派出所正好有一个走失的孩子，你们过来这领一下吧。
7: 杀鸡了，
6: 来，跟我走。哎，
7: 这里。
8: 来，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儿子，妈来了！对不起啊，别害怕，妈来了，别怕，妈来了。是你们的孩子吗？别怕，儿子，你跟我回来。儿子，
7: 冷静一点，儿子，
8: 宝珠，宝珠，你别这样，你看看，咱认错了。
7: 对呀，
8: 刚才还是的。
7: 宝珠，你别这样，行不行？
8: 儿子，
7: 宝珠啊，宝珠，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一定会尽力去找啊，同志。

0: 不会，
1: 回家再想吧，让朋友帮着找。
2: 志强，你听，儿子叫我呢，你听没听见儿子喊妈？

0: 进不去。
1: 老朱，
2: 哎，
1: 老朱，
2: 二叔，回来了。

0: 去省城，买回同安的火车票，这不宝珠就带着尔丹去了吗？他看到路边有卖袜子的，然后他就去买袜子，结果，牛姐，找没找？找没找？找了，我们找了一天，我们都报案了，也没找到。
1: 你别提，牛姐，
0: 妈，
1: 牛姐，
0: 妈，牛姐，牛姐。
2: 爹，
3: 爹，
0: 牛姐，
3: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孙子呀，我好好的孙子，就让你们给丢了，这可怎么办呀？
2: 志强，你得想办法找啊你！
0: 我就是砸锅卖铁的把他找回来。
2: 看你。 肯定是人贩子给拐走了，肯定是人贩子给拐走了。哎呦，我的孙子啊，就这回姥姥没跟着你们，就让你把你妈给你弄丢了。哎呦，哎呦，我的牛姐，
0: 别这样，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找到，不行吗？啊，
2: 找不着了，真的找不着了。 那人贩子要是能让你找着，那就怪了。肯定是给埋头大山里了。哎呦，活受罪！哎呦，我的志强！哎呦，哎呦，哎呦，姥姥，哎呦，姥姥没法活了呀！
3: 志强，宝珠呢？
0: 宝珠，
3: 到门口就跑了。
0: 宝珠哪是没人接我？宝珠。
3: 宝珠，他会不会？你放心吧，我让二夏看着他。

0: 宝珠，你怎么来了？姐，对不起。怎么了？这是怎么突然说这话呀？我把儿蛋弄丢了。什么？耳蛋丢了？丢哪儿了？
1: 上火车站。
0: 姐，宝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这孩子怎么会丢呢？到底丢哪儿了呀？
1: 丢了，真丢了！我你倒是去找啊！姐，我找了好几天了，找不着。
0: 这宝珠，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1: 好好带他，把他抚养长大成人，现在可倒好，说丢就丢了。
0: 你把我儿子也丢哪儿了呀？
1: 姐，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孩子找不着，我也不活。
0: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1: 我没看好你的孩子。

0: 宝珠姐，
1: 对呀，你这宝珠她真是出这么大个事儿，你说，哎呦，我的二丹呐，
0: 牛姐，
1: 我的孙子呀，
0: 你就别怪宝珠了啊，
1: 我不怪她，怪谁呀？二丹在她手上丢的呀。
0: 宝珠平时对孩子怎么样，大家都看得见的，恨不能把肉都割下来给孩子吃，她也不想这样啊。
2: 宝珠，宝珠啊！哎呀呀！你这孩子，你还有你这孩子，你还有你这孩子，你还有你这孩子，妈，你娘，你干啥？这是，你再叫我都不愿意了。
1: 我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2: 这孩子丢了，他比谁都难受。我带他俩出去的，要怪怪我，你别怪他。
1: 志强，你。

0: 别激动，别激动，别吓着孩子啊！哎呦，丽丽，你可是我们的恩人呐！
1: 看您说的，
0: 你跟我说说，在哪儿找着牡丹呢？啊，
1: 那天啊，我想去省城，然后去上海旅游，这不是去火车站买票吗？然后路过那个地下通道。

0: 车。
1: 陆师傅，我说现在怎么办？

0: 不许哭！
1: 让你哭，让你哭！
0: 我给你捂死了你！
1: 秦真，我不能气，你给我捂死了一个孩子，这什么气呀你？
0: 你知道他是你的孩子吗？他是尔世强的孩子，
1: 他让你跟尔世强有仇，
0: 我要报复！
1: 我他妈你，这现在怎么办？

越远越好，让他们谁都找不到，让他们一辈子都找不到。

给我弄口水喝。

0: 而讲，你哭啊，你哭啊，你哭啊。
1: 宝珠啊，以后小心点啊！别哭，别哭，别哭！
2: 大嫂，孩子既然回来了，那就没事了，放心了。我先走了啊。
3: 哎，小薇，陆黑，这家你送送。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
3: 我送你。

0: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妈，尔登不是我二婶的孩子。
2: 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还想要回去孩子吗？
0: 想，想过无数次。人家都说母子连心，我也一样。有的时候想孩子想的睡不着觉，心里边难受。我知道，可你也知道，我是不会把他给你的。我知道，
2: 姐，你跟我不一样。你张开胳膊就是只凤凰，你能飞，你可以做大事业。可我不能，我就是只老母鸡，我就知道张开翅膀护着我儿子。只要他快乐呀，我就觉着幸福，觉着踏实。所以我怕，我老怕你把他要回去。
0: 宝珠，我不会的。一个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怕孩子得不到爱，可是尔丹得到了呀。你、你母亲还有大嫂，你们都是他最亲的亲人。
2: 姐，尔丹就像我的命一样。
0: 我知道，尔丹得到所有人的爱，我作为母亲，我真的很欣慰。你不用担心。孩子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提，你就安安心心的把他养大成人吧。快回去吧，如果志强要是问起来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的。
2: 我也会咬死什么都不说。
0: 快走吧，别让他起疑心了啊。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2: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1: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2: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2: 有
1: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2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 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桑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这个桑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2: 有。
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 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椎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

0: 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多用轻柔的劲，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减轻病痛。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1: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我敢对天发誓。怎么可能呢，儿子，你听错了吧？哎呀，我怎么会听错？二婶和小薇老师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的。妈，你仔细想想，我二婶生孩子有没有破绽？她为什么不在家省？就这一条，我觉得可疑。还有。
1: 小薇老师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几乎半年不在学校，这更让人觉得可疑。小薇老师为什么一次次找借口来看尔丹？他一来，我二婶紧张的不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倒是。我一想到这儿啊，脊梁骨都发冷。
2: 那照你这么说，那宝珠她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没有理由啊。
1: 只有一种可能，我二婶没有生育能力。妈，你觉得呢？哎呦，我的天哪，我脑袋都一锅浆糊了，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把我儿子接回来。
3: 干啥去啊？
4: 我不放心。
3: 你放咱妈那有啥不放心的？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说吧。
0: 我总觉得小薇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头了？你不知道，人家救了我的命啊！那是，我当时我告诉你，我就不想活了，我想去死。我碰见小薇姐了，我
0: 不是说这个
1: 啊，对对对，连我死活你都不顾了。
0: 说啥呢？我这不是让尔夏跟着你了吗？
1: 尔夏跟着我？
0: 啊，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我是说，这会儿尔丹丢，我觉得小薇怪怪的。
1: 你都觉着对头，就他哭不对头，真行。那小薇姐她也是人呐，当时我一告诉她，我说我儿子丢了，她就跟着哭了。真的，当时要不是她劝我的话，我就回不来了。我，
0: 哼，这回真是虚惊一场。
1: 哎呀，可不是嘛，这么一闹啊，至少死了一半白血。
2: 你要说啊。还是儿子命大，有福气，遇到这么大的事儿啊，还能碰到贵人。
1: 是，咱真得好好谢谢人家丽丽姐。
0: 拿什么谢啊？
1: 我不管，花多少钱谢她我都乐意。要不是人家帮着把尔当给找回来，我都活不下去了。这等于救了我们娘俩的命呢，怎么谢都不过分。
0: 我发现你是真疼孩子。谁都比不了，
1: 才知道啊你！
0: 我都感动了。
3: 这枪，我妈打我的时候，你说的那句话我也感动了。当时我就想，我找了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咱俩能不能不互相夸呀？
3: 那又怎么了？

0: 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波澜，宝珠撕心裂肺的哭喊。可真正心疼的还有我，还有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啊，儿子如果找不回来，我不知道要在绝望和愧疚中挣扎多久。
1: 快洗把手，
2: 哎，
1: 吃早饭呗，别沉重。
2: 嫂子，我想问你个事儿。
1: 问吧。
2: 你不觉得小薇来咱们这儿蹊跷吗？我总觉得不对头。
1: 我没觉得。
2: 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就小薇只要一来啊，宝珠就特别紧张，有时候说话驴唇不对马嘴的。这回耳单丢了，他俩还一块儿回来的。
1: 宝珠怎么跟你说的？
2: 他没说什么，他说他想去寻死，碰到了小薇。
1: 兴许就是呢。
2: 尔秋已经上大学了，小薇还来咱家干嘛？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她经常来，你不觉得怪吗？
1: 我看你是多虑了。
2: 你不觉得有什么名堂？
1: 能有什么名堂啊？这宝珠啊，和小薇八竿打不着。要说有关系，那也是针尖对麦芒。宝珠啊，吃小薇的醋，
2: 怪就怪在这儿了。哎，尔夏昨天晚上没跟你说啥？
1: 尔夏，
2: 他一直跟着宝珠呢，他应该知道小薇是怎么来的。
1: 说了，说是路上碰到的，
2: 没说别的。
1: 没说。哎呀，我说志强啊。我看你是太紧张了。
2: 我紧张？
1: 你看你工作又那么累，家里又那么多事儿，这人一紧张啊，就爱胡思乱想。依我看了，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这耳单找回来了，那比什么都强。你也看到了，这耳单一丢，宝珠都急成什么样子了。她都那么难过了，你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2: 我没提呀。只是觉得小薇怪怪的。
3: 志强，
1: 哟
3: 哟，
1: 齐汉，你今儿有空啊？
3: 大哥来了，
4: 我又给这小子找个活。
1: 哎，哎，没吃早饭吧？来，跟志强一块儿吃来。志强一块儿吃。
3: 哎呀，这都几点了才吃早饭啊？我都吃完了，你赶紧吃，吃完咱就走。
2: 哎，我吃饱了，现在就走。哎，我再撒泡尿，你等会儿啊。
4: 懒驴上磨屎尿多。
1: 你看这，来，你把这件衣服换上。来，
3: 不用了。
1: 哎，我给你把那补补。
4: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刮的，行。
1: 还合适
2: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了，哟。
4: 笑什么呀？
2: 穿的挺帅。
3: 我走了。
1: 哎。

0: 你干嘛呢你？
1: 我在看阁尔下那小伙子是谁呀？
0: 这背影看不出来是谁呀？哎，阁尔下谈恋爱了？
1: 我感觉像，那小伙子一直在等他。你看这俩人还挺亲热的，嗯。
0: 你不就想知道他是谁吗？交给我了。
1: 一能的你。

0: 下，下班了。嗯，咱看电影去。
1: 走，
0: 饿了吗？
2: 还行吧。等会儿啊，看完电影，咱去吃好吃的去。今天这样电影特别棒。
3: 宝珠，你说的这些情况不会有错吧？
1: 不会的，嫂子，夏夕阳跟我是小学同学，他太了解陈阳了，绝对没错。
0: 嫂子，你觉得呢？
1: 诺尔夏这年龄倒是可以谈了，只是这个叫陈阳的孩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是不太合适。那就得赶紧让尔夏打住啊！一旦有了感情，再阻止可就来不及了。
0: 是啊，
1: 行，我问问尔夏，
3: 要不咱俩跟他谈谈？
1: 你看，就把我这外人踢出在外。宝珠，志强不太会说话，这事儿要谈呢，我们一起谈，不把你踢出在外，我们都是他的长辈。
0: 哎，什么爱啊，什么事儿你都争。
1: 别老说我，说什么？
3: 你们都在啊。
0: 尔夏，来坐下，妈给你说几句话。啊。嗯。尔夏，是不是谈对象了？没有啊。尔夏，你这个年龄谈也就谈了。
1: 你们审我啊？不是，尔夏，你现在又不是小孩早恋，对不对？谈就谈了呗，别藏着掖着的，给大家说说。
2: 二婶儿，我可没你那么开放。哎，我怎么开放了？我这一辈子就喜欢你二叔，我就嫁给他了。我要开放，我还不得可劲儿挑挑啊？
1: 我二叔不好吗？我看你挑挺好的呀。
0: 那倒是，
3: 瞎猫抓个死耗子。
0: 说谁是死耗子？
1: 儿夏，你现在工作了，也长大了，谈恋爱很正常，可你总得让我们知道这人是谁吧，不能一时冲动啊。你们是不是特想知道是谁？儿夏，这也没有外人。那我就告诉你们。
3: 我根本就没谈，无可奉告。尔夏，那个叫陈阳的小伙子是谁呀？二叔，你管得也真够宽的。哎，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这跟你没关系。
1: 我问你，我是不是老尔家的人？我没说不是。那你说跟我没关系？
3: 二婶儿，这是我私事儿，请你们别掺和，行吗？
1: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我看你可真有点不知好歹。
3: 我怎么了？
1: 你还非要我都说出来呀？
3: 二婶儿，你别急着事朝我发泄啊！我就算谈恋爱怎么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我一回来就审我，我是犯人吗？哎呀，
1: 尔夏，你坐下。
3: 谁也没说你什么呀，还没说，你们几个的话裹起来是长江黄河了。
1: 这你没谁都爱管你。我请你管了吗？是我一回来你就问我，我不想说怎么了？
0: 行，你不想说先不说，别吵了，行不行？
1: 尔夏，我告诉你啊，他们俩不说你，我得说。你都多大了，你还是小孩啊，非得家里人都让着你呀、啊？说你那是为了你好，弄得跟谁都要害你似的，有道理吗？
3: 就你做事有道理。
1: 小伟老师他，
0: 尔夏，我告你，尔夏，你别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把你二叔放在眼里，
3: 你别牵扯上我二叔，我就扯他怎么了？我们俩一家子，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他为你们做的还少吗？
0: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3: 问一句都不行了，没见过你这样白眼狼。
0: 我，
1: 尔夏，你太不懂事了。
4: 妈，你就知道说我，你怎么不怪他呀？
0: 哎，妈，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你？
1: 你没开始他先挑衅的，
3: 不是你少说两句能短一截舌头呀？
1: 凭什么呀？我又没不想道理。
3: 今天这事儿就是你不对，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
1: 你说说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至于跟你二婶这么顶着吵啊？
3: 那我就活该被他欺负啊？
1: 谁欺负你了？哎，你告诉妈谁欺负你了？这大伙不就是过问一下你对象的事吗？啊，你至于吗？
3: 至于，我不想让问，我也不想说。
1: 行行行，你不说我。

0: 咱家就是主啊，你就一刺猬，到处伤人，咱爸要活着，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1: 你别再说我好了，你们全是我好了，对不对？
2: 别在这添乱。
1: 哎呀，二夏，妈可真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你简直是碰不得了你啊！行了，妈也长记性了，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不再多问一句。
3: 本来就说你谈上了，这就过问一下。你说谁也没有憋着坏心肠要出你的丑啊，瞧你这种闹腾的，扫兴！哎，妈，腰又疼了，我给你揉揉吧。哎呀，不是，妈，你别生气了。妈，
4: 夏那丫头都能气死人。
5: 我看呢，她也工作了，尔东也长大了，咱还捆一块干嘛呀？分开过算。
3: 话给我收回去。怎么啦？都想让我装哑巴呀？说句话也不行。谁也
5: 不能给我提分开过的事儿。你不是也说过吗？咱不能跟嫂子过一辈子呀。不把孩子跟嫂子安顿好，绝不分开。
3: 死心眼，活该受气。
6: 妈，小八阿姨怎么不来了？
3: 不许提阿姨，快睡觉。
5: 干啥？你冲孩子使什么劲呢你啊？好了，不哭了啊！来，儿子，哎，乖孩子，爸抱你睡。儿子，有的时候你二婶也是对你好。
1: 说你和我妈为我好，我信。可她会为我好吗？她要为我好，就不会打那么多小报告了。
2: 你这是告你二婶状呢？我告她状，我二婶她。
1: 夏，
2: 你别动不动就你二婶这样那样的。
5: 尔东呢？哎呀，
2: 这一会儿功夫不知道爷哪去了，咱们先吃。
5: 嗯。
2: 也够不容易的了，妈，你就知道左右护着我二婶，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她就是看我不顺眼，就她好，她做的那些事儿我说过没有？哎呀，夏，你说什么呢你？
5: 儿夏，你二婶都做什么了？
2: 她生孩子的事是假的！哎呀，你有完没完呢？你这个，
5: 儿夏，我知道你从小就容不下你二婶，我也知道。
2: 你对你二婶有一肚子的怨气和牢骚，可你不能信口开河呀，这是天大的事儿，要出人命的。
7: 我没胡说，小玉老师生下孩子给我二婶了。
2: 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你？你们干什么呢？我怎么不对了吗？你这胡说八道，你住嘴！
7: 行了，别吵了。
2: 你是不是这下熟心了吧你？嗯，我又没说谎话，就这句真话，到死都不能说。你跟妈保证过的呀？为什么？我是不是让二叔母再鼓励？
7: 你给我闭嘴！你。

二叔心中的那座山垮吧。那是用亲人们的信任堆积起来的，又被亲人们的谎言在瞬间摧毁了。

这大儿子，睡觉就没老实时候。来来来，看着睡的，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洗完再睡。

0: 尔丹不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抽风了你！他不是你孩子是谁的呀？
1: 回答我。
0: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行了吧？好好说话。
1: 话吗？
0: 我睡不睡？

把这个写完，一会儿去办公室找我。

0: 志强，坐下。志强，昨晚上二夏说的那个事儿，你别当真啊。二夏没有撒谎，我能感觉到他说的都是实话。
1: 就是弄不明白，这孩子怎么可能是小薇的？你就只当这事儿没发生。
0: 可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哎呀，
1: 志强，二夏这闺女你知道，她向来跟宝珠不对付，说话也是有口无心的。她这一着急，随口一说。
0: 嫂子，这事儿我不能算完。
1: 你非揪着不放啊！我既然知道了，我必须得弄清楚，这又不是小事儿。那你这样，那宝珠和尔夏的关系不更糟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尔夏的。志强，你说这尔丹是谁的孩子，有那么重要吗？啊，他生在咱们家，就是尔家的后代。你说这孩子跟你们那么亲。 别伤着孩子了，
0: 这不是捏着鼻子哄嘴吗？那我问你，如果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了，你就这儿子不认了，你能狠下这个心吗？
1: 还有宝珠，还有你的岳父岳母，把这孩子都当得跟命似的，你把这弄得个乱七八糟的，你说这孩子是谁的，就那么重要吗？嫂子。
0: 不知道，这要放在别人身上真无所谓。可如果是小薇的，你想想，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是高波。哎呀，
1: 我一想到这孩子是高波的，我心里别扭。你能理解吗？
0: 你去问小薇了。
1: 我去了，但我没问。
2: 一直在回避我。哎呀，
3: 你可千万不能啊！爸爸，我们回来了。
2: 爸爸，我想吃棒棒糖。
3: 哎呦，儿子呐，不能吃棒棒糖，那牙都坏了。
2: 我爸买吗？我要我爸买吗？
3: 哎呦，你这。

0: 这强子是怎么了？哎，哥哥，拿着，好吃吗？好吃。哎，跟爸爸回去。我不，我要大的。
1: 吃完了，爸爸给你买大的，好不好？我不，我就要大的。丹最听话了，爸爸最疼你了，好不好？你跟谁学的？哎，
0: 我要大奶奶。
1: 你哭什么哭啊？我还没骂你呢，捡起来。你捡不捡？你听没听见我说话？
0: 什么大的？
1: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我说话还没听见是不是？
2: 不许哭！不要大奶奶！你哭什么哭？你哭！怎么了，儿子？啊！你跟谁学的你？不许哭！你这孩子喊什么呀你？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 寻找1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 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平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
2: 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 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 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
1: 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3: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4: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

0: 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

0: 残疾时，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孩子们的想法呀，总是那么的天马行空，今天一个远大理想，明天一个宏伟的规划，听得咱们大人是一愣一愣的。那今儿啊，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小小探险家的日常修炼。听说带孩子去科技馆了？
1: 可不是嘛，我带他去长长见识。
0: 那去了之后，你感觉孩子对哪一方面感兴趣呢？
1: 哎，我跟你说啊，逛了一圈，他就对那个极地保护那块着迷了。
0: 小家伙挺有环保意识啊，
1: 那是相当有追求了，而且当场就宣布，我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极地探险家，而且立马就要每天训练自己。
0: 这大夏天的在家怎么训练？怎么裹羽绒服啊？
1: 那哪能啊，我儿子说了，我以后每天要吃两个冰淇淋，提前适应一下温度。
0: 小家伙啊，你行，有自己的想法。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4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

0: 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师傅，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9: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8: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0: 是。
1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11: 来头蒜。
13: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来吃不吃？要蒜怎么想的？
14: 艾大人，
11: 你是何人？
14: 我是谁不重要。
11: 你有算吗？
14: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11: 你师父是何人？
14: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11: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14: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11: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14: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1: 本人一生

0: 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1: 爱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0: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爱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1: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1: 这是干什么？
2: 哎、脸脏啊！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嗯，
0: 发生什么事了？哎，
1: 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1: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1: 慢着，慢着。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1: 你来吧。

0: 人生。
1: 闭嘴。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1: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哎，哎，
0: 你是喝你？
2: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2: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2: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2: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2: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2: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1: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3: 什么人？
2: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啊！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1: 哎呦，抄家伙呀！
2: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3: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1: 来！
2: 你们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1: 站哪去？
2: 你给我等着！
1: 站住！给我站住！
2: 我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哎哎哎哎！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0: 哎，就我就
1: 哎，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
0: 你打死，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住手！你听着点。哎。
2: 宝宝，你累不累？
3: 我不累。
2: 不累，我背你啊。
3: 不用了。哎，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来，我给你擦擦啊。
2: 别动，别动，你眼睛上有根毛，我帮你吹吹啊。
3: 是吗？在哪？
4: 住嘴！
5: 干嘛呢？
2: 你瞧你这一嗓子，吓得我差点没亲上。
5: 我要不喊这一嗓子，你俩就真亲上了。小妮儿，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答应我啊？借我女朋友娜娜装成你女朋友骗你爸，你怎么还来真的呀？
2: 我这不是练习一下吗？我怕一会儿进屋以后露馅儿。哦，
5: 练习呢？
2: 对啊。啊，
5: 那行那行。
2: 那个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你对我能不放心吗？
5: 对你我放心。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对我不放心呗？
5: 放心放心放心。
2: 没事，就是领娜娜进屋跟我爸吃顿饭。然后我就还给你，行不行？
5: 行，那你们吃，我在边上看看就行。
2: 我领女朋友回家跟我爸吃饭，你在旁边看，我怎么介绍你啊？
5: 你就说我是娜娜助理。
2: 有带助理回家见家长的吗？那得多商务个家庭啊！
5: 我不管了，小哥，你要不让我进去看，我就把事儿当你爸面给你捅破了。
2: 你别，罗儿，你别着急，你要看也行，那你进屋少说话，你别给我说露馅了，行吗？
5: 行。
2: 那我就进去了。
3: 等会儿，
2: 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3: 不是，明儿你再告诉我一遍，我进屋怎么说呀？我忘了。
2: 记住了啊。你是沈阳人。你是公司高管。你今年30岁。你是女的。
3: 废话。
5: 我们家娜娜还没到30岁呢。
2: 我爸就想让我找个30岁女朋友，说女大三抱金砖。
3: 你再抱抱，把我更年期给我抱出来。哎，
2: 行了行了，你俩分开点，我这开门了啊，
5: 快点。
6: 来了，哎呀，儿子，
2: 爸，
6: 哎呀，大儿子，
2: 爸都多大了你还？
5: 阿姨好。
2: 这是我爸啊！
7: 啊，叔
3: 叔好，
7: 没事没事。小妮儿他妈走得早，这些年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
2: 是，当妈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落下后遗症了。
8: 是。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 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2: 艾绒经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这个儿子呀，我让你给我带回个儿媳妇来，你怎么带回一男一女啊？你这是让爸爸给你挑一个呀？
7: 不是爸，那个这是我女朋友娜娜，那个是她助理。
6: 哦，来来来，快快，
7: 没事，
6: 屋里屋里，来来来，快进屋进屋
7: 进屋进屋，
6: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哎呀，坐坐。哎呀，娜娜哈，真好，哪儿的人啊？
8: 沈阳人。
6: 哎呀，好地方啊！你干啥的呀？
8: 公司高管。啊，
6: 多大了？
8: 30。
7: 怎么样？
6: 好，
7: 我押题押挺准吧？告诉你，这全用上了。
6: 属啥的呀？
8: 我属鱼。
6: 属鱼？
9: 属鱼，公司高管。
8: 对，
9: 就是公司里这个特别忙，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得找他。哎呀，你不知道，
10: 老板，老板，开门不好用，公司出事了，老板，你赶紧回去看看，老板。
7: 你喊什么呀？公司出啥事了？
10: 那个公司着火了。
7: 啊？啊？公司哪着火了？
10: 公司后院着火了。
8: 后院？
10: 啊，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8: 后院不是游泳池吗？
10: 啊，对，就是游泳池着火了，水都烧开了。
6: 你赶紧打119。

0: 孩子，快灭火去！
1: 你赶紧去处理去吧。
0: 就是一会儿就干了。
2: 灭了，灭了，灭了。防火演习，我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
1: 你看，哎呀，
2: 你们也没吃饭呢？那正好我也饿着，来一块吃吧。
0: 哎哎，这孩子怎么自来熟呢？
3: 不是那个你吃饭是不是有什么忌口啊？
2: 我没忌口，我什么都能吃。
3: 味精能吃吗？
2: 能吃。
3: 添加剂能吃吗？
2: 能吃。
3: 地沟油能吃吗？
2: 我就好这口，能吃。
3: 能吃，你出去吃去吧，家里的饭不适合你。
2: 叔叔，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3: 那个，不是，别，你在家吃呗，都来了，是不是？反正家吃不了也得剩。
0: 就是，
3: 剩下就喂狗了。
0: 来，一块儿吃。
3: 坐。
0: 那个，我给你搬把凳子去。
3: 不用搬，没事，他个儿高，蹲着跟咱们坐着一边高。
0: 那儿吃吧，孩子。哎，吃。给娜娜夹口菜。哎，
4: 谢谢。
0: 给娜娜夹块肉。
3: 哎。
0: 给娜娜夹块鱼。
3: 哎。你能不能自己夹？你总上娜娜碗里夹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让我蹲着吃，我也够不着啊，这桌上的菜。
0: 那个孩子，要不你站起来吃吧。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就一个脑袋在那儿吃饭，太吓人了。
2: 行，我站着吃。
0: 行，这个过年了，叔叔也没什么准备的啊，一个小红包，略表心意啊。
4: 好吧，这个
3: 不用吧。
4: 那个，我第一次到家里来，真不好。
3: 不是，你别拿，白瞎了吧。
2: 行了，都别抢了。哎，我帮领导收着啊，领导，我帮你收着啊。
3: 你帮领导收算怎么回事？
2: 哎呀，叔，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呀。
3: 那个，收着吧，这个人特别踏实，放他那儿没事儿。
0: 行，这个镯子呀，是当年小妮儿的妈妈这个嫁妆啊，就等着什么时候我儿子有了儿媳妇儿，这就能传下去了。我看娜娜挺好，这镯子戴上。
3: 啊、那个不用，
4: 不，戴上。你说这太贵重了，
3: 这么贵重的礼物，娜娜不能要。
4: 本来是这个尺寸也不见得很。来了呢，怎么、啊？
3: 你俩一个镯子一个红包，你俩就分了呗，贼不走空啊！
0: 不是，儿子，你来一下，我问问你，这助理和娜娜到底什么关系啊？
3: 他俩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的同事。
0: 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一对儿呢？
3: 不可能，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对儿呢？
2: 您家也太热了，这个。
0: 这情侣装都穿上了，这还不是一对儿？
3: 那个，不是情侣装，这是他们公司的制服。
0: 行，那个儿子呀、啊，这回回家能多待两天了吧？
3: 啊，这次我能住到初七就走。
0: 太好了，你看啊，爸呀，把那里屋给你收拾出来了。今天晚上啊，你跟娜娜就睡那屋啊。啊？
2: 不行。
0: 怎么不行呢？
2: 啊，娜娜认床，她换个地方她睡不着。
4: 啊，对。
0: 娜娜认床，你怎么知道？
3: 那个，他听公司的人说的。
0: 你们公司的人全都了解娜娜的睡眠状况啊？那
3: 不是，就是娜娜人好，见谁跟谁说。
0: 那我跟娜娜一屋啊？
2: 不行。
4: 不行。
0: 那总不能让他们俩一屋吧？
2: 我觉得这个想法好，一屋。
0: 这听我的啊！就你们俩一屋，快睡觉。
4: 不想睡着，我那个
3: 对不起，真不
4: 行。不是我们俩没结婚呢。
0: 哎，
3: 对了，
2: 没结婚
3: 那没办法，法律不允许一个屋。
0: 没结婚怕什么呀？咱今天就结啊！快，你们俩准备一下，你给客串个司仪，来，我当背景墙啊。
2: 哎，小妮儿，怎么回事啊？
3: 不是，我也没想到。
2: 说吃完饭就走吗？这怎么还结上婚了呢？
3: 我没想到我爸有这出啊！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爸，哄我爸开心，行不行
2: 啊？行，哄你爸开心啊！啊，别跟别人说啊！
3: 行，谢谢你啊，哥。
2: 行了，
0: 快点，司仪，咱们婚礼啊，现在开始。
5: 好的，新人一拜天地。
0: 哎嘿，太好了。
5: 二拜高堂。好，完事儿。
0: 什么完事儿啊？拜完了还有呢，后边拜完该干嘛了？
5: 啊，那个拜完之后， 王小宁和娜娜正式成为结拜异性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停！你这孩子，你没结过婚，你还没看人结过婚啊？这词儿我都会，听我的啊，跟着我的口令走。来，一鞠躬，头碰头，恩恩爱爱到白头；再鞠躬，脸贴脸，百年好合到永远；三鞠躬，嘴对嘴，今生今世不后悔。亲一个，来，一起来，亲一个。

0: 长大了啊，学会骗我了。你成天说自己忙，我真是怕你忙的有一天你连家都没有啊。
1: 爸，我这不是想好好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您吗？我知道我妈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我怕我结了婚以后就更没有什么精力照顾您了。
0: 儿子呀，爸担心的不是你的婚事儿，是你的幸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爸，爸，我知道我错了，明年呀，我一定给您领回一个真儿媳妇儿，然后给咱们家呀再添个小宝宝。
2: 都说呀，儿行千里母担忧，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3: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2: 你回来，
3: 干啥呀你呀？儿一天到晚忙叨的，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2: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3: 为了咱们儿子这个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
2: 啥意思？
3: 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家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2: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3: 还我心里没他，咋的？我走的是肾呐。
2: 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3: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2: 哎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3: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2: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一开门，没人。儿子，结石，
3: 结石，
2: 结石，大长脸，
3: 叫外号啊，
2: 没在。
3: 那后来梦到啥了？
2: 给他打电话。
3: 打呀！
2: 你没有手机呀？
3: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2: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3: 他激到激到，
2: 快打！
3: 梦里我打通没？
2: 没打通。
3: 对上了。
2: 这梦的都实现了。
3: 嗯的，赶紧找找媳妇里边睡觉呢。
2: 哎呦我天！
3: 儿子，
2: 儿子，
3: 儿子，儿子，儿子，
2: 老伴儿啊，
3: 儿子。儿子，
2: 你干啥呢？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3: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2: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
3: 啊？
2: 你看看这一桌子。
3: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电话也不接呢。不是，呀，来了来了来了！
2: 快快快接！
3: 喂，
4: 妈，
3: 我是你爸，
2: 找我的。
3: 对。
2: 哎，
4: 爸，
2: 我是你妈。
4: 哎呀妈呀，你俩开免提吧。哎，
3: 怎的啦？
4: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3: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4: 我现在我回不去呀、啊。
2: 回不来，正忙着呢。
3: 对对对，
2: 忙点好啊，儿子、哎。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医院呢。
3: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在医院能有啥事？
2: 你咋给挂了呢？
3: 他就说在医院呢，
2: 在医院呢，
3: 在医院，能有啥事儿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通知家属通知家属。
2: 刚才什么通知家属呢？
3: 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4: 爸妈，我现在是回不去了。
2: 哎呀妈呀，啥事儿啊？上医院找儿子去。
3: 咋？哎呀我的孩儿啊！哎呀我的。哎哎，这不是那个谁？
2: 这不是。在幼儿园结识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

0: 啊，你给人家呀、啊？
1: 不是你哭哭啼啼怎的了？
2: 说，姨，你们看看这个吧。
1: 这啥呀？
2: 通知书。
1: 给他吧，
3: 给他吧，
1: 给他吧，
3: 给他吧。
2: 你还我、啊！
1: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2: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3: 咋的？
2: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3: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那这手分的挺好的。
1: 这俩咋的？这家别说挺正规呀、啊，
3: 是
1: 挺官方，嗯、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是来找我儿来了？
4: 咱们俩都给打岔打过去了。
2: 我就找你儿子，
1: 赶紧他上医院了。
3: 对对对，
2: 不是不是，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3: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1: 是，
3: 你赶紧快走吧，
1: 走吧，快走吧。
2: 哎哎哎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1: 怎的了？
2: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五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个医院。
1: 心想，哎呀，心脏抽筋了，真的。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3: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4: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1: 随根儿。
4: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1: 随根儿。
4: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1: 随根儿。
4: 你们没事，你不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1: 行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3: 可不咋。
1: 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3: 是。
1: 我这咋一条线呢？
3: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4: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给我看看，我看看，哎，他这发什么玩意儿啊？
5: 寒窗苦读十九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在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4: 你说这小词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1: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4: 啊？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十九载，
1: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4: 放眼人生多精彩，
3: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4: 今朝春花浪漫时，
1: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
4: 新的起点在飞驰，
3: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1: 你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
4: 哎呦我的天哪，石头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1: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的。
2: 有你们祝福啊。

0: 不要回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但是我想去我就去，不想去我就玩，我就闹，我就作，我就祸害人。我告诉你啊，天塌下来你俩得给我顶着，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顶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哎呦我的天哪，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叔叔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整的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方岛无他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吵，没有我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
2: 哎呦我天，哎呦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寺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寺，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

0: 黑的最惨的一只，我放桌上了啊。
1: 说怎么这谁过生日啊？
0: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呢，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肚的。
2: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1: 哎呀，粉嘟的，
12: 是的，
11: 你过生日啊？
12: 不是啊。
11: 我过生日啊？
12: 也不是。
11: 儿子过生日啊？
12: 他2月29，四年轮一回
11: 啊，他可能正轮回呢。嗯，这谁是？哎呀，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12: 啊？
11: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12: 啥？
11: 你说咱俩别瞎想瞎想，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那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1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11: 你跟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啥的呢？
12: 哎呀妈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怎么给打开了呢？
11: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姑娘长啥样。
1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11: 这不有字儿吗？妈破案了
12: 啊，
11: 这姑娘名该咋的，挺硬啊，叫秀琴。
12: 还写啥了？
11: 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呢，这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这我啥时候退休？
12: 2年。
11: 哎呀，这年轻人，
12: 我得叫他声姐。
11: 我天，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12: 要想一起想。
13: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14: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13: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哎呀。

0: 发都白了。
1: 他该打是打，秀琴那舞跳挺板正。
2: 板正啥？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3: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2: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劳保啊？
3: 他到底怎的呀？他这是啊？
2: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1: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但是工作岗位，他可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2: 是的，这回肯定回来了。
1: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还
4: 今儿在家没？
3: 呀，老严，你咋来了？
4: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3: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
4: 妈，大过年的，空手来呀？这么不懂事啊？
3: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4: 怎的？
3: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4: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3: 你喝了？
4: 高低喝点。
3: 怎么回事啊？
4: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胯上哭了，咯楞一下，嘎嘣办成了。
2: 这几个女生。

0: 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1: 岁岁平安嘛。
2: 最后啊，
1: 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今儿喝有点潮了，你真是。
0: 你回去吧，你呀、
1: 啊。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0: 啥玩意儿？哭了，咔嚓嘎嘣。
1: 你看他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啦？
2: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七十吉日吉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1: 大老妈，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这
1: 儿子出事了。
0: 哎，
1: 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0: 我让他回来。
1: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3: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说这
1: 来了，
3: 这就这点事儿，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1: 完事了。
0: 啥完事了？
1: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
3: 哎呀，
1: 找找吧。
0: 找啥呀？
1: 电视里不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
3: 哎，爸干啥呢？那擦墙呢？
1: 啊，
3: 咋跟墙掰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0: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3: 我干
0: 吗？交代吧，都有谁？
3: 谁是谁和谁呀、啊？
1: 谁？搁那装的谁还演的这？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3: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0: 谁策划的？
3: 啊？
1: 谁接洽的？
0: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1: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3: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emo 一会儿。
1: 谁？
4: 是我，民警小赵。
3: 哎呀妈，
0: 来的这么快吗？
1: 哎呀，我说你别动，坐来，我来。
3: 啊？
1: 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3: 什么玩意儿？我说我呀、啊，现在呀、啊。
0: 你干啥？你个罪，不许跑。
4: 你好。
1: 哎呀妈，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4: 请问
1: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主动交代，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
3: 哎呀，不，我没听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这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0: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人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
0: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了。
4: 大姨，你都听谁说的呀？
1: 听他说的，
3: 我说啥了？
1: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啊。
3: 富豪啊。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那传球可不敢接呗。
0: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3: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1: 放开手脚大胆干，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3: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
1: 刘兰呢？
5: 那你以为呢？
0: 他以为刘贤的。
3: 爸妈，来，坐下、哎。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
1: 对，
3: 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1: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刘兰那事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个事我是太憋屈了，我这不急啊，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
3: 儿。哎呀，
0: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
1: 你干嘛？
3: 哎呀，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4: 叔是这样的，街市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0: 什么窗口
1: 啊？
4: 办不成事窗口。
1: 办不成事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那都摆设吗？那不就是？
3: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来，

0: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结实的窗口办的。
1: 这个窗口结实啊！
2: 不是，这个蛋糕咋回事啊？
3: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1: 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3: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哎，哎，你这老头儿，
2: 误会你。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那、啊，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啊、哦，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3: 你说，
2: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3: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1: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行千里。
2: 别想了，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3: 不行。
2: 怎么样？
3: 那就放，那就请出来。来来来，帮你看。哎呀，来来来，耶，看吧。哎
2: 呀，我说帅吗？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那这是。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应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

0: 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呢想教大家做一道这个颜色鲜亮、低脂而且高蛋白又富含多种维生素的家常菜，彩椒香菇嫩鸡片。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鸡胸肉片、鲜香菇片、红黄彩椒块。首先在这个鸡胸肉里呢加一些料酒，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来点儿胡椒粉，最后呢再加点干淀粉，把这个鸡胸肉片呢腌制一下。我把它抓匀，腌制一下，在碗中放入生抽，接下来放入少许的盐，再放入鸡精，再加入少许的干淀粉，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蚝油，然后还要加入少量的水。把它搅拌均匀备用。好了，接下来呢我要起锅烧油了。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倒入蒜末爆香，随后把鸡胸肉片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把它划散，

翻炒一下，关火出锅，装盘咱们就可以享用了。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养生小炒，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此时此刻呢，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氟砒素舒洁宝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市场价599一瓶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优惠力度啊远超半价，一组五瓶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500多块钱。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开抢开抢开抢喽！
3: 就是你先别着急让大家报名了
0: 啊，啥意思？
3: 出大事儿了
0: 啊？
3: 对，
0: 啥大事儿
1: 啊？怎么了？
3: 出大事儿了！
1: 你把话说清楚，遇事儿别慌，慢慢说。
3: 刚才吧，咱们工作人员也示意了哈，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氟砒素的舒洁宝现在全国已经是售罄了，一组都没剩
0: 啊，又断货了。这半价的团购活动就彻底的结束了，那大家以后就用市场价590一瓶去购买了，那这中间的差别也太大了吧。
3: 现在吧，这个留言板上呢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在问哈，就是没抢上怎么办，还能不能再加，
1: 遇事别慌沉住气。
3: 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阮老师，这沉不住气了，这可是含有二氢氟砒素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啊，咱们很多查出结节的咱们的朋友心里边本来就不踏实，你看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谁晚上能睡得香啊，谁晚上能睡得着啊，谁晚上能睡得好啊，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半价就能吃上含有纯正的二氢氟砒素还是德国原装进口产品的机会，没抢上的人肯定是着急呀。不对，您怎么
0: 这个表情呢？
3: 对，您怎么这么
1: 我告诉你们，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呀？啊，我不卖关子了，我憋半天了。这款进口的二氢氟砒素舒洁宝还能订购
0: 啊？不是，真的假的呀？
3: 不是，您说的是真的吗？
1: 真的，我老太太说话板上钉钉，一共现在有829组还能订。偷偷的告诉你们俩，这可是我昨天偷偷扣下来的，我今天就怕好像你一上来有些朋友知道昨天这消息啊，今天订不上不又干着急了吗？
0: 不过要我说，是829组啊，估计不到一个小时啊又要被抢空了，是不是？那咱抓紧吧。好了，那观众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德国原装进口含有二氢氟砒素的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市场价是599一瓶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不到半价，298一瓶，那一组是五瓶，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全国仅剩829组，您多犹豫一秒啊，这么好的产品就被别人抢走了。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所以啊即刻正式进入倒计时，大家要疯狂开抢吧。
1: 首先呢，它是德国原装进口，含有德国 GMP 标识的，那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说它这款产品从原料生产品控全都达到国际认证标准，它这个品质更加稳定，而且这种产品呢，它每一步都要有记录，能追溯，有人把关，咱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这个品质底线真不能松。那么我选产品其实说白了也就一个原则，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放不放心呢，我吃进去我放不放心呢，我要放心才行，我不放心的能推荐给大家吗？
3: 是，您说这话哈我们听着就踏实。入口的东西便宜它是一方面，关键呢我们吃的得放心呢。
1: 对，
0: 所以说呀，还没有抢到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氟砒素舒洁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啊，大家可要花大价钱购买了，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氟砒素的舒洁宝，今天团购价298一瓶，比半价呀还还合适优惠呢，那一组呢就省了1500多块钱。这款产品啊，天然植物提取，零添加，采用的低温呢锁活工艺，德国 GMP 高标准生产，品质过硬。想要的朋友

0: 赶紧把名额呀先锁住。工作人员呢更新好了数据，目前全国就剩691组了，数量下降的飞快。团购的最后一天呢，手快有手慢无啊，抓紧时间去抢购啊！
1: 是，其实有不少的咱们的微友都在说哈，说以前呢只听说过狐皮酥，这次呢收到这个书接宝一看，配料表上是纯正的二氢狐皮酥，于是呢就上网去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呢吓一大跳，发现呢就这两个的差距啊真的是太大了。营养界的 LV 啊，绿色黄金，就这个真不是随便叫的，怪不得说人这厂家他不愿意降价，成本真的是太高了。
2: 二氢狐皮素它什么都好，它就是没有办法人工合成。那没有办法人工合成怎么办呢？只能从百年以上的落叶松的根茎里，在泥巴下边那么深的地方，从里头往外提，上万公斤古树的根茎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那全球一年的产量大概多少呢？据统计啊，是不到30吨。
0: 这个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啊，全球的黄金的矿山的开采一年呢还要3000多吨呢。那这二氢狐皮素啊，比黄金还要珍贵的。
2: 是啊，所以这个物以稀为贵呀。这个二氢狐皮素的价格，它是普通狐皮素的1500到2000倍。
1: 是，关于这个二氢狐皮素的价格啊，我说实话，我真在网上查了，人家说呢，那个品质相对好一些的二氢狐皮素，一公斤呢最少也要在30000块钱左右。那您要是说这个科研级别的，好家伙，那就更夸张了。它上面写的是几十毫克，几十毫克有多少啊？那可能也就这个
2: 形容
1: 十几粒芝麻的重量是吧？它就能卖出很高很高的价格。
0: 嗯，抢，不要犹豫，不要等待，在市场价599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珍贵的二氢狐皮素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298元一瓶，一组五瓶，优惠力度呢远超半价。那省钱的力度拉满，限时包邮，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更新下数据啊，目前全国仅剩573组了，那团购活动呢马上截止。
1: 这个下的速度确实挺快哈，哎，刚才我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那个快递不都收到了吗？收到货的人哈，很多人已经开始吃了，好多人就说，感觉身体里头你看原本吧紧紧巴巴的啊，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地方，慢慢的呢有一种这个松快的清爽的感觉，还有的朋友留言呢，就说这个像身体里边本来有一团团的这个火哈，就被一点一点的就很温和的给它压下去了，就类似的这种认可还有喜欢舒洁宝的留言，这两天呢真的是不少。
2: 李东啊，有这种松快感很正常，
1: 很正常。
2: 对，就这款含二氢狐皮素的舒洁宝，它不是一个成分在那儿单打独斗，它是一支配合完整的植物养护队伍。
1: 对，它十种呢。
2: 是啊，这个二氢狐皮素呢，它是主力，这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姜黄啊、接骨木酶呀、蒙古黄芪啊，那都是帮手，还有那个甜橙、槐花、甘草、枇杷，哦，还有一个金花茶培养物，是负责日常的养护以及后勤。那么大家想一下，前头呢有人冲锋冲啊，中间呢有人打配合，这后头啊还有人守护，所以这么全面的一款产品，谁能不喜欢呢？
1: 是，它不是一个人硬撑，而是一整支队伍在配合。
0: 那今天呢，德国原装进口啊，含二氢狐皮素的舒洁宝，298元一瓶的团购价，就是为了让大家呀花最少的钱解决最要紧的问题。那所以呢，昨天没想上的，电话没打进来的，或者刚刚啊才知道消息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错过这次啊不到5折的购买的机会，可就真的要按照市场价599一瓶去购买了。那更新下数据啊，目前全国呢仅剩最后507组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啊。团购活动开始倒计时最后一天了，抢到就是赚到。好，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啊。
2: 哎。
3: 哎呀，我可算把电话打通了，你快帮我订两组，就是还有二青虎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千万要给我订上啊！
2: 哎呦，这位先生您甭着急呀、啊，两组德国原装进口的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哎呀，太好了，终于呀、啊，紧赶慢赶的呀、啊，参加上团购了。
2: 嗯，
3: 哎，我说说我跟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吧，之前得了白肺，康复后吧，总是反复的咳嗽，胸口吧也常常发闷。哎，我是三个月前呢查出是甲状腺结节三级。
2: 哎呦，
3: 啊，医生说吧，定期这个复查就行。可我这心里吧哪放得下呀？每一回吧想到脖子的那上有点东西，晚上是睡觉都不踏实啊。哎，手吧老是往上摸，越摸越害怕。后来吧，我闺女吧在网上搜了半天，说这个二青虎皮素吧对这个结节吧特别有帮助。哎，可市面上呢含这个成分的产品太少了，啊，他好不容易啊找了几个价格还高的吓人。您那回团购的这个舒洁宝吧菠萝浓缩复合粉，核心就是二青虎皮素，而且吧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市场价吧599一瓶，团购价吧才298一瓶，这一组吧五瓶就能省1500多，我这两组呢省出来3000多。
2: 嗯，
3: 哎，这不就是天助我跟老伴儿吗？
2: 对，
3: 所以吧这次这个含二青虎皮素的团购吧，我说什么都要参加上啊。
2: 这位先生，二青虎皮素呢，它是原先咱们知道的虎皮素的一个升级版。二青虎皮素呢，可以帮着咱们管住炎症，把这个结节受到的刺激呢减到最小。像有这个炎症啊、那个结节的朋友呢，咱们选择二青虎皮素作为日常的养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现在呢，您这个名呢，我给您报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我知道您忙啊，那就不多打扰了，袁老师啊，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我要订四组德国原装进口含二青虎皮素的舒洁宝，您快帮我登记上。
2: 没问题，您有话呢慢慢说，别急啊。您要的这个四组呢，我已经给你登记好了。
4: 总算抢到名额了，这下我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2: 嗯，
4: 我爸妈还有公公婆婆分别查出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结节。
2: 哟，
4: 可他们总觉得年纪大了，有一些结节很正常，根本不上心。做医生的朋友啊，建议用二青虎皮素调理，可市面上产品太多，实在调不好。幸好啊，赶上您这有含二青虎皮素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的团购活动，价格呀太实惠了，不到一半，一组就能省1500多，这四组就省下了6000多。
2: 你这份孝心呢，你爸妈跟你的公公婆婆肯定都感受得到，而且呢，这个舒洁宝呢，它又是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可以说零负担、零副作用，所以您尽管放心的拿回家，让家里的四位老人吃。
4: 阮老师甄选的肯定错不了，行，报好名就行了，我在家坐等收货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599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含二青虎皮素的舒洁宝，今天的团购价298元一瓶，不到五折，一组五瓶免费包邮。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目前呢全国仅剩330组，数量在急速的减少，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
2: 您好，
5: 您赶快帮我订上这个两组，就是含有这个二青虎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2: 我明白，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我帮您登记好就是。
5: 哎，太好了，感谢阮老师。我吧是去年体检，然后检查出来这个肺结节，后来吧我兄弟给我推荐了这个舒洁宝，说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不仅有这个二青虎皮素，还加了这个菠萝蛋白酶，说是比普通虎皮素厉害多了。他吃了2个多月，嗓子不干了，呼吸也顺畅了。但是德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太难买了，经常断货，关键是市场价一瓶就要599元， 说实话，按照市场价买，我是真有点舍不得。您这边这个团购价一瓶才298块钱，花市场价一组的钱就能买到两组的量，这和市场价比直接省了一半多的价格，就是太好了，就我说什么也要

0: 参加上。
1: 今天我们能用更合适的价格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带回家，既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份日常的养护，也是给自己一份安心。我说的对吧？
0: 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那谢谢杨老师的嘱咐。再见，杨老师。
1: 好，再见，再见，这位先生。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呢，599元一瓶，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不到五折一组啊，五瓶免费包邮。全国仅剩最后的301组了，数量呢掉得非常快，错过今天的团购啊。那再想购买就只能花市场价599元一瓶去购买了，大家呢务必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订购。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啊，
1: 哎，
3: 请帮我订两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含二氢胡皮舒洁宝的那个，我要和我闺蜜啊，咱俩人一人一组。
1: 哟，还有一个好闺蜜的，真不错，好事还想着她，放心。现在还有点，两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3: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我乳腺结节啊3年了，我闺蜜吧是甲状腺结节，我们俩呀就是难解难闷儿啊。我们俩之前呢也查过二氢胡皮素，都知道啊这东西对结节好，可是真正靠谱的产品呢太难找了呀。你团购的这个含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啊，我太放心了，而且德国原装进口。GMP 认证10大天然成分，你说零激素、零蔗糖、零抗生素。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呀、啊，它安全第一呀、啊。市场价599一瓶，团购才298一瓶，你说比半价还合适。这一组啊，能省1500多，这省下来的钱呐、啊，我和我闺蜜一人能买一套化妆品了。
1: 你和你闺蜜这两个人的这个互相陪伴、互相鼓励的这种方式，我觉得特别好。好了，我不多说了，你们两姐妹就等着收获吧。
3: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4: 我要订这个3组含二氢胡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我和我老伴儿一组，给亲家一组，再给我妹妹订一组。
5: 那您这个安排可是真周全呐、
4: 哎呀，那都是自己实在的亲戚呐，你说必须要周全的。我呢和我老伴儿呢都有结节，我呢是肺结节，老伴儿呢是甲状腺结节。咱家亲家公啊，去年呢做的这个肺结节手术，我妹妹呢这不乳腺结节也好几年了，但是我妹妹呀、心疼钱，一直也舍不得买好的这个胡皮素，哎呀就挑那便宜的吃。哎呀，我这回呀我得把她这个一块定了。你说他心疼钱，那我心疼他呀，你自己的亲人自己疼。你说对了，袁老师，我这三组，
1: 对对对，
4: 你赶紧给我订上。袁老师，
1: 你放心啊，这个已经3组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有我的份儿就行了。我就怕得不到啊。那好了，袁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含二氢胡皮素舒洁宝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599元一瓶，团购价298元一瓶，不到五折呀，一组五瓶呢直接省下1500多。那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仅剩278组了，还没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
1: 哎，
6: 前天和昨天呢我都打电话就是没打通。今天最后一天了，我说啥也得抢上啊。您赶紧帮我订两组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舒洁宝。就是对那个结节有好处含二氢胡皮素的那个。
1: 哎呦，我也不知道该叫您姐姐还是妹妹啊，听着咱俩年纪差不多。我跟您说吧，今天你这电话打进来巧了，昨天我是愣是扣下来这么一点儿，昨天我手要是慢点儿啊，晚一点儿，今天是一组都没有了，幸亏今天电话打进来了。行，两组现在还有，我给您登记好了。
6: 太好了，哎呦，我前天就开始抢了、电话打了20多个就是没打进来，昨天又是急得我嘴都起泡了。我肺结节呀，最大的呀有4毫米
1: 啊。
6: 虽然呢医生说不严重，可我知道那种感觉，哎呀，就像那个揣着个不知道啥时候要响的这个闹钟，天天呢提心吊胆的。我一个老邻家，结节没管，

年呢查出来变化了，做手术了，遭了老大罪了。我不知道啊能不能再走他的老路啊。舒洁宝德国进口原装的，爱青狐皮素对结节的养护有多好我就不说了，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599元一瓶，团购价才299元。

0: 3个月退休工资啊。今天在想不上，我后悔的估计连觉都睡不着了。
1: 哎，行了行了，放心吧，现在您要的两组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安心等着收获就行，好吗？
0: 那行，团购有我的份就行。我知道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呐，我就不多啰嗦了，您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谢谢袁老师，再见。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目前呢名额掉得飞快啊，全国仅剩198组了，即将售罄，大家务必要抓紧的。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订5组含2星湖皮素的舒洁宝。
1: 5组啊，您可订的不少啊。如果说您一个人订的，我建议您呢少订一点儿，把那个机会呢让给其他的朋友啊。
3: 袁老师，不是我一个人吃，我是兄弟姐妹5家一起吃
1: 啊。
3: 哎呀，我们这一大家子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呀，家家都有人查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都有。我大哥说，既然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困扰，那就一起养护，一起报名。所以趁着现在有团购活动，说什么我也要把德国原装进口含2星湖皮素的舒洁宝低价带回家呀。我们算过了，5家一起订5组，就能省下7000多块钱呢。省下的钱干什么不好啊？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呀。
1: 是啊，谁都不想错过这样一个半价都不到的一个好机会。您要的5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你们这个大家庭啊，真的让人感动。你说一家人遇到健康问题了，不是说独自的焦虑，而是大家一起重视，一起养护，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亲情。等这个舒洁宝你们收到以后呢，你们相互提醒，按时每天吃，按时的上医院去复查，然后呢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放平和，要把自己的身体呀、一定要照顾好啊。
3: 好的，一定。那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5组省7000多呀，这账算的是明明白白的。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含2星湖皮素舒洁宝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599元一瓶，团购价298元一瓶，优惠力度啊远超半价。那一组是5瓶，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这别的话呀，先别说了，就赶紧帮我订2组这个含2星湖皮素的舒洁宝啊，我就要那个德国原装进口那个。
1: 哎，我这儿也只有这个呀。行行行，你别急，帮你订好了。
4: 哎呀，订上就好了。
1: 嗯，
4: 这都怨我，我这性格太优柔寡断了，就是昨天前天的团购全错过去了。
1: 嗯，
4: 今天我最后一天了，我说什么也不能等了。我吧是一个退休的老师。那退休金也不算高，去年呢这体检就发现了这个肺结节，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那甲状腺结节都3期了。哎，我拿到报告那一刹那呀，我手都抖了。你说我这教了一辈子书，我啥场面没见过呀？可看到这结节俩字啊，那心里真发慌啊。我吧，老伴儿吧，走这么早，闺女要在外地工作，我就怕自己身体出问题，你给孩子不添麻烦吗？
1: 嗯，
4: 所以啊，我不想未来啊拖累我闺女。今天舒洁宝这个团购的尾巴呀，我一定得抓住。
1: 嗯，您的这份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们很多的做父母的都是这样，就自己害怕不说，怕给孩子弄得担心了，对不对？
4: 对。
1: 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其实您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这才是给远在外地的女儿最大的安心，对吧？
4: 对，这回啊，我一定好好照顾好自己，我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就在家坐等收获了。
1: 嗯，
4: 阮老师啊，那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目前呢全国啊德国原装进口含2星湖皮素的舒洁宝即将售罄，那马上呢恢复市场价599元一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务必要抓紧时间，那现在呢是分秒必争的阶段。好的，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快快快、帮我订2组，我要参加团购活动。
1: 还快快快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电话才打进来。好了，别急了，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我帮你订上了。
5: 太好了，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嗯，
5: 我爱人嘛2年前做过结节方面的手术，医生说平时要注意长期养护，要是条件可以啊，最好吃些进口的2星湖皮素调理一下。
1: 嗯，
5: 但我们呀哪知道

0: 什么样的奥型虎皮子好呀？平时我们全家宝每天都在电视机前呢跟您学营养菜和营养知识，知道您的为人，正好啊您这边啊现在有德国原装进口的奥金虎皮酥的活动，所以啊我就想给爱人呀囤上两组，一来呢跟着您啊能省钱，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相信阮老师您的眼光。
1: 哎呀，在这儿呢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信任以及对我的认可，谢谢
0: 啊。有您啊帮我们把关，我们是120分的放心。我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肯定热线老忙了，我就不多占大家的时间了，再见啊阮老师。
1: 好的，这位朋友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国原装进口而二型虎皮素舒洁宝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全国仅剩56组、43组、30组了，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599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浓缩复合粉，团购价呢只要298元一瓶，不到5折，1组5瓶啊，免费包邮到家，错过今天马上恢复市场价，想要购买啊只能花599元去买喽。那现在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务必要抓紧一切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还有李哥，把手抬起来。
1: 啥意思？
0: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1: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哎，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3: 吵吵啥呀？
2: 干啥？查户口呢？
3: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0: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0: 下一个，
4: 树脂。
2: 哇，真是的了。干啥呀？
0: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2: 抬呀！
0: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2: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0: 呀！你笑，你笑，
2: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0: 身份证，
2: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0: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看。
2: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0: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2: 吓唬谁呢？
0: 公共场所，
2: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
3: 呀妈呀！就那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4: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啊！
3: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我。
2: 是你家闲人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0: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2: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0: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2: 咋的了？
0: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2: 啥职业呀？不，
0: 织毛衣。哎呀，
2: 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啊，我姐叫思维博嘛。
3: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4: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3: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2: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2: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2: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0: 哎呀，谁呀？
1: 烦人。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呀，
1: 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
1: 哎呀，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姐啪，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
0: 耳朵眼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啦。
1: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的辣根儿的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啊，瞅你长那个样，他就带挨喷的样。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
4: 喂，啊！
3: 你挺好，眼睛喷了看不清人
4: 啊！给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3: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5: 小偷！哎呀，哎呀，啊！
4: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5: 松开我！
4: 哎，小偷，
5: 松开我！
4: 抓小偷！
5: 你撒开！
4: 抓小偷！
5: 你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4: 抓小偷！
0: 耍流氓！
4: 抓小偷！
5: 撒开！
0: 耍流氓！
4: 小偷，
5: 撒开！咋回事？
0: 耍流氓！
4: 耍小偷，
5: 撒开！咋回事？
0: 耍流氓！
4: 耍小偷，
5: 撒开！
4: 咋回事？
0: 别问咋回事，赶紧整啊！
5: 松手！哎呀，对，
6: 对，不是孩子，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3: 不是，小偷，
0: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
3: 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1: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1: 在哪呢？这啥？这当了当了。哎，
0: 亲。哎，我手机呢？
1: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1: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4: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6: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了。
4: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4: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
0: 哎呀，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4: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1: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6: 你等，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4: 就完了。哎，
6: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4: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4: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6: 哎，住手！
4: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4: 我和这手机是远
6: 的。呸！
0: 我手机，
6: 站住！
0: 我手机，
4: 立马我他妈解开二五七八，
0: 里面
4: 有微博，
6: 站住！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4: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1: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4: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1: 找你的。
0: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4: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下把我……
7: 朋友们大家好啊，苍松翠白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8: 是什么名字台？这
7: 调频73.84兆赫。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它为本台播发的天气预报。哦，
8: 天气预报。
7: 昨天晴。
8: 昨天
7: 降水概率0%。哎，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2度。
8: 不是，明天。
7: 前天多云。
8: 前天
7: 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度。
8: 明天。
7: 上个星期四。
8: 明天
7: 的天气状况我们将在下月8号为您播出。
8: 那我还问你干嘛？我
7: 欢迎您到时收听。
8: 行了，听听这边吧。

0: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还播音，
0: 调频84.73兆赫，
1: 这俩准先死一个，我看。
0: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1: 啊，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0: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哦，
1: 哎，这吸引了，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0: 蓝蓝的天空。
1: 哎，行了，哎，那要是下雪呢？怎么还后勾呢？还呀？哎，下雪。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0: 雨一直下。
1: 嘿嘿，雨夹雪。
0: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快给搁一块儿了，这给。哎，刮大风。
0: 吹啊吹啊，我只叫不害怕。吹啊吹啊，吹不回我春江花园。任风吹，任它乱，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再勇敢的去回首啊。
1: 顶二台这是，咱听这边吧。
2: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哦，曲艺嘞。
2: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百花园当中的奇葩。
1: 没错，是是是。
2: 今天为您介绍的曲种是西河大鼓。
1: 对，
2: 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就往上爬，在树上落着两只黄鹂鸟啊，说仆的还没熟，你上来干什么？小蜗牛说，等我爬上去它就成熟了。
1: 哎呀，真难听啊。
2: 感谢这位不太知名的老艺术家。
1: 对对对，关了吧关了吧啊，来吧，听着您的吧。
0: 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二环。
1: 二环，
0: 我的天哪，二环。好，我们直接来看三环。
1: 不是
0: 三环，哇、哦，太神奇了。我们来看四环。
1: 四环、哎、
0: 来看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1: 滚滚、啊、这回不唱改 rap 了，你听见了吗？破台不听，听到这边啊，滚了。他不唱改你唱是吧？这么讨厌呢、啊、这是，还是听他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脸上绒毛细嫩，体态偏胖，四肢发达，睡眠充足，
1: 行，
0: 那么说你非常的健康。
1: 我这养生节目，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养猪知识讲座。
1: 差一个字，没事没事。
2: 现在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1: 哦，还有短信呢。
2: 是只有10岁的小娜娜发来的。
1: 哦，这是个小姑娘。
2: 娜娜是这么说的，
1: 嗯，
2: 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10岁了，上次考试没有考好，妈妈非常生气并且打了我，在这里给妈妈点播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对对对，关了关了关了关了，不听了，这节目太费脑子，我跟你说。来听到这边吧。
0: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哦，就竞争一下。
0: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那个。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1: 哟，
0: 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

0: 广播节目大家也看不见，你说你，你嚷这干嘛？
1: 那比唱五环好。
0: 闭嘴！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能。
2: 好！
0: 怎么了你？
2: 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一场足球友谊比赛。哎呦，比赛的双方是德云社足球队对阵开心麻花足球队。
0: 开心麻花
2: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3-84。
0: 你们台赞助的是吧？
2: 麻花队领先，现在是德云社的守门员郭德纲发直球。
0: 郭德纲
2: 把这个皮球放在了小禁区线上，郭德纲倒退八步，棒撞门框上，
0: 门框也够矮的。嗯，
2: 队医马上跑进来，然后给他输液。
0: 哎，输液，现场输液，
2: 治好了之后往前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0: 哦，开中
2: 场圈，于谦拿球，
0: 于谦
2: 拿球之后非常冷静，把球传给了左边前卫郭麒麟。郭麒麟拿球一个大脚唰传给前锋，前锋拿球晃过后卫，面对空门
0: 射门啊！
2: 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好，把球回传给队友。

0: 速350公里的中国高铁硬币内穿步道，在中铁九局沈阳智能建造基地，我们找到了答案。高铁列车能在高时速下实现平稳运行，托举起轨道的轨道板是关键之一。沈阳智能建造基地扎根辽宁，服务全面振兴，在基地党支部引领下，完成了从传统人工生产到国际领先智能建造的跨越。呼住哈大精神、沈白等多条东北高铁干线，这些单个长5.6米、宽2.5米的轨道板精度要求特别高，整个高差不能超过1毫米。正是这份极致的精度，稳稳托举起了中国速度。
1: 我们党员扎根车间一线，紧盯毫米级精度，逐项破解行业生产难题。每一次升级都是攻坚克难，支部带着大伙敢闯敢干，这份拼搏坚守10年从未改变。
0: 支部把红色阵地建在生产一线，设立17个党员先锋岗、6个党员责任区，培育高精尖人才，多名职工荣获辽宁5一劳动奖章、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团队完成6项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创效2000余万元。基地坚持党建与生产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启力共建、助农惠民志愿服务，将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党员冲锋在前，以红色担当挺起高铁制造产业脊梁。
1: 10年深耕制造，初心步履不停，我们将持续以党建领航，立足辽宁，服务全面振兴，以匠心造重器，向着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奋勇前行。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共同影响下，昨天辽宁西部、东部地区再次出现强对流天气，全省共计出现29站次的短时强降水，其中东部地区局部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预计未来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将北上，虽然对我省的影响较小，不过叠加高空槽影响，16号到17号我省东南部地区还是将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局部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下面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辽东南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

0: 间，我省东部、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中部以东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有中到大雨，局部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沈阳南部、铁岭、朝阳西部、盘锦东部地区和沈府示范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辽东南一带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受降雨的影响，未来3天省内都将持续相对清凉的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金，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1到31度；大连晴转小雨，25到29度；鞍山晴转阴，22到30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锦州晴，21到32度；营口晴转多云，23到30度；阜新晴，17到30度。辽阳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18到30度；朝阳多云，17到30度；盘锦晴转多云，21到31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0到30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1: 辽宁的夜晚打开城市文化的新窗口；深一度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0: 精准施策，辽宁推动沉睡商业资产变成产业新载体；
1: 辽宁集中发布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
0: 明晚东北超将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谁能晋级四强，我们拭目以待。
1: 从匠人传承到产业成效，复兴玛瑙雕让手艺变收益。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戴厚良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油持续加大在辽项目、资金、技术等投入力度，不断深化与省内企业的合作，为辽宁能源保供和石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石化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希望中国石油进一步扩大在辽战略布局，加快落地落实合作事项，推动相关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投产达效，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加大减油增化、减油增特项目建设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深化新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积极布局建设光伏、风能项目，助力辽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和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好助力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戴厚良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油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是中国石油业务布局的重点地区，双方合作基础扎实。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实实在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赢得广泛关注和好评，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中国石油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稳定辽河油田油气产能，扎实推动油气与风光新能源融合发展，加快省内炼化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能力，助力辽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省级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李强，中国石油领导段良伟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过去提起夜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夜市和餐饮。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夜色中的辽宁，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3: 你见过夜晚的沈阳故宫吗？灯光层层铺洒在红墙金瓦上，光影交错，古意悠长。这个暑假，沈阳故宫不仅实现了周一不闭馆，每周五、周六还专门推出了夜场，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半。
4: 也能让我们在晚间也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还有别样的游览的体验。我没有看十几分钟的那个京剧，我感觉就是美术课本上面的画面就是具象化。
5: 夜场活动不管是对文化和体验上面，然后有一种更沉浸式，然后是一种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效果。
6: 这个夏天，辽宁多家文博场馆开放夜场，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对游客需求的回应，也是夜间消费场景的扩容。除了延长开放时间，留住游客还得靠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 比如在大连东关街依托编剧高满堂经典作品打造的沉浸式戏剧老酒馆，就把百年老街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城市剧场。
3: 夜幕降临，老酒馆正式开门迎客。看过老酒馆电视剧的观众应该很熟悉这个场景，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好汉街，灯光昏黄，人声嘈杂，甚至能闻到酒香混着木头的味道。这里不是传统的话剧舞台，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甚至可以小酌两杯的真实老酒馆。选好身份，拿好盘缠，让我们回到百年前的大连，共赴一场穿越之旅。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玩啊？
7: 好玩！
8: 演员很敬业，演得很精彩。
6: 最近一年，老酒馆演出了140余场，最多的时候一场演出就收获了60多次掌声。它巧妙地融合了红色教育元素，让游客在与演员的互动中重温革命历史。
9: 我觉得原来的人们可能比这个还要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包含所有，所以我觉得我想去更多地了解它。
10: 那个游客到一个新的城市，最快速地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我们老酒馆是一个历史的延伸。
11: 我们看我们的展演的形式、文化体验的形式、剧场的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家注意到今天的消费者，这个情感共鸣是他们文化消费啊新的引擎，特别追求真实在场，就是我们说的在地文化，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情绪价值的产业化的开发，也才能催生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元的商业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
6: 从一场演出点亮夜色，到多种文化业态激活整片街区，文化正让辽宁的夜经济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入夜后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花车穿行街巷，街头表演接连上演，整片水岸化身流动的夜间舞台。
12: 给我们拍了一张照。
13: 这个表演特别好，然后我特别感觉特别好，我在这里的景区然后特别好看。
6: 沿着水城继续向前，音乐博物馆、书香空间、科技体验馆分布在不同街区。演出结束后，游客可以听音乐、看展览、逛店铺。
14: 音乐博物馆里面听到的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那是大禹改编的，特别有个人文气息。
15: 所以就是其实通过文化去影响大家。有一个孩子看完是就是就哭得不行，大家其实已经过了睡觉的阶段了，你必须给他充足的视觉冲击，感觉时代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嘛，让我们把文化给宣传出去。
6: 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大连东关街的红色记忆，水城的滨海风情，这些植根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夜经济最鲜明的底色。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可看、可游、可参与的夜间体验，辽宁正以更鲜明的人文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16: 所以我觉得选择辽宁是我有旅游的第一站，也是觉得这个文化气息比较浓厚，比较喜欢。
17: 我爱大连，我爱辽宁。
13: 在这里感觉很舒服，然后在这里心很安心。
18: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19: 能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文化自信，包括一些人文文化在传播，感觉很自豪。
6: 本台报道。
0: 闲置资产盘活是我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财政压力、补齐民生短板的一项重点工作。近年来，随着辽宁商务领域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深入推进，一批沉睡的商业资源正在变成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
20: 这里是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强身悦享生活购物广场。由于之前的商户经营不善，导致这里此前曾闲置了将近2年的时间。去年，当地商务局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强身水产入驻，并帮助企业打造了首个全品类大型商业综合体，辐射周边30万人口的消费需求。
2: 盘活前，周边数十个小区居民面临买菜远、购物难的现实困境。为解决商圈空心化与民生痛点叠加的问题，沈阳市于洪区摒弃传统的招租填铺思维，变盲目填空为按需定制，依托商贸招商资源库实施定向招商，实现资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
21: 我们占地面积呢有24000平，然后呢也是涵盖了1楼和2楼，自己的商铺呢有几十家，每天目前固定的客流呢能达到10000人左右，然后

0: 节假日的话呢，我们是能达到2万人。
1: 基本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过来看看，完事儿直接随手就上楼了，贼方便。
2: 我特意上这商场购物，我觉得商场购物的环境啊、条件呢、都比较好。
3: 同样的盘活逻辑也在大连上演，只是场景从商业综合体换成了写字楼。
4: 高新园区这个投诉局找到我们啊，说这个楼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各个服务的配套都不错，发现这个交通也比较便利，包括它整个的配套啊，这个银行啊、酒店什么都有，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这栋楼。
5: 目前数字大厦依托政府的资源推荐，解决了以往招商渠道窄、企业引流难、控制资产盘活慢的痛点，实现了楼宇营商环境和入住率的双重提升。目前入住率已达到70%。
3: 不同业态的沉睡资产逐一被盘活，怎么盘、盘什么、盘完怎么用，各地在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打法。
6: 深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商协会等各类资源，服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对链住企业配套需求开展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工业上楼、楼宇园区等发展模式。
3: 盘活闲置资产不是简单的把空房子租出去，而是要跟产业生态绑在一起。在省级层面，省商务厅编发专项行动方案和工作指南，明确分类盘活思路。
7: 已盘活资产面积10.8万平方米，16处资产正在对接洽谈，预计盘活面积34.5万平方米。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实行清单化管理，及时掌握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解决。
3: 本台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扎根鲅鱼圈30多年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迭代更新，提质增效显著。依托当地政府各项惠企服务实打实落地，企业安心谋发展，产销势头稳健向好。
9: 第一季度，我们报道了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运行了17年的生产线上的最后一批生产。那现在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利用两重两新补贴，总投资1000万元的新生产线，正在生产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那这款产品填补了东北市场的空白，也将建立于港口优势，辐射全国。
10: 那我们这个生产线自动这个称重的灌装机，也是这个20升产能在整个集团最大产能的一台灌装机，1小时产能可以达到1500瓶。包括我们整条生产线，它是有追溯功能。可以查到我们包材是从哪里来，是哪天从哪个车辆发出去的，食品安全更有安全的保证。
11: 新产品量产后，增产增效的关键是如何快速挺进市场，打开销路。当地政府协调本土宣传资源，全方位给企业做宣传。
12: 鲅鱼圈区委呢，组织了2次，百名网红进企业，帮助企业宣传推广这个大型活动，同时呢，区里的一些公益性的广告牌也帮助企业作为它的新产品的一个推广。
11: 张博是临港工业区对接嘉里粮油的专属企业管家，全权负责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对接，每逢技改升级关键阶段，他都会驻场跟进。这次上门走访，他盯上了企业中水排放带来的成本难题。
10: 我们水呢，夏天是完全可以全部使用的，冬天呢，因为那个冷却厂的水的挥发量比较小呢，会用一部分。我们排污费呢，每吨是1.4块。
11: 照这样计算，企业每天剩余的800吨中水，一年下来的排放成本就是20多万元。水资源白白浪费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12: 我们最近谈了一个新的项目，矿石加工类型的，它需要用一些中水，它也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作用。同时呢，那个对嘉里呢来讲，它这个中水被再利用了，双方形成一个新的共赢。
11: 政策扶持助力生产线换新升级，资源对接实现水循环降耗，一升一降之间激活了产业发展潜力。接下来，嘉里粮油计划在 AI 场景应用上加大投产，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
10: 项目落地全程有专人跟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我们不用分心琐事，专心搞生产，搞创新。辽宁这片营商沃土壮大了企业，我们也愿意持续加大投资，和城市共同成长。
1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嘉里粮油加工产能持续释放，生产加工量大幅攀升，企业粮油加工原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0%。本台报道。
13: 辽宁省场景项目发布会今天在沈阳举行，集中发布首批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为产业升级开辟全新赛道。
11: 场景建设简单来说，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使用环境中去跑一跑，不再等技术成熟再找市场，而是先用场景机会牵引技术攻关，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首批发布涵盖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重大疾病医学科研等20个场景项目，更向辽宁、向各行各业发出的一份实打实的合作邀约。
14: 我们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它要进入市场，它需要率先进行测试和验证，证明它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次做好了，对我们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加快这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大规模的进入市场，是个多方共赢。
11: 会上同步出台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3年行动方案，划定21个重点领域，搭建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推广完整链条。
15: 在会场外逛了一圈，不难发现今天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对接会，一边是产业单位带着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解法，另一边是像无惧科技这样的科创企业带着成熟的自研装备来找落地场景。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一台森林草原灭火无人机，它就实现了真直打一体化处置。那么这一套应急救援模式也需要更多的真实应用场景去打磨。那么这次全省集中开放了应用场景，相当于把供需两端直接拉到一起，让好技术快速找到用武之地。
16: 我们会通过跟大家的一些交流啊，通过不同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呢获取到了更多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和痛点来的。那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企业去来找到更加精准定位的市场。
17: 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常态化的摸排场景资源，形成重点场景能力图谱，形成全省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建设的良好局面。
11: 本台报道。
8: 明晚东北超将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赛后积分榜前4名的队伍将晋级半决赛。本轮常规赛有哪些看点？谁有可能锁定4强席位？听听东北超官方解说员哈秋怎么说。
18: 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4场比赛明晚将同时开赛。目前的积分榜上很有意思，根据东北超常规赛的排名办法，排名第一的沈阳队和排名第三的长春队理论上已经是确保出线了，但是排名第二的大连队现在在理论上啊还没有完全的锁定自己的出线名额。当然了，大连队的命运还是牢牢的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简单来说，明晚大连队只要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分，不管是取胜也好还是打平也罢，只要拿到分数，那么就能锁定4强的席位。如果取胜，则直接能够锁定积分榜的前2名。当然了，即便大连队主场爆冷不敌呼和浩特队，那只要另一场通辽队与延边队的比赛打成平手，那么大连队仍然能够晋级，只不过他们的最终排名会下滑到第4名。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那就是华山一条路啊，只有赢球才能出现。至于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这个情况呢也和大连与呼和浩特的比赛有些类似，只要比赛分出胜负，那么赢球的一方就肯定晋级4强，而一旦打平，通辽队就将被淘汰了。延边队呢则需要祈祷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分出胜负，他们呢才能晋级淘汰赛。怎么样，这东北超末轮的出现形式是不是很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呢？那明晚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也将同时来直播末轮的4场比赛，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道复杂的数学题最终能解出一个怎样的答案。
13: 比赛将于8月15号19:40正式打响，我台卫星频道、都市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影视频道、北方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4场常规赛收官战，让我们一同期待。昨天下午，呼和浩特队已抵达大连，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绿荫劲旅，大连市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情

0: 互动。
1: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来展现以球会友的城市温度。
2: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赢了大连我们才可以进四强嘛。所以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3: 之前来是，训练来了，这次回来是参加比赛，然后心情上这次比上一次更加的兴奋。希望在球场上发挥出球队整体最高的水平。
0: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啊，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4: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8月15号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本台报道。
5: 在辽作馆1300多件精品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刻是核心展陈门类之一。今天我们走进阜新，看看这门老手艺如何变成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带来收益的。
4: 一大早，阜新玛瑙雕刻师李东波就跟师傅中国玉雕大师于杰研究起玛瑙摆件的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他们热爱的事业。
6: 您学这门手艺多少年了？
7: 我学这门手艺17年了。这门手艺对我来说就是铁饭碗。
4: 阜新玛瑙雕刻以俏色巧雕见长，匠人随色复形，依文造境，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为笔下山河。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创新，阜新已培养出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并在全国玉石雕刻大赛上多次获奖。
8: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未来啊，在我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6: 如今阜新玛瑙行业紧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由阜新玛瑙协会组织的游学活动，在这里同学们可以听玛瑙的故事，制作玛瑙的手串，
9: 当妈妈的礼物。我觉得这是我们阜新的骄傲。
10: 我们阜新玛瑙也在向文创积极的拓展。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国粹花旦，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设计。此外呀，我们也设计了以旗袍为主题的文创饰品，这些是文创饰品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4: 目前阜新拥有3个专业展馆，4大专业市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阜新玛瑙还在积极拓展辽作馆、文博场馆、电商等文旅消费新场景。
11: 常态化的开展玉石雕刻、电商直播等等的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果来擦亮我们阜新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名片。
4: 本台报道。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昨天在大连长海县獐子岛落幕，来自18个省市地区共35支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参赛。经过2天海钓竞技，最终评选出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奖、最佳女钓手和最佳船长奖。省药监局近日联合省卫健委、省医保局印发通知，9月1号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要确保药品在上市销售时实现一核一码。9月30号起，全省3级公立医疗机构率先实现购进药品全品种入库扫码上传。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

0: 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国事家，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

0: 与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 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 文旅产品。

0: 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4: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5: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6: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7: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 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5: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6: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7: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
8: 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

0: 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黄姑婆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2: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0: 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
3: 我们都太好了。
1: 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0: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黄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命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4: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1: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4: 我说要不是你当时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您不也是鬼门关走一遭？
5: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6: 寿夫人您说。
4: 那你跟我来吧。
7: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4: 我便就现在这个，该喝了。
1: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
4: 这个茶，
6: 他敢？那给我查，
8: 是，
6: 务必把这事给我查得个水落石出。
7: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4: 啊，对了，凤芝，你刚刚说汉奸到哪里了？
9: 你在这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10: 谢谢武太君了。

我刚刚开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底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2: 高明磊落一根筋儿。
3: 慧珍，你别激动，还怀着孩子呢。
4: 不激动，我跟他何永强犯不着，我气的是你。我气你不理解我。
5: 不是这样的，慧珍，你好好想想，我蔡玄不是背着你做事的人吗？不愿提到他们家，你背地里又惦记你表妹。其实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来着，越没敢说，我就越不敢说了。
4: 你真是这么想的？
5: 今生今世，蔡玄武对徐慧珍没有一句假话。你得做主。
4: 何家的事我不想再提。
5: 不是，别人媳妇跟我说，他们家祖产要卖。
4: 整个后院啊？
5: 对，他媳妇特意跟我说的，说别人说了，不想卖给陈月如。
4: 哎呦喂，这下刀子也得去啊！片爷说变就变，我知道他一直想弄点钱做买卖。只要程雪茹领了些，那不得后悔一辈子。
5: 你不换衣服啊？
4: 我忘了。嗯。
5: 你坐着，你坐着。
4: 你快去把你嘴擦擦去吧。你去吧，去吧。
6: 二位啊，你们也说半天了，我也听半天了。我来说句公道话成吗，邱经理？
7: 我是经理了。
6: 得得得，那我还叫您片儿爷。片儿爷，这买卖归买卖，经营归经营，是吧？您老提政治干什么呀？
8: 是，雪茹经理看不起您，您才离开的丝绸店，是吧？但您也别忘了， 当初就是您最困难的时候，雪茹经理提议让您当的工房经理。
7: 他就想找一个什么都听他的，好一人说了算，一手遮天。
9: 你倒也想一手遮天，你也得遮得了啊。说卖房子的事儿呢，费那么多话干什么？邱光普，给句痛快话，卖还是不卖？再加你一成。
10: 又加了一成。
7: 得，明儿上午之前，我给你死话。
9: 这就对了，别老对我是耿耿于怀。
8: 来，喝一个。
11: 就这北屋的这个还像人样。来来来，你们呀再看看这院子。这个院子呢是标准的三进院四合院，没南房，贺亮的大北房，东西厢房。只要你们把那个通往后院的那过道啊一堵上，这就是个独立的院子。
1: 哟，片儿也回来了。哟，
11: 老邱，人家慧珍拖着重身子等你半天了啊。
7: 我在酒馆来着。
12: 哟，那看来是跟雪茹讨价还价了。
7: 子弟张嘴，我不卖给他。
12: 咱们也不能买了啊，走吧。
7: 哎，不是，为什么呀？
11: 就是为什么呀？刚才你还说要买呢。
12: 你想吧，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像以前房子可以随便买卖了，这本来就是私底下偷着交易的事儿，您给他公开了，陈雪茹也不敢买了。
7: 哎呦，我怎么没想起这层呢？你，
11: 你瞧你那张嘴，说好了跟慧珍私底下说的。
12: 走吧，咱们啊。
5: 哎，我倒是有一房子，咱可以私底下交易。
12: 什么法子呀？
5: 燕燕，你也把陈雪茹的事儿给退了，然后把这院通往后院给堵上。以后你们两口子就住后院，跟院里人说，你们家祖产让你妹妹给要走了。时间一长，我们也不跟这院住人，就是存放点东西。前院后院俩胡同，谁也不知道。
11: 这办法好。哎，你倒是说话呀！
12: 我在陈雪茹的价上再加三成。
7: 好色数，慧珍懂我。
12: 但我有个条件，
11: 你说，
12: 这院里各屋的家具一个都不能动。
11: 嗨，这算什么条件呀？竟是些破旧家具。
7: 那我也有个条件啊。
12: 你不用说，我知道。今儿交定金，明交欠款，三天后偷摸交钥匙。
7: 要怎么说，我服你呢。
12: 就这么定了啊！
7: 不愧是小酒馆掌柜的。
12: 你跟全吴啊起草合约，签字画押。我先回去了。
5: 慢点啊！
7: 得嘞。
11: 哎呦喂，
12: 走了，
11: 您累，出门都是台阶儿。
5: 嫂子，您帮扶着点。走吧，
7: 去体验
5: 去。来来来来来来来，你
8: 妈。妈，您真不答应，
5: 我只能跪着了。
13: 我还没死呢。
14: 就是，你说你这不是放妈呢吗？妈这马上做手术了呀，你赶紧起来。
13: 哦，起来。
8: 妈，我知道那个居委会主任重要，可这结婚不是我一辈子的事儿吗？
13: 说的是呀。你这么年轻就当了居委会主任了，还愁找不着好媳妇儿啊？哎，那个陈雪茹嫁了两次的烂女人，你就甭惦记了啊！
8: 您这，您哪能这么说话呀？您那手术费呀、住院费啊，不都是雪茹给您出的吗？
13: 她说了，跟这没关系。再说那钱是你帮着要回来的，就应该给你。
8: 不是我啊？
13: 什么不是啊？她亲口跟我说的。行了行了，我不想跟你说话，赶紧走吧你。
14: 就是，你赶紧走吧，搞不好啊，人家找你谈话，马上上任了。
8: 行吧，那我先走。哎，带妈出去上厕所的时候，记得披点衣服，外边凉。
14: 嗯，放心吧。
6: 妈，我走了。
14: 这金友，他就看陈雪茹长得好看，死心眼儿。
15: 得，双打了吧？八成是没当上主任。你妈便挂了吧？
6: 我呀，我真不如你。哎，不是，我真不如这个陈雪茹，她了解我妈呀。哎呀，我这妈呀！
12: 生米煮成熟饭，你妈就没辙了，啊！
6: 你怎么那么多馊主意啊？恩人，哎，你的意思是，我把户口本偷出来，上派出所去登记，等我妈出院了，什么都晚了。
12: 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啊！
6: 哎不，恩人，恩人，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明白，马上就去办。恩人，啊，小姐，等着吃喜糖，一天有你的啊，都有。大家伙都有喜糖，
12: 猪脑子！
15: 他这么做，后果不堪设想。
12: 有什么不堪设想的？婚姻自由，他妈就是再封建，这儿子都结婚了，他能怎么着？
15: 他妈，那敢去街道办事处闹去？
12: 闹又能怎么样啊？
15: 是，闹也没辙，已经登记了，只能结婚了。
12: 要不说他猪脑子呢。
15: 谁呀？哟，你怎么来了？金友让我来的。
16: 您好点了吗？
17: 不用你惦记。
16: 瞧您这话说的，我不惦记您，谁惦记您啊？金友当了主任，忙里忙外的。昨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是您说的，同意我们结婚了。
17: 啊？哎，我妈没同意啊。啊？
16: 你没同意？
17: 我是不会同意的。
16: 哎呀，那这么说，我上当了。我还以为您同意了呢，哟，这不行，我得马上去法院告他诈骗。
17: 啊，
14: 等等，你说我弟弟诈骗你什么了？
16: 你弟弟，他拿着户口本、结婚登记介绍信来找我说你们家已经同意了，啊，于是我们俩都登记了。
14: 啊，你们俩领证吗？啊，你说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16: 哎呀，不行，我得马上去告他，让他这个主任也当不成。
17: 哎哎哎，你给我回来！我是同意了，是我同意的。
16: 您刚不是说不会同意呢吗？哎，
17: 是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是不会同意的，可是现在是新社会了。婚姻自主，我这当妈的又能怎么样？
16: 那这么说，您还是不喜欢我呀？
17: 我不喜欢你，又能怎么样？
16: 也是。不过呢，不管怎么说，您现在都是我婆婆了，啊，那我得尊重您，孝顺您。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言语一声。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您就批您儿子，您儿子回家就骂我，我改正就是。
17: 照你的意思，我不能说你。
16: 您通过您儿子说我，您儿子不是显得更有威信啊？
17: 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想让金友住你们家去，
16: 呦，我一个人住那么一个大院子，您说他不住我那儿去，让我天天跟你们挤着，这锅碗勺天天磕碰，难免产生误会不是？
14: 这个金影，这胆子也越来越大了，这么大事儿也不跟我这当姐的说一声。
16: 哎呦，住房这事儿他没跟您跟妈说呀？
14: 哎呦，这个金友，我可得回家好好说说他去。
16: 我要真被人痛死！我跟你说，我治他腹腹有余。
18: 我不能笑，不能笑！哎呦，我岔气儿了。
14: 那怎么了啊？
18: 哎，你看，你看，鼓出来了！哎，他踹我呢，我儿子踹我呢！啊，
16: 你得了吧！哎，你看你这肚子是横着走的，又是个丫头。
18: 谁说我横着走的？我是尖的，我是尖的。
16: 我跟你说，慧珍啊，你就是那个生丫头的命。哎哎，我跟范金友要是有了，嗯，一准又是个儿子。
14: 丫头不行，你看着，我就喜欢丫头。
16: 哎呦，你骗人！
14: 不过我这次准保是儿子。你看，你从后面能看出我是，啊，嗯，我是怀孕的样子吗？
16: 对，这后边看，前边看，哎呦，怎么都是个丫头，
14: 儿子，
16: 就那命变不了。

0: 哎，这要来一起来呀！啊，
1: 刘爷，
2: 哎，
1: 范主任工作忙，我也忙。
2: 刘爷，
3: 哎，徐慧珍生了三个孩子，一水的丫头，我比她强吧？那是，你是生儿子呢。嘿，这片儿爷和徐老师怎么坐那么远呀？来啊，
2: 听听。范主任，我觉着你的话。
4: 说的有点多余了，不开心、郁闷了，就不请喝两口酒吧？
1: 也是。
4: 嘿，伯伯，喝一口啊！烧崩！哎，烧崩！
1: 来，
5: 找一个。
4: 给我来四两一盘花生米。
1: 哎，行了你。
4: 行。
5: 走一个，
4: 走一个。嗯，来，坐这儿。等会儿，等会儿。孩子怎么样？
1: 好，
4: 好。哎，慧珍是不是最近不怎么来酒馆？啊，你给我去找话筹码。
1: 行。
4: 还是一个字儿。
5: 哎，牛爷，我也惯了。你说徐慧珍老这么一主。
1: 一年四季说不了一句整话，你说郁不郁闷？
6: 什么都耽误不了，照样闭门造车。<笑>行，牛爷有两下子。<笑>你是，嗯，
1: 弗拉舍里。<笑>
4: 哎哎哎哎，你怎么还跟苏联人来往？
1: 弗拉舍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
4: 是管这一片的主任，你好，阿尔巴尼亚人，弗拉舍里。啊，阿尔巴尼亚朋友啊，我说这么顺眼一点。
1: 哎，有一句歌。对呀，不是大家现在都在唱吗？
4: 啊，怎么唱？
1: 背井离了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祖国，无声的国家。
4: 好，好，哎，弗拉舍利，哎，给我和弗拉舍利一个人一杯啤酒，是吧，丽？
7: 哎，
4: 最后一次啊，弗拉舍利麦克他一杯，钱算我的。
7: 听见没有？我们居委会主任说了，因为上次你多交钱了。

0: 我们不是去年说好了吗？
1: 我愿意交的，跟他没关系。
2: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我是主任。
3: 对不起，
4: 看来我不敢了啊！
2: 你给我站住！往哪儿走？我问你，是不是徐慧珍故意多？

0: 过河拆桥吗？你懂什么叫过河拆桥吗？徐慧珍去年多收你钱，不对吧？你得检举啊！你不检举，不就是惦记徐慧珍吗？对不对？不，
1: 误会了啊，误会了！我不是这样的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大家喝了酒，张由我来接。
2: 部长，部长，就，
3: 你说。
4: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5: 徐慧珍已经结婚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弗拉基米尔，
4: 坐下。
2: 坐下。
5: 弗拉基米尔，我看你就是来找徐慧珍的。我跟野莲娜早就没有生意往来了，你来这儿就是目的不纯。
6: 我什么我？
7: 快说！一会儿就好啊！
6: 出事了，大家看！
7: 怎么了？
6: 他们在围攻弗拉基米尔。啊！
7: 这个人到现在还来这儿，你跟着我呀？还在没睡呢。啊！

0: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说出个一二三来，我就让徐慧珍来问你。我听说你们要给陈雪茹上报纸，说她坏话。
1: 没有这个事儿啊！
0: 没有，叶琳娜瞎说什么呀？要我说，要问就问清楚了，她又是来吴世成飞的。
2: 你们是瞎说什么？我是来做生意的。
0: 莫名其妙。哎，弗拉基米尔，你说说我们这些人在酒馆里的习惯是什么？习惯什么？你
3: 接着装，咱们这些人不就爱扎堆砍的山，东家长西家短吗？哎，
0: 他就是跑咱们这刺探酒馆绸缎庄的生意来了。好吧，那我就要问问，我就来小酒馆嘛。 我现在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是干什么的？做什么？说呀。樊金友，你说吧。别的片不归我管，说什么呀？去年10月。
4: 苏红和你用22节车皮运苹果，手续不全，没运出去，两人断了关系。你安然无恙，苏红赔了个底儿掉。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4: 废话，我订报纸啊，我每天都看报。哎，咱这些人最喜欢什么呀？啊？
5: 关心啊！
4: 对呀，关心国家大事儿。弗拉基米尔，劝您呐，还是少来这儿，省得给自个儿找麻烦。您说呢？嗯？
5: 没想到。
6: 没想到，没想到中国人什么都知道，是不是？我服了，我服了。哎，我走啊，站着！哎，
4: 你是想干什么呀？还想搞点涉外事件来呀？
6: 我是居委会主任啊，本居委会的安全问题我得负责呀。
4: 他是偷东西了还是打人了呀？
6: 他就不该来酒馆。
4: 这归你管吗？
6: 这……
4: 嗨，回去看看你的工作职责。
7: 本小酒馆不希望发生任何涉外事件，这是我的原则。徐慧珍，
4: 你
7: 我什么我？你想领导我是吧？哎，本来就是他领导你。
4: 要不要我给李主任打个电话问问呢？
7: 范主任，我说句公道话哈，您这个主任来的那都是慧珍帮你干出来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那弗拉基米尔根本看不起你，人家慧珍一来就把他镇住了。你回去啊，还是好好看看报纸吧。
8: 我看没错，居委会主任的水平还真不如慧珍呢。
9: 人呀！哎，
7: 干什么呀？起哄架秧子，不可理喻。走，咱回去。
9: 什么玩意儿？
10: 谁有事都甭求我。
9: 行了，别起哄了，以后人家还怎么来小酒馆啊？
11: 你们居委会没报纸啊？不读书不看报，您还敢跟他？

0: 你这叫板！你知道他好这个，还去碰，丢人不丢人啊你！
1: 你有事别冲我撒啊！
0: 我冲你冲谁啊？这居委会主任就这么下不来台阶走了，让我以后还怎么去小酒馆啊？
1: 大前面那么多酒馆，去哪家不成啊？
0: 废话，我就好这两口，我是个女的，别的酒馆我敢去吗？
2: 那行行行，赶明儿我给把面子挣回来不得了吗？
3: 就你，我等着，我看你怎么替我这回面子。
4: 慧珍姐，慧珍姐，
1: 有事啊？
4: 慧珍姐，
3: 怎么了？哎呀，
4: 慧珍姐。
0: 范主任带人来酒馆查账，硬说是咱们的账目有问题。得，
4: 这当官的当小人了。
1: 是啊，又跟以前一样了。慧珍，范主任说咱们账目有问题。什么问题啊？不急，先坐这儿。我一笔一笔的跟你说清楚。
5: 我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有话直说。我也没时间跟你拉家常。我这是工作。行，工作。哼，说吧。
4: 去年1月1号到1月15号，
5: 整整半个月的收入，
1: 没入账吧？
5: 哎，干嘛这是？
4: 回去看孩子去。
5: 你站着，还有你事儿呢。我就听我老婆的，只有她一个人说了算。黑，黑
4: 什么黑呀？我们家孩子没人管，你去。
5: 这下面就是他的事儿。窝脖敬酒多少钱？这账上有。这账上写的1块钱一斤，进价应该是7毛，卖1块钱。
4: 差价3毛钱，这怎么写8毛钱？真是哈，你这么说他贪污了吗？哎，不是他，您少插嘴。
5: 我问你们了吗？还有呢？前年年初有1笔700块钱的往来经费，怎么没入账啊？
4: 还真是。还有吗？
5: 还有吗？哎呀！ 就这3笔就够你吃劳改饭的了，还有吗？
4: 吃劳改饭啊，那可不能吃。那你说我怎么才能过关呢？哎呀，这个有点难呐。都知道啊，
5: 我范金友啊，铁面无私，这个东西就甭想过关了。那你想怎么办？告诉李主任。
4: 知道你还问我呀？你既然都想好了，你还告诉我干什么呀？你直接告我们两口子串通一气，贪污公款不就得了？
5: 得嘞，那倒干脆了。把这个签了，给他笔。
4: 我这1000字是不是就铁板钉钉了呀？
5: 怎么啦？不敢签啦？
4: 在这儿签。不敢签是小狗，不就吃窝头？
5: 行了，你走吧。走？往哪儿走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告诉李主任了，他就在来的路上。算你狠。对付你这种人，就得狠。哟，李主任，来，您坐。
6: 什么事儿啊？非得让我来一趟？您先坐啊。李主任，我跟你说，因为，李主任。 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按照工作安排吗？咱们要对街道所管的所有公司合营企业进行查账。嗯，这查第1笔就出大事儿了。您看看啊，徐慧珍和她账蔡全无串通一气贪污了公款2000多块钱呢，这不是人都认了，字儿也签了。哎呀，
5: 你签的字，
4: 我签的。
6: 那就说明你认了。
4: 承认。
0: 2700多块啊，那你应该知道这够什么条件吧？知道，知道你还这么干。
1: 哟，李主任，您也这么主观呢？您都不愿意听我说说呀？好，我还真想听你说说，
0: 说吧。
1: 范进有刚才讲的这些款项。
2: 您看看是不是在他当工方经理期间呢？
3: 范建友，这个账本以前你看过吗？我没看过，平时不让我看账本啊。
1: 真是无赖，哼！李主任，您看的啊，他说的第一笔账，去年1月半个月没入账，让我们会计给你解释吧。
3: 去年快过春节了，范主任提出要给大家搞点福利。
4: 大家集体讨论，范主任也在场，一致同意用半个月的流水为大家买年货。
5: 是这么回事吗？
6: 最好别承认。
5: 那你说这个啊，这个蔡全无禁酒的事，
1: 何玉梅，你说。
6: 禁酒的事儿也是当时你在的时候集体讨论的。
4: 蔡全无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便宜的柴油不开票，然后就把禁酒成本涨了1毛钱。
5: 什么集体讨论了？我怎么没讨论啊？
1: 参加了，你喝高了，
6: 还说让蔡全武推着首富拖拉机，这样就不用柴油了。
1: 对，行，闹！哎，李主任，您甭走啊，我的事还不明不白的呢。
5: 你，向徐慧珍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就行啊，算盘珠子一扒拉，大嘴一张。
0: 这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呢？干什么呀？欺负人有这么欺负的吗？啊？不是，徐桂珍啊，那你说你想怎么办？主任，
1: 这您不该问我吧？
0: 堂堂一个
1: 居委会主任，说给人穿小鞋就穿小鞋，您呢？听我把话说完了，您再走也来得及啊！您坐。
0: 好，你说。
1: 我们小酒馆经常有外国人来，想必您是知道的吧？就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范金友挑拨群众，把我们认识的外国人堵在这屋里，非不让人家走。 我怕引起涉外事件，就把这事给平息了。他范金友就不依不饶，就发生了今天这事儿。老天爷长眼呐，也不知道哪位高官就看上了他范金友了，非要让他来当这居委会主任。是啊，我们小酒馆是第一个公司合营的，那是他范金友搞的吗？他当时是街道派来的干部，是阻挠公司合营的人。你什么你啊？你要不要我召开全体大会揭露你啊？啊？还有，小酒馆办识字班是你搞的吗？啊？ 大炼钢铁，我们当先进，那是你动员的吗？赈济灾民，食堂为政府着想，这是你出的主意吗？啊，都不是啊。那你范金友干过哪一桩好事儿啊？就你这政府的绊脚石，处处给政府脸上抹黑，居然还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这一上任立马就公报私仇，你配吗？
0: 居委会有你这样的主任能干得好吗？大家伙心里能服气吗？啊！主任，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是非功过您自个儿掂量着吧。我们家孩子还在家饿着。
5: 哎哎，我这去。范金友，你给政府抹黑、公报私仇。
3: 你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人民公仆的标准，你等着接受处分吧。该，活该！我提醒过你，范金友，
1: 他徐慧珍一心想的是公家，是政府，而你想的是你自己，活该。
7: 看你啊，也是活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过了，惹得我一身骚。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吃美格。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品相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谁呀？
1: 主任。
0: 谁呀？什么事儿？
2: 主任，这杭州来的酱板鸭，我估计您半年没尝过荤腥味，要不您尝尝？
0: 送我的？
3: 送您的。
0: 范杰友，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
4: 我是随便收收别人礼物的人吗？
3: 不是，不是我。
5: 我警告你，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0: 你要找找你自己的原因，知道吗？
3: 是是是。
0: 我就提醒你啊，如果你下得再敢送这个礼物，我就把你的东西拿到办事处进行展览。
3: 哎哎哎，
4: 回去吧。
6: 真的就是头蠢驴，笨的连礼都送不出去，找个地方磕死算了。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不是我送不出去礼，是人李主任压根就不吃你这一套。
6: 那是你笨，现在什么年头了？自然灾害，谁家都不富裕，根本连肉都吃不上，这你都送不出去，要你干什么呢？
5: 要不你试试去。
6: 他要是收了呢？
5: 他要是收了，我给你跪搓衣板。
6: 我今儿个就得让你给我跪回搓板儿。我让你看看你是怎么当驴的。
4: 还驴？
7: 谁啊？
6: 嫂子，是我。
7: 雪茹，你怎么来了？
6: 哎呦，嫂子，您在家呀？我还生怕您不在家呢。
7: 李主任吃完饭就走了，开会去了。
6: 我不找他，就找你。这不，我刚从杭州进货回来，顺便带了点土特产。
7: 这我可不能要。我们家老李说了，任何人的礼物都不能收。

0: 州。
1: 哎呦，您这就见外了吧？你说，
0: 喝水。
1: 这是礼物吗？这是金钱呢，还是金银首饰啊？这就是点吃的。要是没有范金友这事儿，我这平时上你这儿串门，我也不能空着手来吧。再说，我是个生意人，我们生意人有生意人的讲究，你就别见怪了。
0: 你呀，你是不知道，你爱人犯糊涂。咱们街道是先进，啥事儿都得往前面走。你说，好不容易提起来范金友，他倒好，不贴金，反而添堵。
1: 要不我骂他呢？
0: 人家徐慧珍，事事处处都有个好，啥事儿都给政府露脸，你就顺着人家走不就成了？还不是跟着沾光？簸箕非要跟人家过不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哎呦，谁说不是呢？嫂子，您跟主任说，主任大人大量，范金友屁事不懂，就他犯那错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本就不配当居委会主任。千万不要考虑我的面子，我是绝对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0: 沈若，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了，说明你们两口子不是都不明白事理。今后多帮帮你爱人，不要动不动就整人，不要无事生非。
1: 行，我记住了。哎呦，这不早了，我也不耽误您功夫了，那我先回去了。我这过几日啊还得回上海一趟，回头啊我再给您带点土特产。
0: 千万别啊，我们家那口子可不兴这个啊。我知道你的来意，我不会说你来过，但我会帮你说说话。年轻人犯点错不要一棍子打死，前几年范金友配合徐慧珍还是干得不错。
1: 是的是的，谢谢您啊，那我走了啊。哎，您留步。
0: 哎，你慢点走啊，雪茹。
1: 哎，好好好。哎，好，
0: 慢走啊。
1: 谢谢啊。

都半个小时了，差不多了吧？不行，我还没说完呢。行行行，那你接着说。干什么事儿，得有脑子。一个干部，首先得讲政治。徐慧珍是什么人？酒馆的掌柜。 这酒馆是什么地方？四面八方三教九流，当官的、做生意的、拉洋片的、斗空竹、斗蛐蛐、吹糖人、胡同串子、天桥把式，干什么的没有，个个都是人精。这徐慧珍是人精里混出来的，再加上。 有文化，就你肚子那点墨水，还整天不学无术，还跟人家斗，谢了吧。顶好了，要不然再延长半小时。

0: 林慧芝，出来一下。哎，姐夫，来了。啊，哎哎，慢点慢点。累坏了吧？你到我这儿来，我姐知道吗？
1: 这是杂烩面，凑合吃。过些日子我争取给孩子们弄点白面来啊。哎，我走了。
2: 嗯。
3: 晚上开车慢点儿。
0: 终于说话了啊！哼，
3: 你告诉他，我不欠他的。
0: 他恨你，
3: 我也恨他，彼此了。
4: 干什么呀？就不能说句好话呀？
3: 没好话，就这样。
4: 行了。宋总，快点的，听话。
5: 姐夫，

0: 你去几趟了？一个月一趟。我放西屋抽屉里的钱，你为什么不拿呢？我不干。
1: 你以为我不想管吗？不是，我是不想让他们有贪念，好像我们欠他的。孩子多大了？一直没问。
0: 大丫头比他经理小一岁，叫何春芬。二丫头和咱们老二一边大，叫何丽霞，家里还养着一个老人。
1: 那是亲爹去世了。下次就把西屋抽屉里的钱拿给慧芝。哎，别让他们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心疼他，我是心疼孩子。就他饿死三回我都不心疼。笑什么笑？居然敢瞒着我啊！下次要再干这事儿。
2: 饶了你！瞒着我干这事儿啊！快来接一下，慧芝来了。哎，哎，再接有个主任给撵了，成了救委会副主任了。
3: 手着那么聪明的陈雪茹，他不会被一撸到底的。是，杜丽姐啊，
4: 你是不是心里早就有数了？犯金友啊，他就不能得势，他得了势就找不着北了。
5: 说得好，这话一点都不假。
2: 主任好，主任大娘，看来您是把刀背了，重新披挂上阵了呀。
3: 这话先别说呢，今天我来呀，是另一麻子事儿。
2: 喝，来来来来来，
3: 咱们坐下说啊。
2: 来来来，坐坐坐。
3: 什么事儿啊？啊，这个大娘，你说。当然是你说了。啊，那好，那我。哎，我说，把手里那活儿都停下啊，给咱们主任挂起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哎呀，这个徐慧珍啊，你刚才说的没错，我们原本啊是想让大娘重新披挂上阵，可是大娘这高血压病啊。 真的是太严重了，啊，你说动不动就摔跟头，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大娘的身体状况，反复的研究了几次，可是到现在也没找到一个真正适合做居委会主任的人选。哎，幸亏大娘提醒了我一句，我们都觉得呀，你来做这个居委会主任，特别适合。
2: 嗯，我？嗯。
3: 我不行，我不行，怎么不行啊？我们家仨孩子
2: 呢，我哪顾得过来呀？我不干。
3: 您瞧见没有？人家不是不行，是不干，你知道吗？大娘，你可知啊？你可创好了，来处给我做保证来的。
2: 慧珍呐，我说你行，你就行，你是独一无二的人选，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6: 慧珍。

0: 你们干好，就是啊，混贞姐，我们都支持你。您瞧见了吧？您瞧见了吧？啊，这就是民意，民意不可为呀，徐文贞同志。啊，那我当居委会主任，范进有当副主任，我不能又搅和到一块儿了吗？我不干。慧珍呐，大娘的眼睛里可不揉沙子，这些时候我可是观察的真真的。
1: 这范进有啊，只有在你的领导下，他才能好好的工作。往后你只管动嘴，让他包腿。
2: 对，再说了，这都是革命同志嘛。哎呦喂，
0: 让我想想吧。想什么想？就这么定了。
3: 对，就这么定了。
2: 哎，请什么后悔？
4: 妈说话不算数。
5: 妈什么说话不算数了？静平，你说，妈说今天让我们吃肉。今天妈说过这话吗？
6: 妈没说过。
4: 就是。
5: 妈说的时候你还不懂事呢。
6: 就是。
5: 你大小姐说的对，你妈说的时候你还吃奶呢。
6: 那我也能听得见。
0: 哦，哎呦呦呦呦呦呦！好听得见，听得见啊！
7: 公私合营，定期年限期满，是所有的公司合营的商店都要改为集体所有制。
0: 私营业主不再拿股息，
5: 那不亏了？
0: 亏什么呀？国家给过去的所有私营业主一律调高工资，不满六七十的全部调到六七十。
5: 嗯，国家说话算话。
8: 我跟李主任说了，把我的工资调给你。我现在是居委会主任，不享受这个待遇。
9: 慧珍姐，接到办事处来电话，让你马上去开会。
10: 知道了。
9: 那我去了。
10: 你们慢吃啊。
8: 知足吧，工资一下给你涨那么老多，应该满意啊。
10: 满意什么？我的股份没了。
8: 徐慧珍一个月的工资都没你高啊。范金友，我发现你完全被徐慧珍赤化了，
10: 这口气都跟他一模一样。
8: 不是你说的吗？让我甭跟他斗，啊，我吃这个。
9: 谁啊？
11: 范副主任。
8: 范副主任，徐主任叫你马上去开会，有紧急任务。啊，是，我知道。
11: 对。哎呀，
8: 紧急任务，走。急什么呀？
11: 吃完再走。
8: 没听他说吗？有紧急任务。
11: 那边。
8: 副官。
11: 哎。
8: 玩的时候让着点地啊。
11: 行，
8: 侯辉
11: 懂事，一直让着呢。
8: 行了，走了啊。
11: 什么呀？
0: 好，来，人都到齐了哈，咱们开会。我呢刚从街道开会回来，我们得到一个紧急的任务。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我们街道得到的任务，你猜是多少？20000人，分配到咱们居委会是1000人。街道要求咱们做好接待工作。
12: 让这1000名红卫兵小将不能露宿街头，不能挨饿，自己家里挤一点没关系，要把铺让给红卫兵小将住。就以各个食堂维持饭点，不够的地方就在院子里搭建临时吃饭点。动员1000力量，为红卫兵做饭。哎，
0: 你们说见到毛主席什么感觉啊？
12: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啊！
0: 我恐怕要激动的心跳都要停了。
13: 我都要疯了！
14: 马上就要见到毛主席了，
15: 毛主席万岁！
16: 毛主席万岁！

0: 别动我东西！
1: 这里边鼓鼓囊囊的，你能告诉我里面是什么吗？我存的糖纸和邮票。是吗？晓得了，我可以看看吗？
0: 不错，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知道吗？上海在长江口。行啊，你真聪明。那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1: 我叫徐静理。多大了？11岁了。
0: 我叫楚冰冰，我17。我们交个朋友吧。等我见到了毛主席，回到上海，我给你寄糖纸来。我要大白兔全套的。
1: 没问题。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好嘞！我们还可以通信来往，嗯，还能交换邮票，你说呢？
0: 嗯，
1: 你妈妈真好，你也很乖，你的两个妹妹都很乖。
0: 我爸呢？
1: 你爸不爱说话。
2: 开饭了，动作快一点儿。
0: 我要吃饭去了。

也是。

0: 敬礼，怎么不进来啊？
1: 你们要走了吗？
0: 嗯，我们见到毛主席了，当然要走了。呦呦呦，怎么了，我的大小姐？舍不得我们是吧？我们不是说好了通信吗？哎，你们听着，大家回去之后多攒一些糖纸跟邮票，小经理啊可喜欢了。
2: 嗯，就冲他妈妈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也得尽力啊，是不是？
3: 我们回去啊，也要告诉下一批要来的同学，要想吃得饱、睡得好，见到毛主席一定要去找徐主任。
0: 嗯，徐主任呐，是我们最贴心的了。小经理也是我们最喜欢的人了，晓得了。
4: 那你们，
1: 爸，我们要去火车站送楚姐姐。
5: 我也要去，
6: 我也要去，
7: 我也要去。
4: 好啊，只要是我大女儿提出来的事，甭管什么事我都答应。嗯，爸爸豁出去了，不怕你妈说了。咱们现在就走。嗯，哎，静姐，哎，爸背着。哎，走嘞。
8: 你这个还在这儿呢？
9: 当然，还是我的。
8: 绸缎铺，改批发商店了，行啊你！
9: 听说你去东北了？
8: 啊，东北那嘎达黑土地养活人呢。
10: 我还听说，你发了一笔大财，去东北做买卖了。
8: 啊，瞒您说，想当年我是一咬牙一跺脚，把你想买的某家那祖产我就给卖了，奔东北做买卖。哎。赶明儿我要开绸缎庄找你批发来啊！
10: 明白了，你那院儿是卖给徐慧珍了。哎，我还一直以为是徐慧珍替你代管呢。哎，我跟你说，就你家那院儿，前几天接待了好。

0: 多红卫兵。
1: 。
2: 这个体会者还真是会瞒天过海。
3: 说，片儿爷回来了。
4: 啊，我听说了。
3: 他那后院根本没记管，卖了。
4: 卖谁了？
3: 怎么那么笨呢？能卖给谁？
4: 徐慧珍。
3: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4: 嘿。他这主任也是到头了啊！我把这事儿跟新来的街道主任一说，他就有罪名了，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
5: 给我一杯。
4: 房子根本就不能买卖，他这个。
3: 你呀，别操之过急。这个片儿爷，肚子里撑不了二两油，喝点小酒就自我陶醉了。你现在就去酒馆，没准他现在就在那儿。赶紧去呀！他这房子卖了，有钱了，去东北会干什么？
6: 粮食。
3: 我前不久刚听说这片儿爷从东北往北京倒腾粮食呢，要我看这事儿八成和徐慧珍有关。
4: 我就说呀。这食堂怎么总有粮票？

0: 哎呦喂，亲，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今儿我破例，二两。好，来了啊！嘿嘿，伯伯，伯伯，哎，
2: 太爷，
3: 吵去没吵去呢？
2: 吵去了。
1: 太爷，牛爷，
4: 哎，小吴，
1: 听说你们两口子可以呀，啊，一个是当了居委会主任，一个是当了酒馆的经理，成啊，
2: 凑合干。
5: 范副主任来了，
2: 有日子没来了吧？哎呦，这当了主任事儿太忙了，这不嘛，今儿听说片儿爷回来了，我说我得过来看看呀，肯定热闹啊，得陪片儿爷喝两杯呀。
5: 等我啊，
2: 来，二两一盘花生米。好嘞。哎呀，来，片儿爷啊。
5: 咱来一杯，
2: 来呀！
5: 干了！
2: 哎呦喂，各位都在啊！哎呦喂，片儿爷，嘿，这可有日子没见了啊！
6: 徐老师，
2: 哎，片儿爷啊，
6: 人家是校长，
2: 你叫徐校长，
6: 哎，
2: 为人民服务。
6: 刘爷。
2: 哎，瞧这意思，片儿爷是在东北，干得不错呀。那是，
6: 瞧着
2: 酒了吗？啊，今儿片儿爷赏的。
6: 是吗？
2: 我说呢啊，那我刚才一碰杯的时候，我都没敢干，我怕片儿爷承受不起。
6: 得了，
2: 我再敬您一个。
6: 哎，走着。
2: 还舍不得呀？那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呀？说谁呢？告诉你，挤得我片儿爷没钱的主还没落声呢。干！干！来二两。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还说错话了。 人再要二两，我这兜里边没钱了呀！
7: 我说给你，
2: 您舍我？明儿一早我准还你。给未来二两。
7: 哎，
2: 嘿，黄教授，您这是要跟片儿爷叫板呢？这是？
6: 叫板，
2: 我就不信片儿爷兜里边有钱。
6: 江
7: 我军，
2: 将定你了，还跟往常一样瞅不起我？你要把这壶也干了。 我对你刮目相看，啊？
6: 钱？没听着过，牛也给。你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片儿爷在那儿就没受过气。干！干！

0: 哎，啊，片儿也干了，你怎么干呀？啊，
1: 以大欺小！哎，当官的欺负老百姓？
2: 没有，就牛爷，这眼睛里边一颗沙子都不容，我干，怎么着？
1: 喝完这壶，咱俩一人再来二两。哎呀，今儿来二两，往后啊，就一两了。再往后五钱，再往后2500。谁是英雄谁好汉？啊，苍！
3: 关东闯去不肥呀难。好，好。
0: 刘爷，我现在对片儿爷啊真是刮目相看啊。
1: 你说片儿爷他们家当初穷成那样似的了，他这举家搬迁的时候还雇了辆车是吧？那得花多少钱呀？
3: 我也纳闷呢。
1: 是不是？这你们就不明白了吧？ 想当年片儿爷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有钱。
2: 片儿爷喝多了吧？
4: 我没喝多。嘿嘿嘿，
2: 不瞒你们说，我有钱。哎，片儿爷，片儿爷，伯伯，我还真得谢谢你跟你媳妇儿。要没你媳妇儿，烧了我们家那院子，我片儿爷有今天。伯伯。 你烦不烦呀？啊，这有什么的呀？这是好事儿啊！你们两口子帮片儿爷一大忙，
1: 是不是？那是。
2: 您接着说。
1: 没这钱，我片儿爷这些年怎么做买卖呀？
2: 没错。哦，我说东北那边确实好，是吧？土地也肥，这良田呢，一眼都望不着头，是不是？
1: 那有的是粮食让您倒腾，所以，哎，我给徐慧珍写信，
2: 写信干什么呀？
1: 哎呀，
2: 我猜，你发货，他收货，
1: 哎，
2: 对不对？
1: 这就对了，所以，大爷我有钱。
2: 哎呀，还喝呢？投机倒把，
1: 哎。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

0: 像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黄姑婆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1: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2: 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
0: 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2: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黄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命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3: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0: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3: 说要不是你当时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您不也是稳稳稳走一遭？
4: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5: 寿夫人您说。
3: 那你跟我来吧。
6: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3: 我便去现在这，该喝
0: 了。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
3: 这个
7: 查，他敢？把他给我查！
8: 是，
7: 务必把这事给我查得个水落石出。
6: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3: 啊，对了，凤芝，你刚刚说汉奸到哪里了？
9: 你在这

我刚刚开完两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呀，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两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是刚子，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呀，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咱们随口就能说出一堆来，比如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节气、武术、中医等等等等，这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众多的传统文化当中，神话传说这也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代表，它反映了早期华夏儿女啊淳朴的思想和古人对某种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一个原始幻想，表达了古人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这么一个愿望。在传统艺术作品当中呢，有各路的神仙，他们呢，你看大多数都是慈眉善目，或者是庄重严肃，让人望而生畏，或者是心生亲切。
1: 下界是何生仙？
2: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3: 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4: 这是何物？
5: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水火不惧，能击万物。
4: 哦，那快快
5: 好。
0: 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一位另类的神仙，这位神仙跟别人不一样，他呢一不住在九天仙界，二也不住在世外桃源，他是整天在市井街头晃荡，而且是破衣啰嗦，疯疯癫癫，看着就像个乞丐似的。你看一听这首歌，大伙儿肯定知道了啊，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另类的神仙济公。
6: 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
7: 和尚不好，和尚在这儿呢。
8: 出家无家，一烧白了。
9: 他出身大户世家，却抛开家业遁入空门，身为南宋高僧，竟无拘无束，嗜好酒肉。他举止疯癫，却扶危济困，惩恶扬善。他衣衫褴褛，却悬壶济世，渡人无数。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伴着熟悉的旋律，本期故事刚刚好，给您讲讲另类神仙疯癫济公的故事。
0: 济公啊，传说是一位南宋的高僧，法号叫道济。这个道济和尚疯疯癫癫，他的行为举止跟普通的僧人不一样，他成天是喝酒吃肉，不守戒律，但是学问渊博，行善积德，没事呢还爱打抱不平，管个闲事啥的，哎，看谁挨欺负了他就去帮忙去，在老百姓当中人缘很好。所以他的故事呢，经过后世艺术作品加工以后，就逐渐的把他变成了神仙，被尊称为济公活佛。2006年，济公传说就被列为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刚才这首歌，这是1985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济公》的主题曲，是游本昌老先生演的。
7: 和尚嘛，总是你来当；钟嘛，总是我去创。
6: 和尚，我修心不修口，无荤还不下饭，
7: 狗肉在这儿呢。妖魔容易降，这人鬼呀、啊，最难缠。常言道，要将心比心，当了官可不能没心肝。打你个为富不仁，打你个仗势欺人，打你个花花太岁。
0: 虽然说这么多年了，有很多的济公题材有关的影视作品，但是一说到济公，咱们首先想到的还是游本昌先生演的这个。有的人甚至就说，看游本昌演的济公，觉得他就不是在演，就是他自己就是济公转世的那种感觉。这部电视剧里边有一首插曲叫《一半脸》，啊，里边有句歌词：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是哭是笑，只有我知道。
10: 一半脸儿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养老。
1: 尤本昌真就把这种半哭半笑的神态真就给演出来了。在这剧里边有这么一集，济公啊拿个馒头变成了一个金龟，从这个纨绔公子手里边骗来100两银子，他帮助卖身葬父的姑娘。
2: 房子啊，
3: 走，葬父去吧，葬父去，跟我走，快回家去。哎，那金龟拿出来瞧瞧啊。真漂亮啊。怎么了啊？
4: 怎么是个馒头？
3: 金龟呢？
4: 掰开了看看，纸条。欺负民女，罚银100两。
1: 啊！这姑娘在父亲的坟前拜祭完了之后，济公从地上捡起来一根树枝儿，把它点着之后，往山下一扔，把山下边一个大宅子就给烧着了。姑娘就问济公，说那是谁的房子？
5: 恩公，那是谁的家？
3: 我的家。
5: 烧掉家？
3: 烧了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
1: 当时就看他这个表情，就是又哭又笑，把济公这种无奈又看破世事的这种心情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不过在电视剧里边呈现的这种教科书级的表演，这个不是尤本昌天生与生俱来的，他为了演好这个济公可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想当初啊，刚接到济公这个剧本的时候，尤本昌心里头也没底，说怎么才能演好这济公呢？他就开始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查阅了不少跟济公有关的文学作品，书上就写了说济公啊是破僧衣不衬体，破僧鞋只剩底。他就把服装师给准备好那衣服都给弄破了，踩脏了，然后呢把这个蒲扇道具也给撕得破破烂烂的啊，豁牙烂齿，腰上再挂一个酒葫芦，这个造型一看马上就变成了一个风头风脑的一个济公和尚。
6: 师傅，
7: 道具师傅。

0: 道具师傅，道具师傅，道具师傅，你快去吧。什么尖子？可是造型虽然说挺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游本昌在开拍的初期呀，他一直就没找好这个济公的感觉，都拍完两集了，他还觉得差点啥？差哪儿呢？是神态呀，是动作呀。有一天早上，剧组呢在西湖边上拍日出。 工作人员就在那儿做准备，游本昌也是穿戴好了，就在一个凉亭里头，在那儿半躺着等着。他正闭着眼睛琢磨台词呢，突然间他就听着导演喊他了：“哎，快来快来快来，可以开拍了，快！”他一听着急，赶紧的起身就过去了。可是他穿这个鞋呀、啊，刚才不说这破鞋，这僧鞋、啊、帮也没了，底儿也破了，穿着也不跟脚啊。 但是那边一喊，他还着急，他就提了他拉的，拖着这鞋，一溜小跑，碎步就过去了。哎，跑着跑着，突然间他灵光一现，哎，我这小碎步一颠一颠的，这不正是济公这个游游荡荡的这感觉吗？济公啊，号称癫僧，癫僧癫僧。 其实本来是疯癫的癫啊，但走道是不是也得不好好走哈？就这么颠颠的，我看挺对。于是乎，这么一个经典的济公形象就这么诞生了。说济公这个动作体态，这是游本昌偶然找到的灵感。可是你要说演好这个神态，这不是说灵感就能帮上忙的了。 咱刚才不是提到了吗？一半脸儿哭，一半脸儿笑，就这个表情，游本昌看剧本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表情很重要。他就认为啊，这个是喜和悲的两极表现。咱不总说吗？乐极生悲，苦尽甘来。那怎么能在这个一张脸上既有悲又有喜呢？这个就难了。 他呀，天天对着镜子练，甚至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也是不由自主的不好好吃饭啊，他就练，表现出来，就这么的练了3个月，才终于有了镜头前的这个经典的济公的神态。
1: 好，啊，妈咪妈咪好，
2: 五谷不分，爹娘不认。
1: 亲是白虎的市场，花轿已经进大门了，快上轿吧。酒要酒，啊，要大杯啊，
3: 大杯。
1: 哦，这回该完了吧。
0: 游本昌啊，不光是在造型跟神态上琢磨，他呢还大胆的改变剧本。大家伙记不记得济公里边有个片段，就是济公刚出场的时候，在这个集市里边跟饭店的老板要馒头吃，老板不给他，伸手呢在馒头上抓了一把。
4: 哎，师傅，给钱呐！哇。
0: 要钱？给钱呐！那我可没钱。没钱？啊，还你！结果这馒头上留了一个脏手印儿，那你说这玩意儿，老板一看，这我还卖谁去啊？你这，你快拿走吧。这个啊，这是人家原著小说里边这么写的这么一个情节。游本昌当时看完这剧本啊，他就觉得不行，他接受不了这个。 他心里想了：“你这玩意儿，这不是白痴敲竹杠吗？这不是市井无赖、小流氓干的事儿吗？不行，这不是济公。”他就向这个导演呢建议，前边还按着那个眼，后边加一个镜头，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济公拿完馒头走了几步以后，回头，呵呵一乐，给老板扔了2枚铜钱。哎。 你看，
5: 风和尚。
1: 这个和尚，
0: 这个情节一加上，不光是符合人们对济公活佛的这个期望，也把他这种疯疯癫癫、幽默可爱的形象展现得活灵活现。就这么着，经过尤本昌细心的加工跟精湛的演绎，咱们最终看到了一个经典的济公。那么说，能贡献出这种教科书级演技的演员，那肯定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大家了。

0: 其实啊，当时还真不是。咱不是说游本昌先生不是著名的艺术家啊，而是说游本昌啊，当时在出演这个济公的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甚至他从来那时候都没演过主角呢。说起来，游本昌走上从艺之路，这个还跟济公还真有点关系。
1: 30年的配角专业户，游本昌为何大器晚成？52岁受邀演济公，他为何要忍痛回绝？听故事刚刚好，继续讲述游本昌老师如何与济公结缘。
0: 游本昌老先生啊，是江苏人，他的父母是戏曲爱好者。游本昌从小呢就总跟着父母去听戏啊，包括戏曲啊，包括曲艺。有一天他就听了一段苏州的评话《济公传》。苏州评话呀，这是曲艺的一种，哎，是用苏州当地的方言讲故事，就像咱北方评书一样。
2: 在我10岁以前，我家里就有一尊小的济公的瓷像，所以我是小时候就接受这个。另外，小学4年级的时候，在昆山听过《江南活济公》，苏州评话演员沈孝梅的《济公传》，当时我小学4年级，刚10岁。哎呀，几乎每天放学就往那个书场跑，就听，听完了回到家里就模仿。
0: 他讲这《济公传》深受欢迎。后来游本昌演的济公有一集记着吧，嘎溜子，这个就是人家沈孝梅那儿来的。
3: 哎，鸡猪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啊，妈咪妈咪好，妈咪好。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真的割下来了！哎呀，师傅啊！别这样！从那以后，尤本昌每天放学都跑到书馆去听这么一段沈孝梅讲济公。 他每每听到济公劫富济贫，用法术惩治坏人，这时候那他都高兴得乐得合不拢嘴儿，而且他不光听，回家以后呢，他还给家里人演。你别说，他模仿的还真挺像，家里人看他演完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哎，这一下，尤本昌突然就有一种成就感呢，啊！ 啊，说原来表演能给别人带来这么大的快乐啊！他就下定决心，将来我要当一名演员。中学毕业之后，他真是顺利的就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之后呢，又分配到了中央实验话剧院。这么看，一切都顺风顺水，他的演员梦呢就这么顺利的实现了。但是尤本昌啊，做梦都没想到。 他这个好运可能好像到这儿就到头了。自从进了话剧院以后，他一干30多年，那他出演的角色呢，不是反派就是龙套，就是在演济公之前呢，半辈子他在舞台上一共演了79个角色，都是配角。
1: 又是你，小面人儿！我说过，不许到宫殿后门口去，你就是不听。哼，上次我。

0: Marlin， 这次
1: 我要。啊，谁在那？
2: 其实尤本昌自己是很努力的，他十分敬业。哎，即便说没有台词的角色，他也很认真琢磨怎么在动作呀、表情上出彩儿。可以说，他塑造的角色都很有特点。可能大概那时候就是运气不太好吧，啊，就一个主角都没演过。那尤本昌又是怎么演上这个济公的呢？这里边的故事还真是有点一波三折。1984年的时候，当时呢，杭州电视台准备拍摄这个济公，尤本昌就听着消息了。他听着消息之后啊，很激动，因为咱说了，他从小就喜欢济公啊，啊，听过呀。他还跟老伴说：“哎呀，这济公要是能让我演就好喽。”可是呢，还没等到他有所行动呢，报纸上人家登出来消息了，他一看说严顺开将出演这个济公。严顺开呢，当时已经有名了，著名的演员了，最出名的角色《阿 Q 正传》嘛，演这阿 Q。
3: 我真的是姓赵，骗你是你儿子，抬起辈分来，我比秀才还早三辈呢。
4: 真是穷疯了。
3: 穷？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打酒来，给现钱。哎呀，阿贵，
5: 是阿贵，
3: 是阿贵，是他。20年以后，又是条好汉。
6: 严顺开发表了一个，哎，说他要演济公。啊，哎，一下子，五爱人就拿着报，你看，你真是一个不走运的演员呐。啊。啊，所以我当时心想，以后再等缘分吧。
2: 哪成想啊，没过几天儿，竟然有人把济公这个剧本给他送来了。导演张哥，啊，人是亲自上门邀请尤本昌出演济公，这机会属于不争自来。但是尤本昌告诉导演说我不想演，他怎么给拒绝了？为啥呢？闹了半天呢，尤本昌有个原则，就是从来不跟别人争角色。既然人都报纸登出来定了严顺开要演济公，那他不想和严顺开去争这个角色。更何况呢，严顺开跟他关系还不错，算是他的学生。所以他跟导演这么一说，导演听完了，导演都乐了，赶紧跟尤本昌解释说呀，您误会了，你报纸上看那个严顺开演的那济公啊，他们要拍这个和我们这个不是一回事儿。严顺开演的呢，那个是省级电视台拍的一个，那导演张哥跟他说这个，说我们这个是杭州电视台要拍的济公，两回事儿。尤本昌一听啊，这么回事儿，这他才放心，就定下来了，同意出演这济公。没想到啊，一演就演出了一个经典。那时候尤本昌已经52岁了，那可真是妥妥的大器晚成了。听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可能有疑问了，说既然尤本昌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话剧演员，那导演张哥是怎么发现他的呢？找他演这角色呢？咱不是说吗，尤本昌虽然半辈子演的都是配角，但是他一直在演技上不断的努力，一直也没放弃，一直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啊，哑剧这种表演形式得到了这个全国观众的认可。哑剧没有台词儿，全都靠动作神态来表演。尤本昌一看这形式就非常喜欢，他就开始潜心的钻研这个哑剧。1983年呢，他在上海福利院举办了一个他自己的首场哑剧表演。当时啊，尤本昌一口气儿演了11个哑剧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哎，也是因为这场演出，他就被邀请参加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个晚会上呢，他表演了一个哑剧《淋浴》。

0: 观众的笑声跟掌声充分证明了游本昌表演的能力，也是就这个哑剧的表演让导演张哥在筹拍这个济公的时候，哎，就想到这么一个演员游本昌，找到他了。就这么着，游本昌啊抓住了机会，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这么些年积累的表演的经验，终于塑造出来一个经典的济公形象。就因为游本昌的表演，从此之后人们心中这个济公的形象就定型了，甚至有很多绘画作品啊，都是以游本昌演的济公作为形象的蓝本，可见呐，他的这个表演是多么的成功。咱们知道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当中，你比如说《西游记》啊，《封神榜》啊，这里边这些神仙的形象那都是高高在上的，哎，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你看济公恰恰相反，他不光是每天混迹在市井之中，而且是穿着打扮破破烂烂，行为举止疯疯癫癫。你说这瞅着也不像个神仙呢，济公是真有这个人啊，还是传说虚构杜撰的？咱们翻开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历史上真有济公这个人。
1: 道济和尚一夜疯癫到底源于怎样的经历？有据可考的真实人物又为何被传说成神仙？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另类神仙。
0: 这人呢，他是南宋人，俗家的姓名叫李修元呢。他出生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附近，20岁那年出家，法号道济。不过年轻的时候，这个道济和尚人家不是疯疯癫癫的，长得还挺帅。那说他怎么后来变成这样了呢？传说济公出家以后是云游四方，后来就来到了杭州灵隐寺。灵隐寺的和尚呢，就跟这个方丈慧远通报说来了个道济和尚。慧远方丈啊，那是一位得道高僧。当时这位慧远方丈已经90多岁了，一听说道济和尚来了，他就做出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儿，他亲自来迎接道济和尚。大伙儿心里都纳闷儿，说这个小和尚是什么高人呢？啊，怎么这么年轻，让咱们方丈亲自出来迎接？见了面以后，慧远上下打量了一下道济，然后二话没说，啪，给道济扇个嘴巴子。这下扇的可挺狠，当时就把这道济打趴下了。周围的和尚也都懵了，说：“哎，这方丈怎么的了？怎么见面什么话不说，先给个大嘴巴子？这什么礼节呀？这是。”这道济呢，表现的也不同寻常。挨完这个嘴巴以后，从地上爬起来，他是哈哈大笑，给方丈磕了个头，转身下山了。打完了道济之后，这慧远方丈说：“没事，这个和尚就留在我们寺中啊。”从此之后，这道济就变成疯疯癫癫的和尚了。当然了，有人说了，慧远方丈给他打疯的，不是真疯。其实就是济公表现的跟其他僧人不一样，他穿着一身破僧衣，手拿着一把破蒲扇，成天四处游荡，胡言乱语，还喝酒吃肉，不守清规戒律啊！这一下啊，这寺里这些和尚都受。

0: 不了了，就跑到方丈那儿告状去了，说这太不像话了，应该把他赶出去，哪有这样和尚啊。这方丈慧远呢还挺维护他，说佛门广大，岂不容易癫僧。你看济公给癫僧绰号就这么来的。周星驰也曾经这个演过一个电影啊，叫济公，这里边有一个片段，别的和尚说济公是疯子，但方丈说，可是我就是很欣赏他。
1: 我等你好久。
0: 哎，说的就是这段。
1: 济公还是老大。
2: 师傅，他是疯子。
3: 可是我一看到他，我就很欣赏他。拿衣服来。
2: 嗯、是。
1: 乖哈。
0: 可是，在慧远大师圆寂之后，没有人维护他了。怎么办？他就被赶出了灵隐寺，去了净慈寺，也是西湖边上。咱们知道杭州西湖十景有一个南屏晚钟，哎，就是这个净慈寺。说到南屏晚钟的来历，民间有很多版本，这其中有一个说法就跟济公有关。传说这个济公在60岁生日那天，净慈寺长老感激济公为寺庙做的这些好事，特意给他做了一桌子上好的酒席。但济公看完以后啊，一反常态，那原来见着肉和酒那就开灶了，是吧？但这天没有，就喝了一碗酒。长老就觉得奇怪呀，不对，就问他为何今日只饮一碗酒啊。济公啊听完以后微微一笑，吟了一首寄。什么是寄？就是类似诗吧，啊，说一生一百一，亦是一个一，一僧61，一碗了一一。这长老听完以后正琢磨什么玩意儿全是一呀、啊、说的啥呀。这时候济公跟长老说，长老你听，此时此刻窗外就响起了钟声。长老就奇怪呀，这时候敲什么钟呢？谁敲的？这时候正是傍晚的时候，长老就走到窗前一看，窗外夕阳西下，晚霞当中传来阵阵钟声，是声声苍凉啊。长老看着这个景色，听着钟声，心中就一愣，嗯，这怎么回事呢？回头再一看，济公坐在禅床之上，双手合十，面带微笑，双眼是半睁半闭，一代大师安然圆寂了。为了纪念这个济公，长老就规定说，从此以后啊，每天黄昏时分，就济公圆寂这时刻，要敲响净慈寺的大钟，以表达对济公的敬意。所以打这以后，南屏晚钟就成为杭州城的一个名胜了。那既然说历史上确有其人，那他又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和尚演变成神仙的呢？原来啊，这济公是好打不平嘛，哎，惩恶扬善，扶危济困，而且他懂中医医术，给老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所以久而久之呢，济公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就留下一个独特而又美好的印象。在他圆寂之后，这个杭州啊，这些老百姓就开始传颂济公的这些事迹。后来呢，大家伙越传越神，连文人小说家也开始助攻，写了很多济公的传说。比如说在周星驰演的这个济公里边，济公的父亲是个善人，平时是乐善好施，只可惜呀、啊、一直就没孩子。夫妻俩为了求子，经常去天台山国清寺拜佛烧香。等拜到第17个罗汉的时候，发现这个罗汉呢眉心这个地方突然发出一道金光，结果回去10个月之后，李夫人生出了一个儿子，就是济公。那第17个罗汉是什么罗汉？正是降龙罗汉。所以咱们刚才说，在灵隐寺，杭州灵隐寺，慧远方丈为什么打济公这一巴掌？就是把济公身上的凡夫俗世的东西打走了，让他真正的元神回归。因为大多数的艺术作品当中塑造的神仙呢，基本上都是高居在天上，哎，一心修炼， 偶尔呢下凡下界，顺带脚呢降妖除魔。但是济公不一样，济公可以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老百姓。你看，他就成天在市井集市里边就晃悠，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专门帮老百姓解决各种问题，管各种闲事儿。这歌词说的多好啊，哪里有不平哪里有我啊。所以说你琢磨琢磨，就这么专门管闲事儿的神仙，是不是就济公这么一个呀、啊？
4: 走，你给我站一下。
5: 钱老板，钱老板，
4: 我问你，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
5: 还呢，我还呢，钱老板。
4: 你跑得了和尚，我你跑不了庙。
6: 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
0: 呦，大多数的神仙都是干大事啊，惩治妖魔鬼怪。济公不是，不管大事小事吧，他全管。
7: 你是天孤星下凡，你是地孤星投胎呀。
8: 你莫非你就是巧儿？
9: 爹，
0: 卖身葬父的姑娘受气了，他帮着出气。
10: 王大啊，
6: 丈夫去吧，丈夫去，跟我走，快回家去。
0: 甚至说有看着小两口夫妻俩吵架闹别扭，就这事儿他全管。
6: 外甥媳妇啊，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我和尚娘就替你出气啊。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个形象，哎，大伙儿想不想起来谁？像不像你们家附近这个居委会大妈，是吧？哎，热心肠。所以这么接地气儿的一个神仙，济公从古至今应该是独一份儿。那么老百姓喜欢济公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济公这个人呢很可爱。你别看他表面上疯疯癫癫的，但是风趣幽默，救人的时候也是轻松愉快。你比如说在西湖边上，他看着有人要上吊，他不是说一本正经的给人救下来去救人，他假装跑过去跟人家抢地方。
7: 你是真死假死？真死啊啊！你要是真死的话，那把这件衣裳也留给我算了。你既然是真死嘛，你死了之后不是喂狼就是喂狗啊，那不白白糟蹋着这件好衣裳了吗？人情做到底，送给我算了。
8: 好吧，
7: 哎，你好人反正做到底嘛。对，那这一件
8: 使不得
7: 啊，使得的，
8: 使不得，
7: 使得的，
8: 使不得。
7: 哎，这鞋给我算了。哎，对，这只，哎，好啊。这样嘛，你也落得一个金光来金光去啊。这个我也要了啊。
0: 你说他这么一通折腾，谁还有心思死了？就这么插科打诨的把人就给救了啊，让人既接受了他的救助，还没有任何压力。你看这济公是多么的可爱哈。但是有一点呢，大家伙经常有疑问，就说啊，济公是神仙，除暴安良，扶危救困，但是他为什么非得疯疯癫癫的呢？关于这一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呢，济公外表看着疯癫，但是他的内心是正直的。他以疯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只是告诉世人，某些人可能外表溜光水滑的，满嘴仁义道德，但背后带着一把刀，是作恶多端。济公虽然看起来放荡不羁，其实人家行事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所以济公的疯癫呢，其实也是对世人的一种警醒吧。
1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 甲因宅基地边境发生。

0: 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8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浦发银行董事长张维忠、行长谢伟一行。
1: 许昆林对张维忠、谢伟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浦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围绕重点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补短板增后劲的大项目、好项目，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希望浦发银行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基金运作，引入更多耐心资本，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深挖普惠金融、跨境金融等方面的潜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金融生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常态化证金企对接合作机制，为金融机构在辽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张维忠、谢伟感谢辽宁一直以来给予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张维忠说，辽宁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产业科教等基础坚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明显改善，优质企业项目加快集聚，投融资需求旺盛，金融业发展质效显著提升。浦发银行将抢抓机遇，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立足自身所长，开展

0: 全方位务实合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投融资、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放力度，提供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浦发银行副行长康杰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扎根鲅鱼圈30多年的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完成了生产线迭代更新，提质增效显著。依托当地政府各项惠企服务实打实落地，企业安心谋发展，产销势头稳健向好。
2: 第一季度，我们报道了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运行了17年的生产线上的最后一批生产。那现在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利用两重两新补贴，总投资1000万元的新生产线，正在生产全新20升包装食用油。那这款产品填补了东北市场的空白，也将建立于港口优势，辐射全国。
3: 那我们这个生产线自动这个称重的灌装机，也是这个20升产能在整个集团最大产能的一台灌装机，1小时产能可以达到1500瓶，包括我们整条生产线，它是有追溯功能。可以查到我们包材是从哪里来，是哪天从哪个车辆发出去的，食品安全更有安全的保证。
4: 新产品量产后，增产增效的关键是如何快速挺进市场，打开销路。当地政府协调本土宣传资源，全方位给企业做宣传。
5: 鲅鱼圈区委呢，组织了2次，百名网红进企业，帮助企业宣传推广这个大型活动，同时呢。区里的一些公益性的广告牌也帮助企业作为它的新产品的一个推广。
4: 张博是临港工业区对接嘉里粮油的专属企业管家，全权负责企业与各职能部门对接，每逢技改升级关键阶段，他都会驻场跟进。这次上门走访，他盯上了企业中水排放带来的成本难题。
6: 我们水呢，夏天是完全可以全部使用的，冬天呢，因为那个冷却岛的水的挥发量比较小呢，会用一部分。我们排污费呢，每吨是1.4元。
4: 照这样计算，企业每天剩余的800吨中水，一年下来的排放成本就是20多万元。水资源白白浪费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
5: 我们最近谈了一个新的项目，矿石加工类型的，它需要用一些中水，它也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作用，同时呢。那个对嘉里呢来讲，它这个中水被再利用了，双方形成一个新的共赢。
4: 政策扶持助力生产线换新升级，资源对接实现水循环降耗，一升一降之间激活了产业发展潜力。接下来，嘉里粮油计划在 AI 场景应用上加大投产，提高产品多元化发展。
6: 项目落地全程有专人跟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让我们不用分心琐事，专心搞生产，搞创新。辽宁这片营商沃土壮大了企业，我们也愿意持续加大投资，和城市共同成长。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嘉里粮油加工产能持续释放，生产加工量大幅攀升，企业粮油加工原料进口金额同比增长20%。本台报道。
1: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7: 人民日报记者来到沈阳塔湾兴顺夜市，体验文体消费融合。兴顺夜市摆脱单一小吃业态，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游乐项目，配套大型就餐区，上千个停车位，成为一站式综合夜间消费空间。兴顺夜市于2015年开业，目前累计接待游客超6300万人次，已成为沈阳夜经济标杆，带动2000余人就业。目前沈阳有58条重点夜经济街区，150余个特色消费场景，5万余家经营场所覆盖多种业态。同时，借着东北超赛事热潮，沈阳全域布局140处赛事第二现场，全面串联商圈、夜市、景区资源。中央广电总台点赞辽宁文旅资源多元，特色城市吸引外国游客。今年入夏以来，辽宁接待外国游客人次同比增加196.75%，与过去集中在大城市打卡式观光不同，今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将目光投向小城， 其中凭借山林生态、溶洞资源和浓郁的民俗活动，本溪一跃成为这个暑期东北地区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鞍山、丹东等特色城市凭借独特的生态禀赋与人文底蕴，也吸引着很多外国游客深度游。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关注沈阳为青少年搭建全面成长的舞台。2026沈阳第12届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幕，一场关于运动成长的夏日叙事正徐徐展开。同时，沈阳各社区的暑期活动也层出不穷，从小侦探趣味游戏到人工智能启蒙、书法绘画课程，如涓涓细流润泽着孩子们的成长。盛夏的沈阳正以运动为骨、文化为脉，为青少年搭建全面成长的舞台。中新网记者走进丹东宽甸古娄子乡，记录一颗浆果的旅程。政府牵头引进品种，出台贷款贴息政策，机构进行技术指导，企业负责具体运营。这个地处辽东的山野乡村，构建起从种苗、基地到加工销售的完整浆果产业链。在冬日食品的蓝莓庄园，鲜果采摘后被直接运往车间，主要供给国内大型乳制品企业作为酸奶添加原料，罐头产品则出口到韩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业。
1: 明晚19:40，东北超即将迎来常规赛收官战，其中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双方都在全力备战。
0: 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大连队的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争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
5: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生涯也比较积极啊，也做好这个准备。
8: 在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0: 参加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的呼和浩特队也在昨天下午顺利抵达大连，
9: 希望在球场上发挥出球队整体最高的水平。
10: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0: 本台报道。
1: 明晚东北超将迎来最后一轮常规赛，赛后积分榜前四名的队伍将晋级半决赛。本轮常规赛有哪些看点？谁有可能锁定四强席位？听听东北超官方解说员哈秋怎么说。
11: 东北超常规赛最后一轮四场比赛明晚将同时开赛。目前的积分榜上很有意思，根据东北超常规赛的排名办法，排名第一的沈阳队和排名第三的长春队理论上已经是确保出线了，但是排名第二的大连队现在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的锁定自己的出线名额。当然了，大连队的命运还是牢牢地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简单来说，明晚大连队只要在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分，不管是取胜也好还是打平也罢，只要拿到分数，那么就能锁定四强的席位。如果取胜，则直接能够锁定积分榜的前两名。当然了，即便大连队主场爆冷不敌呼和浩特队，那只要另一场通辽队与延边队的比赛打成平手，那么大连队仍然能够晋级，只不过他们的最终排名会下滑到第四名。而对于呼和浩特队来说呢，那就是华山一条路啊，只有赢球才能出现。至于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这个情况呢也和大连与呼和浩特的比赛有些类似，只要比赛分出胜负，那么赢球的一方就肯定晋级四强，而一旦打平，通辽队就将被淘汰了。延边队呢则需要祈祷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能分出胜负，他们呢才能晋级淘汰赛。怎么样，这东北超末轮的出现形式是不是很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呢？那明晚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也将同时来直播末轮的四场比赛，让我们共同关注这道复杂的数学题最终能解出一个 怎样的答案。

0: 危急时的挺身而出，高温下的逆行施救，生死间的暖心相助。这两天，一群热心肠的辽宁人接连刷屏，收获万千网友点赞。
1: 沈阳的，
2: 我沈阳的，太帅了！沈阳的。
3: 这句赞叹来自青岛街头。近日，一名女子在街头突然晕倒，正当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沈阳小伙果断站了出来。

0: 高峰沈阳252路公交车上，一名女子突发昏迷抽搐，危急时刻，沈阳市铁西区季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刘鑫挺身而出，凭借专业素养判断该患者为低血糖引发惊厥，并立即跪地进行急救，同时引导车上乘客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疏散围观群众，保持通风。经过近10分钟急救，昏迷女子恢复了意识。
1: 我现在往上跑的。
0: 8月5号傍晚，丹东东港市某小区突发停电，多名居民被困电梯。接到求助电话后，辅警董清晨迅速爬上13楼，撬开电梯门缝隙通风，耐心安抚被困人员，为闷热较香的人们带去稳稳的安全感。最终，历经半个多小时全力处置，被困人员安全脱困。日前，一名游客在海边不慎溺水，大连市公安局旅顺口分局江西派出所民警刘一恒、辅警刘环瑜、乔宏伟火速到达现场，将溺水游客送往医院，帮助游客成功脱险。辽阔的黑土地上，豪爽仗义、热心坦荡的辽宁人用每一次的挺身而出，汇聚成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0: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马科长，

0: 老张，
1: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0: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1: 没事儿，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0: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1: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0: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1: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0: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1: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1: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0: 兴奋点在哪儿呢？
1: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0: 红人了？
1: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0: 太监呢？
1: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0: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1: 说谁呢？
0: 我不是那个。
1: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0: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弄了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尝尝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哎
1: 呀，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3: 哎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
1: 哎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战，赛。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真是。
4: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3: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
3: 嗯。
4: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4: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4: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0: 你叫好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儿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0: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映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他！哎呀，
2: 我这真替他高兴。
0: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2: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3: 你别耷了个眼皮，这出来一趟你能不能乐呵的，大家你看都给你鼓掌了，你笑一个。嘿，你那是笑吗？你那叫呲牙。哎呀哎呀哎呀，来这样，来哥你喜庆点，跟我学，来双手抱拳。哎，对，来，点头，呲牙，来笑，哎，哎哎哎，姑娘好，哎哎，来，哎这边这边来，哎哎哎哎，你看这多好啊！啊，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4: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
3: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4: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3: 上一去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4: 你花那钱干啥呀？
3: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4: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3: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

0: 处，是我的问题。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你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1: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0: 不，
1: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台词看了吧？
2: 看了。
1: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3: 明白。
1: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哎
3: 呀，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1: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3: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1: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这么
2: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1: 上那个还好看。
2: 对，
1: 人呢？快出来呀，
2: 姐，这儿呢。

0: 咋样？好看吗？
1: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呗。
2: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
1: 哎呀，我忘了，哎，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3: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1: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2: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1: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的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3: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1: 绝对是好演员的。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3: 好，
1: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呀，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过去，
4: 再见。
1: 怎么了？怎么的了？
4: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1: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真是，
1: 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再见。
1: 又咋了哥呀？
4: 完了，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1: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她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她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来来来来来。
3: 你好。
4: 你好，再见。
1: 哎呀，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4: 弟弟，你没听见她说话吗？
1: 说啥了？
4: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1: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俩字儿你好，
4: 他没说别的，
1: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来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你说。
3: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4: 没有。
3: 你有车吗？
4: 没有。
3: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4: 我就有脸出来。
1: 你说啥呢？

0: 这样的歌呀？
1: 我没自信。
0: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1: 对呀、
0: 啊，你问他来。
1: 对，
0: 给我狠狠的问啊。
1: 对对，
0: 来问，
1: 你有房吗？
2: 有。
1: 你有车吗？
2: 有。
1: 你有存款吗？
2: 当然有了。
1: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0: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歌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1: 好，
0: 来问他没啥，去，
1: 你是不是没孩子？
0: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1: 花钱干啥了？
0: 这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这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的，
1: 你玩我呢？
0: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1: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的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0: 对，
1: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
0: 哎。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1: 甜宠了我这回。
0: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1: 放心吧。
0: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1: 我刚才出来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哎，
1: 坐。
0: 好。
1: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0: 还行。
1: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扣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1: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2: 都那你不能瞎演。
1: 好好好啊，控制
2: 点，控制点，控制点。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0: 好，
1: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
0: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
1: 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0: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1: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0: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1: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儿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的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来追我，哎，走开，走开！
2: 哥呀，
1: 别撵我！
2: 哥，哎呀，
1: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0: 爸，别离开我。哎呀，
1: 讨厌死了。哎呀，哎呀，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2: 行了行了，
1: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
2: 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1: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1: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2: 等会儿，来来来，边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1: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
4: 啊，夕阳很美。
1: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4: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4: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了？
3: 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
3: 花多钱
4: 多钱吧。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0: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1: 送你个礼物，
0: 拿
1: 大麻团子，
0: 小煤球，
1: 大麻团子，
0: 是我，
1: 怎么会是你呢？
2: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0: 我
5: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2: 麻团姐。
0: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1: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0: 好，小煤球，你说得太好了。
1: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嗯，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0: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1: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的吗？嗯，我有其他的意思啊。我得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呀。
0: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1: 大麻团子，大麻团子。哎，
2: 哥呀，
1: 大麻团子，
2: 哥，
1: 大麻团子，
2: 完了呀。这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6: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7: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7: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6: 对，
8: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6: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终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8: 眼睛，
6: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

0: 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从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说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儿给他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泻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

0: 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中指尖，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
2: 嗯，
1: 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行。走行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2: 往上，
1: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2: 嗯，对。
1: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2: 没有。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2: 有意思，
1: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 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1: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吧，是不是？
1: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1: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1: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 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变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0: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0: 少见，
1: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0: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0: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0: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0: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0: 嗯，
1: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0: 叫哕。
1: 那说意是啥呀？
0: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益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哕溢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0: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 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

0: 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1: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2: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1: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3: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木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木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3: 就在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2: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1: 现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3: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 能发现荒木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

0: 头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莓。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
3: 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4: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希望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就是城镇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4: 鱼类大片的鱼类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3: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木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4: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胡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啊，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退木还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7.6、7.7，
4: 好，
3: 这个是中的会，
4: 多了许多，是不是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2: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T。凤头PT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T在期待。凤头PT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2: 大自然的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哎，你能看得一目了然。我认为啊，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水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

0: 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1: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0: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1: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0: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楼下是你的车吧？挡下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把枪给我！
2: 哎，站住！你把枪给我！
1: 你
2: 给我！
1: 二虎！人家除了总司令，没人能管得了我们的声望。
3: 就连咱们这些拜把子兄弟都见不着面，你说他这身体够？
4: 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黄姑婆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5: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4: 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黄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密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6: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4: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6: 我说要不是你当时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您不也是会轮换走一遭？
7: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8: 少夫人，您说。
6: 那你跟我来吧。
4: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少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6: 我便去现在这，该喝了。
4: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
6: 这个
4: 茶。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6: 啊，对了，凤芝，你刚刚说汉奸到哪里了？
9: 你在这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3: 谢谢武大将军了。

我刚刚看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呀，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会儿那个，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哦，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0: 好。

0: 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的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哈，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哼，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赶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烙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

0: 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2: 对，秦门，
0: 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3: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4: 老大呀，
3: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3: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3: 上吧。
4: 他
3: 就我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3: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3: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哎呀，
3: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3: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出来吧。
3: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0: 我不信。
3: 他不信。到！害怕了吧？
4: 大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2: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4: 老大，
3: 怎么了？
4: 又有反应了？
3: 什么又有反应了？
4: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3: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3: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3: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3: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3: 圈儿，
4: 圈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3: 花卷儿。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3: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0: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3: 72变。啊，
0: 你会72变？
3: 没有办法了，
4: 老大，这招太狠了。
3: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3: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4: 干就完了。
3: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4: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3: 不管是真的前面后面，
4: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爱缘分。
2: 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4: 谁呀？
3: 我呀。
4: 嗨，
3: 去你的 吧，
4: 我先走了，老大。
3: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2: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3: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2: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3: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2: 你给我站住！
3: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2: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3: 变反了吗？
5: 大王，
3: 你
5: 萝卜，大王，大王，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0: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5: 紫霞仙子。

0: 子祥，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我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1: 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娶了紫霞仙子，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给刮着啊，往后上上。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2: 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2: 没有，跪着呢。
1: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纳妾，
2: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2: 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
2: 子祥，子祥。
3: 老牛，想纳妾是吗？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说好了，
4: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至尊宝，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
3: 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4: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我要说我没掌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2: 没毛病。
1: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1: 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2: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哎呀，
1: 跟我俩亲巴的啊！
2: 找扇子呢？
1: 扇子，
2: 拿这玩意儿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1: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笑>
2: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2: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笑>子祥，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差眼！
1: 至少，
2: 哼，也罢。
4: 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1: 子祥，子祥，
4: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一。

0: 周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1: 子夏，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子夏。

0: I'm James Bond。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1: 莫
2: 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3: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3: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3: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3: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3: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3: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3: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巴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0: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1: 你说了不说啊？啊，
2: 你
0: 办事
1: 呢？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0: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2: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滚！
3: 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3: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你都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3: 走啥呀？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3: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2: 那个，
0: 你坐不住，你坐不住，妹儿，说不出，干什么？
2: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0: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
3: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好，快，抓紧时间。
3: 你拿我当烧鸡呢？你今天给我掰呀你！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4: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4: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5: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出，你败家呢！你说不出，你说不出，说不出。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5: 我就是个送饭的。
0: 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3: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3: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3: 快，
5: 站住！啊！
2: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2: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2: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2: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6: 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1: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2: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
7: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8: 你又辩驳。
3: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放在这个机关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007。
8: 007
0: 穿帮了。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穿帮了。
1: 谁呀？
0: 你。
1: 我呀。啊，咋的了？
8: 穿帮。

0: 心情好吗？我想听听你们的回答。心情好吗？大家看好不好？
1: 众位乡亲父老，此言差矣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2: 没毛病。
1: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3: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1: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3: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1: 人来。
3: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2: 哥仨好事要来到，
3: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1: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3: 走。哎呀，
1: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4: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3: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3: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3: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2: 没毛病。
3: 对呀、啊，
1: 领奖出发，
2: 走。

0: 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哎呀，三位呢？
2: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3: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2: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三位都是啊。
2: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2: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掏上了。哎呀，
2: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2: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2: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2: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2: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
0: 大奶奶，
4: 我觉得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0: 大奶奶，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4: 日子，这给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呀！啊啊
3: 哎，这功夫！
4: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3: 看着了。
4: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0: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3: 大哥，我咋整啊？
2: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5: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上。
0: 大奶奶，你小心点。
3: 上，一个，两个，
6: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10个，哇，11个，
5: 11个，
4: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0: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2: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5: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吓
3: 唬他。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4: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2: 大哥。 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2: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5: 大哥，没毛病。上，
4: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3: 这位怎么称呼？
0: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0: 啊，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4: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0: 是，
4: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3: 好，运高，运气。呀，你能不能赶在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4: 重来。
3: 停住了！
2: 踢他！
3: 倒踢你的了！
4: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3: 大哥，
4: 三局两胜啊！
3: 这老太太
4: 平手，
3: 太坏了！你上，
2: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不？用用兵器行不？
4: 行，拿着。
2: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4: 这是匕首剑。
2: 不是你这太短了，
4: 换个长的。
2: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0: 对。
4: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2: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0: 对，
2: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儿，你说你没事，你说这个，哎呀呀，你说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4: 对，
2: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你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800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玩
0: 儿。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知道。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净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7: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8: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

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2: 哎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啥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2: 啊。这干啥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老板，
0: 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
1: 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2: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啊，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这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4: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
5: 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4: 他偷钱，
2: 我没偷。
5: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4: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5: 你放了100块钱
2: 啊？
5: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2: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6: 哎呀，我说你，
5: 上一边笑去。
2: 我这是笑吗？
5: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0: 一共475。
2: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5: 我没看见，你到底放没放？
2: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5: 来，
2: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0: 对，你来，
2: 我要换零钱。
0: 好，
2: 我这么的，
4: 该出手时就。
0: 我
4: 来解释，
0: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5: 掉里了。
0: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5: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2: 不是啊，往
5: 这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0: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5: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0: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5: 是啊，我拿走的。
2: 二姑父，
5: 哎，
2: 你挺会做生意呀。 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5: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5: 这个
0: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2: 对，
0: 都出来，
2: 过来看看，来看看。
5: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0: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5: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2: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5: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4: 敬老院
5: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
5: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你也看看。
0: 呀，这不张大爷吗？
2: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5: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0: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怪不得王奶。

0: 那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
1: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0: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2: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0: 没有，
2: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0: 好，看看。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3: 二姑，对不起，
2: 行，小倩儿，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3: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0: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
4: 大家捐呢要记住。
0: 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便民零钱箱，
2: 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
5: 放点零钱方便花，
0: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2: 我最帅，
0: 我知道。

0: 哎呀，好好，杨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又见面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
0: 哎，
3: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1: 方文，你好，方局长，
4: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5: ，DNA 科室严军，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
1: 哎，是啊，是啊，真是，来，来了。
0: 哎，钟局，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4: 秦总，辛苦了。
0: DNA科室严军，
4: 秦总，刘司长，领导好。
0: 哎哎，
5: 程淑峰，雷主任好。
0: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4: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1: 秦总，来来来，
4: 好好好，
1: 请请请。
6: 怎么了，杨队？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啥宝贝啊？我回去再说。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1: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4: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凿刺怎么回事？
1: 秦总，那些个凿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4: 哦，
5: 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一下。
4: 好嘞，
5: 这就是现场图。哦。

0: 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1: 哎，是的。
0: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1: 哎，小程，
2: 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五个。
0: 五个，那三个小女孩，她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0: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3: 秦总，这儿
0: 五个瓶子吗？
3: 对，
0: 五个，
4: 四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四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
2: 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0: 哦，确认，
2: 对，
0: 拿四个瓶子，
2: 对。
0: 现场五个，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5: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0: 那个小苏，
6: 嗯。
0: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7: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8: 那视频我们研判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7: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1: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9: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10: 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买东西啊？
0: 你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1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嗯。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但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那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哎，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
8: 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子，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
9: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7: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9: 啊，临门。

0: 一脚吧。
1: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一下，我给汇报一下。
2: 河边山坡
1: 啊，
2: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1: 哎，
2: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3: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1: 不用。
3: 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2: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1: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4: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1: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5: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6: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5: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6: 小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5: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6: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儿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4: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3: 谢了。
2: 吃饭了，陶队，来。
4: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来，
4: 陶队，
2: 看看结果。
4: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4: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3: 是啊，
4: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 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 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里面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就很多种可能性。
3: 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6: 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的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
2: 但你这神意思就是说，DNA就不做了？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现在 DNA
0: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你劝我，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1: 怎么了？
0: 你告诉
1: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7: 我当初可不知道，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雷主任，哎，你快坐。
8: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啊，我个人感觉啊。
7: 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有点想复杂了。这怎么？
9: 您想？
7: 你听我讲，啊，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9: 查家族变迁史。
3: 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神搞穴调查。你这是，
9: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3: 哎，那不会，不会，我就说啊，原来啊，原来主任，
7: 哎，你别急，
3: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 是最先进的，什么是一条捷径？ 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7: 对对对，
3: 外边的4、500公里算什么？
7: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 ，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10: 不是它方法
7: ，DNA 它不是万能的，方法你们用。
3: 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不是，哎，
7: 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
3: 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军，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嗯，我。
7: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3: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都这么死，我知道，三个妈妈都疯了，
7: 咋能？
3: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7: 是是，
3: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7: 理解理解，
3: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哎，
7: 老陶，你别急，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就成死案了，小苏。 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7: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3: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忙，
7: 一定帮你。
3: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7: 一定帮你，老陶，
3: 钱给我便宜点，
7: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3: 哎，再见，
7: 好好好，
3: 再见。
7: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招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嘉诚，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咱们啊。
1: 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那
0: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嘛？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舒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又去舒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 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

0: 临门一脚。嗯，
1: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0: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脚是真难。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难为。
1: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0: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1: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2: 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3: 四爷在吗？
0: 四爷爷，大姐啊，
1: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3: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0: 来来，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得干净。
1: 四爷爷，
0: 听说你
1: 晒太阳了哈？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3: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啊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6: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0: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6: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0: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6: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0: 有那个过继的没？
6: 没听说。嗯，
0: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6: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

0: 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啊，那对
1: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他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嘛，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哦，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哎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2: 啥？
3: 烟。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3: 哎，
1: 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2: 对，
3: 快点坐来，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呢？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罚一杯吧。
1: 哎，来，
3: 中美人计了是。
1: 来，哥哥们。
2: 哎哎，不会不会，谢谢。
1: 哎，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嗯，
1: 来，等等，
3: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1: 好，没问题。
3: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差了三天。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7: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

0: 明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广东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
5: 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
4: 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6: 往上推20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7: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3: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3: 某种关系呢？
0: 是，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5: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小曹啊，小雅、小苏，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
7: 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
0: 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5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7: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这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6: 陶队啊！
0: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干，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2: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4: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3: 不知道。
4: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5: 不知道啊。

0: 哎，大姐，啊，这地方有个顾家坡没？
1: 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得翻座山啊！啊。

0: 大爷，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
1: 什么？这是顾家坡吗？不是。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
1: 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下村。好。哎，侯生。哦。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那是顾家坡。不知道。
0: 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哎，哎，哎，哎，哎，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
1: 是
2: 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婆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婆，就可能叫王家婆、李家婆。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3: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4: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怀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哎，不，我来，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常。

0: 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1: 嗯，老头，我特敬佩你，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0: 啥意思？
2: 陶队，

0: 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要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2: 你觉得是本地人？
3: 我觉得不像，
2: 应该是外地人。
3: 就是现在很熟悉的情况，
2: 但是现在的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2: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排查？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0: 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啊，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的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
1: 甚至我们整个中昌。
0: 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2: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2年了，整整2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2: 我们在干啥？
1: 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1: 东陵县我们。

0: 他的煤茶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1: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啊。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老唐，老唐，老段，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1: 嗯，走吧，走。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
2: 秦总，
1: 来了，
3: 来，请进。
1: 秦总，来来，陶队，你过来坐，过来坐，来，坐我边上来。 来，过来，喝了，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陶队。
2: 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啥机会？升官啊？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儿，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
4: 就是，钱总，嗯，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三个娃娃，跟家属。没事儿，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1: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 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0: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1: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

0: 是吧？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
1: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0: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1: 金刚明盾，
0: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啊，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

对，听懂了，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话的简单，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 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下去，啊，可最后咱怎做的也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 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嗯，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经济。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这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啊，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再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

0: 就真是做家谱了，
1: 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
2: 就是这样。
3: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4: 嗯，来来，动筷子来。
5: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2: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6: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这前瞻打的怎么样啊？
2: 情况不是很乐观，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0: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2: 向开会，向开会。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 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凉城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凉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凉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

0: 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1: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剪裁，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2: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3: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
3: 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
4: 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3: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
3: 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保不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
4: 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嗯，
5: 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6: 雷主任，哎，
7: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你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
4: 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
7: 还有你爸。
6: 哎呀，一晃就10多年都过去了。
7: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我们，这个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
4: 差不多，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8: 对，
9: 你认识啊？
4: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8: 那能联系到他吗？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4: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8: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8: 对。
4: 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10: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哎，老范，你这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10: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8: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10: 破案？
8: 对，
10: 抓凶手。
8: 抓凶手的。
10: 来来来，师傅，
8: 来来来，
10: 起来，来。哎。
8: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1: 秦总，雷主任，我师父老范，
8: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1: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8: 抓凶手，
11: 但是
8: 还记得案子。
11: 帮不上忙了，
8: 师父走，我把你扛回去。

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哈哈哈哈。哎呦，抓凶手。

0: 凉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啊！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凉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2: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2: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3: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4: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4: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5: 当时没冰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6: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冰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唉，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7: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7: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8: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9: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10: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9: 喂，凉城市公安局，
11: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9: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0: 别哭了，孩子们，别哭了。师傅，别哭了。她还是个娃娃，才八岁。八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儿，也是梁城洗礼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
1: 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2: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1: 哎，
3: 好。
1: 同一个单位连续出了两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成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成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像刚才我们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才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刚才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在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门怎么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5: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6: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
2: 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我们粮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
7: 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2: 哦，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7: 姑娘，等一下。啊。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3: 谢谢。

0: 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
3: 喂，梁市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2: 来来来，给我。
3: 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印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2: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

805万，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凉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 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十年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师傅，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怎么了？你要调岗吗？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
1: 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既然是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 这辈子就白干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0: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北韩人家属的血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 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尽苦难，至今不改。

0: 我一定要把你抓住，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你是谁？怎么了，师傅？你到底是谁吗？您别吓我啊！我送去啊！哦，
1: 小松，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
2: 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要抓住他。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1: 你干啥去啊？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1: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是你的退休证。
1: 不是我的。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 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林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说是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1: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
1: 你干什么？
0: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神经了。我这是办案嘛。
1: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1: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

0: 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傅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闷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嘛？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2: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2: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1: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这个地方就是这儿。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 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
0: 下午的1点50到5点半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是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
1: 光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3: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儿呢。
1: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你说。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0: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
4: 做推销，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了，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
1: 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2: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

0: 他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2: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啊，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1: 瞅准机会就干，啊，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3: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0: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4: 领导同志，
1: 哎，
4: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5: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1: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6: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7: 哎，
1: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7: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7: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8: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8: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9: 来来来，慢一点。
0: 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10: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11: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3: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6: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9: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2: 对，
9: 嗯，
12: 差别很大。
9: 嗯，
0: 哎，是你啊？
13: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0: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3: 对，十几年了。
0: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3: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7: 嗯，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3: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12: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好不好？
13: 好。哎呀，你看。这乱糟糟的。
12: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3: 对对对，
7: 都在这里吗？
13: 啊，

0: 这是这双鞋，聂老啊，对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2: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
1: 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
2: 那销路呢？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1: 对。
2: 关河县。
1: 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2: 喂，
3: 秦总，梁成案留下的 DNA
2: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4: 啊，雷主任，你帮着梁成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
5: 经费省厅出。
4: 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
5: 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4: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5: 嗯，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啊，曾经。 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
6: 秦总，
5: 啊，快坐。
6: 那个指纹那面有什么进展吗？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7: 行，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
8: 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嗯，
9: 大家的意思呢？
8: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4: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10: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11: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曹阳给大家说说。
12: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 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13: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
0: 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4: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1: 钱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3: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3: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0: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5: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3: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
1: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他。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6: 陈玉，
1: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6: 小妹，小妹，
3: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0: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3: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5: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0: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三颗，一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1: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 刚才朝阳问了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2: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2: 手机捡了吗？
0: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减，还是得减，啊。
1: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1: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0: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1: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行了，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

0: 你得多吃点啊，来来，
1: 胡老师啊，
2: 哎呦，

0: 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1: 儿。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0: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2: 好好，师傅。
1: 可以，川儿，快坐，快坐。
3: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1: 川儿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4: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
5: 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1: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的干下去，没问题。
4: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川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2: 记得。
1: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3: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1: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4: 一定会。
1: 啊，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啊、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4: 啊，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明白，吴老师。

0: 袁婷，
1: 袁婷，
2: 钱豹我都看了，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
3: 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啊。
2: 得嘞，走吧，
3: 好。
4: 哎，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
6: 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7: 啊，秦总。 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

0: 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1: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2: 你们赶紧把草核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3: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4: 哎，好的，
1: 嗯，好，
5: 提取到了是吧？
6: 有成效了。

0: 哎，桃儿，
1: 嘿，哎，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0: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 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0: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2: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
3: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哎呀，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2: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2: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2: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着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5: 哎，佳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
5: 嗯。
4: 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5: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5: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
5: 嗯，
4: 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5: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4: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3: 哎，佳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了？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8: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9: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7: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8: 好，
5: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股，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6: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10: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9: 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6: 明白了。

0: 谁呀？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警察，别动！警察，起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4: 李丽，
2: 铐上。
3: 哎，秦总，
4: 哎，刘处，哎。
5: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6: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知不知道？
4: 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3: 贾明，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嗯？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徒手鸡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
1: 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问你呢，
3: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
1: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3: 喂，
5: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中了。
3: 比中了？确定吗？
5: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中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3: 好，好，你们都在吗？
5: 我们都在呢。
3: 好，我马上过去。
2: 比中了，秦总。
3: 去物证中心，比中了。雷润，
6: 嗯，
3: 在哪儿呢？我看看。
6: 你要谁的？
7: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
8: 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
7: 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3: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9: 方局，
10: 沈婷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

0: 池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 这么近啊？
0: 对呀。
1: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0: 是啊。
2: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0: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0: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3: 是啊，
0: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3: 是啊。
4: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哎，别这样！
2: 怎么又排除？怎么又都排除了？
1: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0: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咋回事嘛？真愁人。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
3: 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不是，
0: 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适龄男性，后人都查了，
3: 没有啊。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 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 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4: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0: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0: 三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还有几个娃？她有五个娃娃，三个女儿，两个小子。她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她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1: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2: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我老家就在东林。
2: 哦，
1: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 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2: 哪个纪？
1: 就是纪律的纪。烂脚丝儿。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 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2: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了就改姓了。
1: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
2: 回了老家了，嗯。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1: 东林县城关镇，东景村。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他叫。
3: 纪三坡，三，哪个三？
1: 三，一二三四的三。
3: 坡呢？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哎，土坡的坡。
3: 纪三坡。哎，纪三坡。嗯，知道了。嗯，哎，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景村。
2: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十万八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舒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 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

0: 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木匠根本就不姓木，姓鸡。哎呀，我这锅鸡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1: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纪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0: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1: 长得那什么你？你跟我来劲！
0: 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兜兜转转，6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3: 这儿，
1: 临安门一角了。
3: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1: 哎，慢点儿！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4: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1: 哦，谢了。哎，等会儿，等会儿，咱不能追，不能追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3: 对，
1: 咱得稳住，滚下来。
4: 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你说的对了吧？专业素质不能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主任在吗？
0: 好几天都不在了。
4: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0: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4: 不是你，
1: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去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0: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1: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
0: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0: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纪的没？
1: 不知道。
0: 纪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纪律的纪。
1: 不知道。
0: 嘿，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纪的吗？
1: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姚二妹。

0: 喂，
1: 哎，秦总，
2: 我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嘞，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6: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

0: 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
1: 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摁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你们可以试一下，
0: 来吧，我来试一下，
2: 来吧，试一下。
0: 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
1: 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3: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 啊，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
0: 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说的对，好，可以吗？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4: 没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没有啊，
4: 没有，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4: 都过来。
1: 老龙，你回来了。哎，
5: 老张，哎，
1: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4: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
6: 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4: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4: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4: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哦，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4: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
4: 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
1: 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4: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老总，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好，好，好。
4: 做饭做饭，
1: 回去了啊。
4: 哎，好。 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最新的一批啊，好，郎队。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吧？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1: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 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2: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钱总好，大家好啊！
5: 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季，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季，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么一说，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4: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4: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9: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4: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9: 啊？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儿，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

0: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 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明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1: 哎，
0: 纪祀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1: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这，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我说什么？哎，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1: 也许有拓好的。
0: 都拍下来。
1: 我想想在哪儿啊？
2: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爷爷刻的，他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他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上头了，
3: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
0: 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
2: 啊，你说的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0: 就是陶队，
4: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0: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啊，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村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5: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
0: 有没有个姓纪的呀？啊！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没有，没有。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就是他提供的呀，救赎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龙成什么了？
5: 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1: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5: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3: 麻烦了啊！
5: 哎，没事没事啊。
0: 大爷，哎，你这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呀，有没？
6: 这个村儿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 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啊，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
6: 嗯，
0: 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

0: 道士，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忌日姓啊？
1: 这村没有姓忌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忌呀。
1: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哎，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0: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1: 季家散破的坟。
0: 你看，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1: 我
0: 是不？季三坡是不？季三坡
1: 啊，季三坡，季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1: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0: 那是个
4: 窝棚。
2: 哎，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啊，这个是服了。
2: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3: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4: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5: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秦总，笔中了，青江两岸这指纹笔中了，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笔中的。啊，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 就是清江本地的。
0: 对，那指纹是
1: 绛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0: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
2: 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笔中了，袁婷。笔中了，袁婷。清江两岸指纹笔中了，
2: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绛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2: 好，太棒了。好，
3: 好吧。
2: 好啊，我这就过去。
4: 什么时候走啊？
5: 我明天上午啊。
6: 哦，明天上午。
5: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十八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6: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3: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4: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5: 好，不去别后悔啊。
4: 杨队，啊，
3: 对了，说什么？
4: 杨队，笔中了，笔中了，真的笔中了。那个人就是秦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真的笔中了，真的笔中了，啊。

0: 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0: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0: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2: 秦总，哎，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2: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啊，
3: 秦总。
2: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2: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2: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万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4: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3: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2: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林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4: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啊，
1: 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他，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4: 哎，对，哎，杨小杰，哪个幼儿园？我就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3: 是不是领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3: 谢谢领导，
1: 好好，
3: 谢谢。
2: 慢点啊，杨小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3: 嗯。

0: 妈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按时来接我？
1: 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2: 高兴。
1: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2: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子。
1: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5: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1: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5: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他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1: 好的。
6: 方局长，
7: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6: 哦。方局，
8: 哎，老头，
9: 老头，青江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6: 这快啊。
8: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9: 是。方局，

0: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刘处，刘处，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真好啊，真好。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能怎么样了？哎，
1: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比较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
2: 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0: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啊，
1: 是啊，
0: 别着急，老总，没问题的。
1: 好，
0: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1: 好，走吧。
3: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罩着。
2: 是，
1: 走。
0: 行。
3: 哎呀，老王都在呢。
0: 哎，主任，
3: 啊，
0: 你来了。
3: 啊，
0: 有事儿。
3: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0: 电表？
3: 对。
0: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3: 不是，
0: 我们都没动过。
3: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0: 啊，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就说检查身体的。
1: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2: 走，现在就走。
1: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吗？
2: 是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行了，不要叫了。知道为啥铐你吗？从下午到这儿，10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 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笑>

0: 孩都是我干的。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2: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3: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4: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3: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0: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1: 太太，
2: 哎，别，走走走。
0: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阴南空间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3: 不是清江吗？
0: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望潮了，打了起表态，该太长呀。
2: 走就个带。
1: 要害怕老天爷也吓他，
2: 小车个蛋。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嗯，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
5: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3: 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嗯，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

0: 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哈桑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1: 了，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嗯，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她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她。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啊，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0: 娘呢？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饭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我这。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哦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2: 好。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大王，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哼，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皮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

0: 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丽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3: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3: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没有？
3: 完事
0: 上吧。
3: 他就
0: 我
3: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3: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3: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3: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们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到！害怕了吧？
3: 啊！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3: 老大，
0: 怎么了？
3: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3: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3: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3: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3: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3: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1: 圈儿，
3: 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3: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72变。啊，
1: 你会72变？
0: 没有办法了，
3: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3: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3: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极限，
3: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1: 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进去。
3: 谁呀？
0: 我呀。
3: 嗨，
0: 去你的吧！
3: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1: 给我站住！
0: 别管后边加字儿，前边后边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

0: 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1: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0: 厌烦了吗？
2: 大王，
0: 你萝卜，
2: 大王，大王，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3: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2: 紫霞仙。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1: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靠点边壁刮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去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
0: 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
1: 站着呢？
0: 没有，跪着呢。<笑>
1: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笑>
0: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笑>
1: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纳妾？
0: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笑>
1: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要干什么？
1: 移魂大法，紫霞，紫霞，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
2: 想纳妾是吗？<笑>
3: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说好了，
2: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笑>
4: 至尊宝，<笑>
0: 谁呀、啊？<笑>
2: 我是紫霞呀。<笑>
4: 难道说？
2: 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笑>
4: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笑>
2: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1: 我要说我没掌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
2: 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2: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
1: 走走走走走，
2: 我跟老牛还有事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0: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2: 哎呀，跟我俩亲巴的啊！
0: 找扇子呢？
2: 扇子，
0: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1: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笑>
0: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0: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
1: 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0: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差呀！
1: 紫霞，
0: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1: 紫霞，紫霞，
2: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紫霞。紫霞，

0: I'm James Bond。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293011。So easy。哎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
0: 谁
1: James？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2: 糖家呀，
0: 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
2: 啥是不该说的？
0: 就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2: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2: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
0: 啊，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

0: 把他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你说了不说啊？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1: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1: I'm sorry。
0: 滚！哎，你是干什么的呀？我是干啥的？上啊！问一下，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你是干啥的？告诉他，
1: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滚！啊！你敢用水泼我？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
0: 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你都把我烫毁容了。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1: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2: 这个。
0: 你说不说？
1: 干什么？那个长官，那个王良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个那长官往我走了。啊！啊！桂琴呐，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
1: 啊！快快，
0: 抓紧时间。
1: 你把我当烧鸡呢？今天给我白眼了。
0: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1: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六岁习文，七岁习武，八岁熟悉各种枪支，九岁练习胸口碎大石，十一岁我就练习。
0: 不是。
3: 那个，你十岁那年干啥去了？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九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十岁那年，哎，住院了。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4: 什么声音？啊！
3: 你说不说？我败家女，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
4: 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我就是个送饭的。哎，
3: 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
4: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
5: 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4: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4: 快别墨迹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1: 站住！啊！
5: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4: 耶！对了。
6: 你们来，常老师，干什么呢？啊，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4: 极其残忍。
6: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给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4: 那你想看点什么吧？
6: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4: 啊，老师，我想看辣椒水儿。
6: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4: 我也烦他俩。

0: 你想看的什么呢？
1: 老师，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2: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3: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嗯嗯，我漂亮吗？
4: 你又点播？
5: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零零七。嗯。
4: 零零七，
2: 穿帮了。
5: 谁呀？
2: 你。
5: 咋的了？
2: 穿帮了。
5: 谁呀？
2: 你。
5: 我呀。
2: 啊。
5: 咋的了？
4: 穿帮了。
5: 那就动手吧。
2: 那就动手吧。

0: 心情好吗？我想听听你们的回答。心情好吗？大家看好不好？
1: 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2: 没毛病。
1: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0: 大哥，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1: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0: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1: 人来。
0: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2: 哥仨好事要来到，
0: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1: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0: 走。哎呀，
1: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0: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0: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2: 没毛病。
0: 对呀、啊，
1: 领奖出发，
2: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0: 管事的。
1: 恭喜三位公子。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1: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啊，
1: 三位都是啊。
0: 啊，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1: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1: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0: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1: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0: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1: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神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3: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1: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3: 哎呀，你们仨人啊！
1: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3: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3: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1: 哎呀，大奶奶，
3: 我觉得特别生气。
1: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3: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1: 哎呀，大奶奶，
3: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大喜的，
3: 这给我气的！
1: 你发功干啥呀？
2: 哎，这功夫！哎
3: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到了。
3: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1: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啊？
2: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1: 大奶奶，你小心点。
2: 上，
0: 一个，
2: 两个，
0: 三个，
5: 四个，
0: 五个，
5: 六个，
0: 七个，
5: 八个，
0: 九个，
5: 10个，
1: 哇，
5: 中，
0: 11个，
4: 11个，
1: 我看看。
3: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1: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0: 吓唬
2: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2: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

0: 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1: 这位怎么称呼？
2: 大奶奶。
1: 对，老奶奶。
2: 啊，大奶奶。
1: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0: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2: 是，
0: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你能不能赶在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他来了，他来了。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都踢你的了。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嗯。
0: 太坏了，你上。
4: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不？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4: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这个。
2: 匕首剑，
4: 不是你这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4: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4: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4: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对，
4: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儿，你说你没事，你说的，哎呀呀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4: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4: 小玩意儿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也显一点也不显老的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0: 走，
3: 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你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

0: 仨好像跑了。
1: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0: 你可拉倒！
1: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0: 你净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1: 没准就是他呢。
2: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3: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
2: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2: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老板，
0: 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

0: 不完了吗？
1: 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1: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1: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1: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1: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1: 你叫他，他答应吗？
2: 100的，你好，哎，你好。
1: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1: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1: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1: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1: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1: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0: 哎，那什么？
1: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0: 在这里的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呀！
3: 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0: 他偷钱。
1: 我没偷。
3: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1: 二姑父，我没偷。
0: 你偷了。
1: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3: 你放了100块钱
1: 啊？
3: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1: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哎呀，我说你，
3: 上一边笑去。
1: 我这是笑吗？
3: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0: 一共475。
1: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0: 我没看见。
3: 你到底放没放？
1: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3: 来，
1: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0: 对，你来。
1: 我要换零钱。
0: 好，
1: 我这么的。
0: 该出手时就。
1: 我
0: 来解释。
4: 他要往里放钱啊！
0: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3: 掉里了。
0: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3: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1: 不是啊，往
3: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给我，我有事，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4: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3: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0: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3: 是啊，我拿走的。
1: 二胡胡，哎，你挺会做生意呀。 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3: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3: 这个
0: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1: 对，
0: 都出来，
1: 过来看看，来看看。
3: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0: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3: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1: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3: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

0: 就到
1: 敬老院
0: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2: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0: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3: 呀，这不张大爷吗？
4: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0: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啊，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6: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5: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0: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
0: 我前阵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5: 好，
6: 看好。
5: 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3: 二姑，
0: 行，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3: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5: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7: 便民零钱箱，
5: 正是
0: 便民钱箱为大家
2: 放点零钱方便花，
5: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0: 我最帅。

0: 我穿越了，穿越到一场1928年的宴会。
1: 最近呢，沈阳有一部特别火的剧叫《赴宴者》，是根据皇姑屯的历史事件改编的。我呢是第一次去体验这种互动性的戏剧啊，很期待。
2: 现在要带着大家去赴一场1928年的宴会，走。
0: 这座见证近代东北风云的旧址，白天是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到了夜晚，便借着光影与戏剧重新苏醒过来。
1: 我身边的人都是要跟我去赴宴的人啊。赴宴是有规矩的，我们要头戴面纱，这个是专属面纱。那我们在入场之前呢，每一个人手中呢就会发一张故事的小卡片，每一个演员都有他独立的完整的丰富的故事线。那我今天选择跟的是寿夫人啊，还是很期待的。马上要入场了，我开始心跳加速了。
0: 这部剧是依托真实往事改编的。1928年皇姑屯，奉军统帅生死未卜，命不发丧。在少帅归来前夕，各方势力齐聚总督府，一场暗藏危机的宴席就此拉开帷幕。
3: 我宣布晚宴正式开始。
1: 因为我今天选的是寿夫人啊，所以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的跑，得赶紧跟紧了。
3: 我说要不是你倒是蹭一下就跑车头去了，您不也是鬼门关走一遭？
4: 不过吧，我这也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5: 寿夫人您说。
3: 那你跟我来吧。
6: 我真的没想到，我在看剧的时候，寿夫人居然给了我一盏灯，这个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3: 我便就现在这个，干喝。
1: 每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底都特别棒，然后离他们非常近，我都能感觉到穿透力。这个茶。

0: 把这事给我查得个水落石出。
1: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穿越到那个1928年风雨飘摇的奉天城。
2: 啊，对了，凤芝，你刚刚说汉奸到哪里了？
3: 你在这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4: 谢谢，不客气。

我刚刚开完2个小时的剧啊，现在心情还是很激动，没有办法平复下来。刚刚在看剧的时候，完全是沉浸式的演出，沉浸式的互动，演员的微表情，他们的呼吸，哎，我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台词功底真的非常棒啊。我今天选的是瘦夫人啊，跟着这条线呢是一根到底。瘦夫人看着是温婉优雅，但是其实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她能选择勇敢的上，哎，真的是让我心生敬畏啊。2个小时结束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看过瘾，自己还是想再来，反复来二刷三刷。那我下一次会选择谁呢？我想跟的是张作相，一个非常有智慧有头脑。还有一点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你一走进去之后，就仿佛真的穿越到了192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奉天城。因为我们接触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摆设啊，都是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很多都是历史文物啊。其实呢，这可能就是沉浸式戏剧的独特的魅力，它不是舞台背景，而是真实的历史本身。如果你来沈阳，在逛逛故宫东街的同时呢，我希望啊，你也能走进这座百年官邸，赴一场藏在东北岁月的盛宴。

0: 医学主委进康平，线上线下同代教，把标准流程、实用技术留在基层。小小蚯蚓吃牛粪，养出好土好收成，村子干净了，钱袋子也鼓了。海城市望台镇圆葱喜获丰收，远销海外效益高。一个是铁皮柿子老招牌，一个是有潜力的新口味，看两位村书记如何抱团合作卖柿子。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啊。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基层医疗是县域百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让基层诊疗更规范更专业，辽宁省医学会启动了主委基层行活动，专家团队下沉到康平县人民医院。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超声检验两个科室，看看基层医护人员都学到了哪些实用本领。
1: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能听到我们这边的声音吗？
3: 能听到。
2: 现在这个时候能够显示出我们正在操作的老师的手法，以及我们医大医院老师的一个那边的影像。
4: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超声科诊室，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实操教学正在进行。基层超声科日常接诊任务重，面对疑难复杂病例时，以往医生只能通过手机拍摄静态影像上报给省级专家会诊，专家难以精准甄别病灶细节。针对这一诊疗难题，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带来了便携式远程超声会诊设备，现场连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超声专家

0: 开展实时带教指导。
1: 咱们是以面积还是以直径狭窄率还是以速度狭窄率为评判呢？
2: 狭窄方面的评估，首先按照指南来说的话，推荐先是根据这个面积狭窄率进行的评估。但是也不只是根据这个面积狭窄率，同时也要结合血流速度以及这个直径的狭窄程度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3: 嗯，
2: 检查手法非常的流畅，血流频谱的一个测量，最好它的那个角度要调整为60度以下。现在这个我看这个角度是大于60度。
3: 好的，谢谢童瑶老师。
0: 康平县老年群众居多，心梗以及心脏支架术后复诊的患者十分常见。李世文医生现场选取一名有冠心病、心梗病史的老年复诊患者，开展实操教学，细致拆解心脏支架术后超声检查的核心要点。
3: 心腔大小的改变是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第二要关注的呢，就是他的室壁运动的情况，通过短轴先扫查一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在这个基底端的时候，其实这个前肩壁到这个肩壁都是受累的，对吧？
4: 今天感谢李老师传经送宝送到基层，为我们基层提升我们平时的诊断水平和规范化起到了很大作用。
3: 我们科室针对我们基层呢，是有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线上的课程，还会有一个线上的答疑，实时的解决这节课产生的问题。第二呢，我们定期会有一些学术会议，我们都会设立我们基层的一个专场，邀请我们基层医院的老师呢到沈阳去听课。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所带来这场远程的系统，希望能够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能够快速的高效的帮我们当地去解决我们在这个当地产生的一些问题。
0: 医学检验是临床诊断精准用药的核心基础，尤其是微生物检测结果直接指导临床抗菌药物的选用。针对基层微生物实验室质控薄弱、流程不规范的问题，辽宁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秘书王奇辉现场开展一对一实操带教。
5: 我们现在手里有多少指控菌株？
6: 4个。
5: 这个正常流菌的话，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源带菌株，那么我们就需要首先有一个传菌的记录。因为你在使用这些指控菌株的时候，都要有什么呀？谁用了这个菌株？传的是哪一代？这些都需要有溯源的。咱们想做的话，第一代拿过来之后，我要进行什么？传代、我们一般来说用第二代往后传出来的第三代，然后你多传一些，就是你需要的一些指控菌株，跟我们医大医院这块来说可以进行一个沟通协调。
0: 指控菌株就相当于检验科做化验专用的一把标准尺子，每次做药敏检测的时候都拿它对照，才能保证检测结果不出差错。这套标准化菌株管理流程落地后，既能确保抗菌药物敏感性实验室结果的准确性，也能指导临床医生合理选用抗生素，保障感染性疾病患者的诊疗安全。
6: 最开始我不是很了解菌株留存呐一些程序，老师给我讲了，得是从第二次菌株分离开始留存，每次留存500个，是每周应该做一次指控，学到了很多，收益非常大。
5: 临床实验室特别是微生物实验室，它的一个改进是需要持续去观察改进结果的。后续呢，我也会持续的关注咱们实验室的一些项目上、检测流程上啊、检测质量上的一些提升。
0: 在检验室的另一端，专家组继续深挖基层检验工作痛点。康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虽然硬件设备齐全，但在整体质控体系搭建、检验报告审核流程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为此，辽宁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韩晓旭开展专题授课，针对性破解基层检验质控难题。
7: 关于这个西格玛值的一个质控规则的优化，西格玛值不太理想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有更复杂的一套质控规则来帮助我们识别检测当中遇到的一些风险。一个掌握的原则就是要兼顾高检出率和低误报率。这两者啊，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最适合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质控的方案。
0: 专家此次讲解的全套质控办法，就是为从源头守住检验数据的准确性。
7: 实验室的生命线就是质量管理啊，这是检验科这个每天做工作的一个最核心的工作内容之一。通过这个讲座的这种方式，对大家现在比较有疑问的一些质量管理这个报告，我们做了评测，我这个报告如何来用，关键的。

0: 这些指标，都提示了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我变成什么样的指控规则的一些这个更新迭代，让我们在这个行动当中会把这个质量再提升上去，提升了之后，提升的效果如何来评价啊，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闭环，后续呢，我们还可以持续的来去跟进。
1: 通过这次跟专家的一个交流，然后全面知道我们科室存在一些短板问题吧，然后专家在质量管控方面，尤其是给我们提起了一些指导意见，受益匪浅。
2: 本次帮扶活动全程贴合基层医护日常工作痛点，省级专家一边手把手教学，一边搭建长效帮扶机制，线上常态化课程，远程实时会诊，定期线下专项培训同步推进，把标准化诊疗、标准化质控技术完整留在康平县人民医院。
3: 如果想让基层医疗真正提质升级，关键得找准短板和痛点，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帮什么。在康平县人民医院重症、心内和呼吸三个重点专科啊，看看省级医疗专家是怎么对症下药的。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2: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 ICU 病房，一名17岁车祸患者肺部损伤感染，并且肺功能持续受损，经过前期治疗，感染指标有所下降，但基层医生面对耐药细菌、高级别抗生素联合用药方案难以抉择。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谭永峰现场答疑。
5: 吸痰痰多不？
6: 不是那种特别大量痰，但是我们最新出来的这个痰痰氧的话是包慢，而且是 CRB。建议家属他去买替加环素。
5: 替加环素不好用，他肾功能没事。
6: 150左右，
5: 还好。
6: 还好。
5: 那就是如果能买的单剂的舒巴痰大剂量，指南要求是9颗。
6: 他虽然17岁，但是他其实就完全成年，
5: 9颗才好用。
6: 咱们有气管镜看一眼吗？
5: 那就看一眼，看一眼，然后气管镜实际对咱们来说很重要。
2: 纤维支气管镜是探查冲洗等重症抢救的关键技术，面对气道条件复杂、病情危重的患者，县域临床医师实操经验相对不足，谭永峰主任以此为契机，完整演示标准化进境全流程操作，将多年积累的实操技巧倾囊相授。
5: 其实气管镜进去之后，主要先看龙图，然后看你气管插管距离龙图多远，太远也不行，太近也不行，别碰着这个气道黏膜。你来吸一下，感受一下，先给它点进去，点进去以后下镜子，慢慢的润滑也很重要，尤其从鼻腔下的时候，一般我都从中鼻甲下，
6: 确实给我们未来的这个给患者救治的这个方向又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导的作用。然后今天准备去给他复查 CT 复查之后的话，我们也是建议进一步的进行气管切开。
5: 极危重症要求一个时效性，我在这儿重伤重病，越快时间救治越好，等我拉到这个大医院大城市可能就耽误救治了。我们这次来并不是一次，希望我们以后建立长效，我下来查房讲课，他们上去学习，甚至我们派专家团队过来把县医院重症的一个救治能力提上去。
2: 同一时间，在县域医院的导管室内，一场实操带教正在进行。一名74岁女性患者心肌梗死合并乳腺结节，急需介入手术治疗。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主任委员王孝增术中同步开展带教，实施讲解器械选择与操作要点，手把手规范基层介入诊疗流程。
7: 别扩太远，哎，好了，再回，别扩太远。你尽量扩一下超声，可以。你扩多大？2.5的。
8: 这个情况是15的。
7: 啊，你出来吧，出来吧。3.5的，我看你得上29的，你就极危支架是吧？
8: 对，
7: 上吧。
2: 手术顺利完成，但诊疗仍面临难题。患者植入支架后需要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1年，可他3个月后计划实施乳腺手术，存在外科手术出血风险。针对这一个体化复杂病情，王主任现场给出安全可落地的综合诊疗解决方案。
7: 我们植入支架之后要用血小板超声，要看他的支架的贴壁，

0: 那支架在贴壁良好，对于我们下一步听双抗是要确保有安全。
1: 这个血管内超声腔内影像这技术我们用的很少，就是适应症不太会把握。那刚才你看这个患者，这血管内超声就是很好的指导作用，
0: 他们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都很熟练，需要提高的就是在合并症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合并复杂一些其他疾病的这个在策略的选择上，下一步我们要把它拉进我们的心血管联盟，我们可以就是举办会议、会诊、远程指导，还有一个患者的诉讼等等，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对子。
2: 在呼吸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苏新明遇上一位30年重度哮喘患者。这位老人体内炎症指标偏高，哮喘反复发作，常规吸入药物控制效果不佳。苏新明主任针对生物制剂规范化应用开展指导。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就可能需要给他升级为联合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了。比如说针对嗜酸细胞靶点的这个美铂利珠单抗啊、苯瑞利珠单抗，是可以考虑来应用了。
4: 近期心梗他如果吸入那个贝塔二激酮剂会对他心梗有影响吗？
3: 不会。当现在都是高选择性的，现在有相应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出来了，但是不影响的。
2: 苏新明主任结合病例授课讲解重度哮喘靶向生物疗法的临床用法，帮基层医生补齐重症哮喘精细化长期管控的诊疗短板，让重度哮喘患者在县域就能享受标准化、精准化的靶向治疗。
3: 因为这个重度哮喘现在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吧。因为哮喘在20多年发展特别快，但是呢，我们很多基层的老师，对于这个哮喘的生物靶向治疗，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用多长时间，不知道如何减量。所以呢，这次呢，跟曹主任沟通之后，也选择了这个重度哮喘的这个话题，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
4: 之前重度哮喘的患者就是用一些解痉了、平喘了、激素的用药，后期可能恢复规律吸入那个3联用药，但是患者还是有喘的症状。现在这次通过苏主任的授课啊，我们可能对生物制剂了有更深的认识，对我们受益匪浅。
2: 三大专科专家下沉过程中，以病例为抓手，以实操为核心，以长效帮扶为落脚点，切实解决基层诊疗盲区、策略难点、技术弱项，不断提升复杂疾病、合并疾病、疑难慢病的同质化救治水平，全方位筑牢康平县群众生命健康防线。
5: 辽中区啊，养牛多，牛粪也就成了麻烦事儿，可有人偏偏在这上面找到一个新路子，那就是用牛粪养蚯蚓。这玩意儿不光能卖钱，产出的蚯蚓粪还是改良土壤的好肥料，一个头疼事儿一下子就变成了赚钱的买卖。咱们看看，
6: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倒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7: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的车，要不一天就一车一小车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8: 要求我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呢省得有味儿了。
6: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9: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10: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

0: 假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了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1: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0: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茬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1: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0: 综合效益的话，是蚯蚓能创造是12000到15000的经济价值，蚯蚓粪能创造6000到8000的经济价值。
2: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1: 侯燕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2: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是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1: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它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2: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呢，它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1: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3: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储粪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终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粪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1: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4: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优质农产品，更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白菜、萝卜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打电话参与报名就可以啊，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千万别错过好机会。接下来关注天气，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3，三伏的第二天了。那今天夜间呢，多地有雨，大家伙儿要抓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雨后要及时排涝降湿。玉米灌浆地块，咱们可以喷施一些磷酸二氢钾、保液促灌浆，提早预防病虫害。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块5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

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至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木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棒率算，每亩3000个棒。

0: 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贞观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就是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贞观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这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啊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1到31度，大连多云转晴，24到30度。鞍山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抚顺阵雨，23到31度。本溪阵雨，21到29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锦州多云转晴，23到31度。营口小雨，23到30度。阜新晴，18到30度。辽阳小雨，22到30度。铁岭雷阵雨，20到29度。朝阳多云转晴，19到30度。盘锦多云，23到29度。葫芦岛晴，21到30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海城市望台镇圆松喜获丰收，远销海外效率高。一个是铁皮柿子老招牌，一个是有潜力的新口味，看两位村书记如何抱团合作卖柿子。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海城望台镇是有名的圆葱种植大镇，这两年国内圆葱市场啊行情是起伏不定，很多农户的圆葱都卖不上价，但当地有个种植基地偏偏逆势突围，不卷国内市场，瞄准海外找销路，把普通的圆葱卖出新身价。
4: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一个圆葱种植基地，80多位工人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收获圆葱。
5: 看看我们今年的圆葱，质量非常好，硬度也够。今年是雨水充沛啊，那个温度适宜，所以说呢，长这个葱呢，品质也好，个头也好，产量也好，都非常不错。
4: 他叫白志新，是当地圆葱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他外出考察时看好了圆葱的市场前景，如今规模逐年扩大。
5: 今年我种了是两块地，总共是接近200亩，两个品种，一种紫色的，一种黄色的。紫色的叫那个红博，黄色的叫那个卡姆一，那个150。
4: 与普通的圆葱不一样，白大哥说他家产的圆葱大部分可都是要出口的。
5: 今年我在家这块是这个中葱多，按照我种地的份额，应该是出口的占70%，内销的能占30%。
4: 所谓的中葱是指直径为6到9厘米左右的圆葱，不仅果形周正，硬度还很高，一摁梆梆硬才叫好。
5: 这个圆葱啊，主要是品种呢取决于它的好坏。硬度越高是品质越好，如果要是一按你吸糠，那个品质就不行。第一是质量好，硬度高，果形正， 果品呢一定要。

0: 是照比内销那个大品种呢要紧实一点，它这个出口呢要求的是中小品种。
1: 收圆葱是个赶时间的活，平均每天地里都得有180个工人，一是要趁着市场行情好尽快销售，二是得避开雨季，
0: 必须头雨季到来之前得收完。要是如果这个葱赶上浮雨大，一浇就烂了，那就不值钱了啊，错误的商机了。哎呀，最多时候500多工人一天，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啊得5个到5个半工人，这不包括运输装车。
2: 今天4点半来的，完事给这一夹，给这夹掉，完了之后放这晒着，晒了4-5个小时、30个小时就得装袋，完事人家客户来就拉走了。
1: 这些采收好的圆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需要进行清洗加工，有的可以直接销售。
0: 这个大品种呢是出口那个韩国和日本的，它得深加工，扒皮，扒了2层皮之后精包装，直接要开袋即食那种的啊，才能出口韩国和日本。赶这个品种是带皮走，这小的紧实一点，走那个越南和老挝啊，柬埔寨，走这个直接带皮的。
1: 种出口圆葱图的就是个好价钱。白大哥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圆葱能卖到1.12元，但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出口的价格也会高于内销。
0: 正常的今年的内销的品种应该是3.5到3.5之间，出口呢应该是4.5到5.5之间，常年更会高一点。正常的年份呢，我们这个亩产呢正常在8吨左右，最好的亩产能达到10吨，9吨半是一点问题没有。往年呢应该是在1.45一吨，正常年份呢我们这圆葱呢一亩地应该在4000到5000块钱的纯利润。
1: 白大哥说，早些年种圆葱还得自己跑出去找客商，现在可不用了。
0: 经过我们多年的日积月累呀，是这些收购商啊，每年到时候都来了。现在我们每天呢能走6-7挂车，一车呢35对儿，有的走那个满洲里，走那个俄罗斯，有的是走那个广西平乡，那是走那个越南、老挝了，就往那边走；还有的是走那个山东，去那个日本和韩国，到那个山东深加工。
1: 从2008年的试种几亩地到现在，望台镇3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圆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圆葱球，不仅让白志新这样的种植户鼓了腰包，也让村里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份零花钱。
2: 这不增加点收入吗？这守家带地的，天天回家，这方便，来回方便，离家也不远，
3: 一天10个点，100块钱。
1: 从地里头的颗颗饱满，到远销海外的袋袋整装，这一车车发往各地的圆葱，不光是乡亲们汗水的结晶，更是承载着大伙丰收喜悦的金疙瘩。
4: 沈阳市于洪区的拉马台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种柿子，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100多栋大棚，规模有了，但这设施和销售模式还是老样子。老产业想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必须求新求变。村书记鲁毅啊，就想出新招，看看他是怎么把铁皮柿子带火的。
5: 走进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的拉马台村大棚，满眼的铁皮柿子挂在枝头，乍一看还有点发青。对着铁皮柿子挑挑拣拣的这位，正是拉马台村村书记鲁毅。他清楚，要想让全国各地的客人尝到最新鲜的滋味，发货时机得掐得准准的。
6: 就是我们这个铁皮柿子，它是从内而外红的，这种颜色的，特别红了是吧？你到消费者路上还有个2-3天、3-4天，你要给它发红的，到他那样的几乎就没有口感了。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发的大部分就是轻一点的，到消费者手里了，颜色也就上来了。
5: 沈阳市于洪区拉马台村的设施农业可不是小打小闹，将近2000亩的规模，大棚足足有1100多栋，一年能产出10000吨铁皮柿子。依托沈阳农业大学李天来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从80年代末起，这里

0: 就成了沈阳设施农业的标杆。老一辈种植户还把种柿子的本事传到了周边不少地方，可是这几年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1: 现在我们村也面临着问题，那个年代的年轻力壮能干活的现在已经都变成老人了，而且现在我们的设施农业都是30年前的设施农业，怎么发展你知道吧？我现在说一些的话，我就得保着啥呢，这帮老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去怎么去帮助他们增收就完事。
0: 想要闯出名气，品质得是硬道理。2021年，鲁毅当上村书记，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统一村民们的种植标准，让拉玛台西红柿的身上挂满了身份认证。
1: 拉玛台村西红柿是咱们沈阳于洪农产品推荐品牌，我们有着绿色认证，咱们中国供销联合社的授权，还荣获了一个全国的名特优先认证。
0: 可光有好东西还不够，怎么卖出去，怎么卖上价是门大学问。鲁毅特别理解村民们的心思，种柿子不怕苦不怕累，就怕东西不值钱。
1: 其实农民是没有一个是他有定价权的，从种植到生产到销售，没有一个渠道是农民说的算，从种子、农夫、人工、销售，今天粮食装走了，赶上行好了多挣两个，赶上行不好少挣两个。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身后这些农户。
0: 为了把定价权攥在村民自己手里，他带着问题去浙江学了直播电商，回来就扎进大棚，把镜头架在了柿子堆里。
1: 你看，你是想把你这个产品卖给你认识的人，还是卖给你不认识的人？耗着扛枪窝里横，都是个个加一把一堆一块啊！我今天你卖3块，我就卖2.9。大伙消耗的都是自己，我们把这粮食我们卖到我们认知以外的地方，我们用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品质打市场，它能增加我们产品的附加值。
0: 鲁毅边干边摸索，带着村民走上了电商之路，拍段子开直播，他暗下决心要给农户们一颗定心丸，不管市场价咋波动，先把收购价定下来，绝不让好柿子烂在地里。
1: 我们身后这些农户，他这个价格不会受到市场冲击。出棚现在一斤大概在3.5到4块，行情好的时候7块8块，一天大概的话5万斤左右。整个我们于洪区周边的各个村也都在往我们这送，我们有定价权了，村民腰杆硬了。
0: 鲁毅又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一个人的力量太势单力薄，众人拾柴火焰高，为啥不发动其他书记一起干呢？于是他找到了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和省内其余的30多个村书记，都来帮忙分销。
1: 9月份我们要打造这么一个类似于矩阵的这么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找大主播请不起，所以说就是啥呢，靠我们这些村书记来给我们站队，来把我们自己家乡的品牌做到一个啥视觉的这种冲击。就是到时候您在刷抖音的时候，你会看到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在互联网上播的全是我们拉姆台的消息。为了卖羊柿，卖羊柿那就没意义了，卖羊柿都能卖，贵的便宜卖一卖都能卖。但是咱们做这件事是啥呢，怎么去增加我们产品的含金量。
0: 而且让鲁书记更兴奋的是，在他推进矩阵直播的同时，另外一个好消息也即将敲定。
1: 与会同行这边我们初审现在已经过了，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就差选品了，而且咱们辽宁省可能就不几家，哈哈，我其中就我们，这就是求之不得的政府角度给我们的这种支持。说心里话，我们这小门小户能够到人家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有了与会同行的加持，会加速我们拉玛台村铁皮西红柿的这么一个曝光。欢迎啊，欢迎大伙儿这一点来到咱们拉玛台村，来到咱们一个
0: 直播间里，鲁毅总是热情地招呼着进来的网友。如今种植户们不再祈求菜贩能给出高价，屏幕上跳动的订单数成了大伙儿最踏实的定心丸。铁皮西红柿的价格这回稳稳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1: 个宝个小绿人草莓型，吃起来那种口感。
0: 如今拉玛台的铁皮柿子这块金字招牌重新焕发出新生机，但鲁毅还没止步。这不，直播刚结束，他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沈阳新民市后沙河子村。鲁书记这是要干啥去呢？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的市场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

0: 当片子里不是说鲁书记想联合其他村书记抱团发展吗？他找到了谁？又会如何促进铁皮柿子产业发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我现在往哪去呢？给你研一研杨柿子咋整啊？行行，我一会儿了，我现在往你那去。
2: 视频电话的另一边是沈阳新民市后沙河子村的村书记金海鳌。今天鲁书记要去拜访金书记，鲁毅准备亲自去给自家柿子打打广告。
1: 真正能走进直播间的村书记并不多，这也是互相学习。
3: 拉我
1: 哟，太客气了啊。
2: 一见面，鲁毅先亮出了拉马台的家底儿，大小匀称，每个都符合电商标准的铁皮柿子。套了网套的柿子需要在快递途中捂两天，到货的时候正好红透。
1: 你这是几斤装的？
4: 这是四斤的。
1: 四斤装？
4: 对，这是四斤装。你那边直播间到时候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1: 行，
4: 咱们那个柿子这块
1: 小绿籽草莓心，看着没像草莓似的。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西红柿，
3: 口感真挺好啊，酸甜，
4: 吃起来那种口感是那种三分酸七分甜的。
3: 它这个糖度能占多少啊？
4: 糖度现在我们应该是在7点多点，冬天我们糖分能到9个左右。农产的检测报告是 SGS 508项农产的，
3: 500多项。
4: 对，500。
2: 金书记也不含糊，端出了自己的宝贝紫黑发亮的蓝莓柿子，掰开一看，里外都是紫色，轻轻一捏，紫色的汁水流出，透着股新奇劲儿。
3: 你看我们这里外都是紫色的，糖分能占住4个9。
4: 看看七杀满芽，也有籽儿，
3: 口感不那么甜，但是呢，它内部的花青素是非常有营养。
2: 后沙河子村一直以种苦苣为主，因为品质好，发往全国市场。但当家人金海鳌是个闲不住的性格，就爱折腾点新品种。这种少见的蓝莓柿子，他一眼就相中了，今年是第一年试种。
3: 你见过一个市长见过这个吗？这个
4: 没有，
3: 好像市长没有这个。
4: 没有，没有，没有。价格啊，这个东西价格
3: 能卖多少钱？你猜一猜。
4: 卖10块钱呢？
3: 别的平台卖啊，
4: 嗯，
3: 最便宜卖38，最贵卖80多。
4: 就这个蓝莓柿，你可拉倒去。
3: 你可以到京东上搜一搜。刚开始种植我也挺稀奇。
4: 1332斤，
3: 一斤顶20斤卖。
4: 这家卖的多，这家卖了1000件了，现在28一斤。
2: 这小众品种价格贵，未来的市场还需要慢慢铺，而鲁毅书记的联盟正好给金书记搭建了更多展示的平台。
3: 现在我觉得市面上还有一种是白柿，我下半年呢，我把这个蓝莓柿子呢，我种半盆的白柿子，我去尝试一下，看哪一个更能让消费者能接受。一直在别人后边做的话，永远达不到说自己的一个理想。因为我们做村书记，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带领老百姓致富，所以说呢，我们不管说在哪个赛道，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新颖的，我们才能去跟别人竞争。
2: 金书记在直播间以15元一斤的价格销售，反响还可以，不少消费者都愿意买单。但是由于第一年种植蓝莓柿子，并没有种出最理想的效果。正巧鲁书记是种西红柿的老把式，今天金书记准备向他取取经。
4: 这产量怎么样呢？
3: 产量还是相当大的，但现在感觉说现在这个季节不适合这个柿子。
4: 我感觉也是，我前面瞅着有
3: 温度太高了，
4: 温度高，
3: 我有点种的太晚了。
2: 鲁书记一进到金书记蓝莓柿子大棚内，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简单几句话让金书记茅塞顿开。
4: 这个今年我感觉这个就是受战花这块儿，研究还能不能个雄风授粉。你站花这块准定不及时，造成了现在这样大大小小，
3: 大大小小。
4: 对对对，
3: 正常刚开始底下那两串长得可立着呢，全那么大。
4: 底下那两份果应该是你准定是人为干预它，
5: 那果是高温，
3: 对不？正常这阵应该落园了。
4: 对对对对。
3: 但是我现在你说上面这么多果现在都没成熟的，还是咱们下来晚了。
4: 嗯，秧收拾完把秧整出去以后，完事呢，就闷一下棚，高温杀菌。
2: 解决了大棚里的难题，俩书记越聊越投缘，当场就定下合作。签下协议，鲁毅的铁皮柿子进金书记的直播间，金书记的蓝莓柿子上鲁毅的货架。不止于此，他们还打算拉上其他村的村书记搞个书记联盟，各村的特色产品都能在这儿找到位置。
4: 一个书记卖10单，300个书记，3000单出去了；30个书记，300单出去了。
3: 就我们村书记要抱团的话，将来更有发展，因为说我们各个代表都是各自的产业。
4: 对呀，
3: 我们连到一块儿，我们就是。

0: 一个小超市一样。现在政府不也是希望说我们把各个的有特色的东西咱拿出来做到一块儿，咱们把这个整合到一块儿。
1: 未来更多村书记的特色产品也将加入进来，这股抱团取暖的劲儿，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模样。
2: 就是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啥呢？我们俩的直播间是互通的，村村互通，就是这么简单。
0: 大伙儿一起研究去做这个，去做种农的事儿。因为我们作为村书记，我们第一个讲的是我们那个诚信度，第二个我们不能去做月额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村书记要带货是必须得是货真价实。
1: 从铁皮柿子的老味道到蓝莓柿子的新奇特，两位书记的合作更是一种抱团发展的新思路。你帮我提质，我助你销路，大家伙拧成一股绳，相信书记间的互帮互助一定可以让自家的特产走向更多人的餐桌上。
3: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都是我们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我们全程教您怎么种。专门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可以加微信。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静。
1: 早上好，我是陈默。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
0: 节目的开始，咱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我省中东部以及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个别乡镇街道有中到大雨，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1: 明后两天降雨范围呢几乎覆盖全省。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辽宁省场景项目发布会昨天在沈阳举行，集中发布首批20个场景项目，以真实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为产业升级开辟全新赛道。
2: 场景建设简单来说，就是把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放到一个真实的使用环境中去跑一跑，不再等技术成熟再找市场，而是先用场景机会牵引技术攻关，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首批发布涵盖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重大疾病医学科研等20个场景项目，更向辽宁、向各行各业发出的一份实打实的合作邀约。
3: 我们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它要进入市场，它需要率先进行测试和验证，证明它技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这是做好了，对我们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加快这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大规模的进入市场。是个多方共赢。
2: 会上同步出台辽宁省加快场景培育与应用3年行动方案，划定21个重点领域，搭建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推广完整链条。
4: 在会场外逛了一圈，不难发现今天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对接会，一边是产业单位带着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解法，另一边是像无惧科技这样的科创企业带着成熟的自研装备来找落地场景。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一台森林草原灭火无人机，它就实现了真直打一体化处置。那么这套应急救援模式也需要更多的真实应用场景去打磨。那么这次全省集中开放了应用场景，相当于把供需两端直接拉到一起，让好技术快速找到用武之地。
5: 我们会通过跟大家的一些交流啊，通过不同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呢获取到了更多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和痛点来的。那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可以更好的为我们企业去来找到更加精准定位的市场。
6: 我们将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常态化的摸排场景资源，形成重点场景能力图谱，形成全省高质量场景滚动接续建设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报道。
1: 新场景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我省也在深挖存量资源，唤醒闲置沉睡资产。
0: 闲置资产盘活是我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财政压力、补齐民生短板的一项重点工作。
1: 近年来，随着辽宁商务领域闲置资产盘活工作深入推进，一批沉睡的商业资源正在变成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
7: 这里是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的强身悦享生活购物广场。由于之前的商户经营不善，导致这里此前曾闲置了将近2年的时间。去年，当地商务局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强身水产入驻，并帮助企业打造了首个全品类大型商业综合体，辐射周边30万人口的消费需求。
2: 盘活前，周边数十个小区居民面临买菜远、购物难的现实困境。为解决商圈空心化与民生痛点叠加的问题，沈阳市于洪区摒弃

0: 传统的招租填铺思维，变盲目填空为按需定制，依托商贸招商资源库实施定向招商，实现资产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
1: 我们占地面积呢有24000平，然后呢也是涵盖了1楼和2楼，自己的商铺呢有几十家，每天目前固定的客流呢能达到10000人左右，然后如果节假日的话呢，我们是能达到20000人。
2: 基本上下班的时候我都会过来看看，完事儿直接随手就上楼了，贼方便。
3: 我特意上这商场购物，我觉着商场购物的环境啊、条件呢、都比较好。
0: 同样的盘活逻辑也在大连上演，只是场景从商业综合体换成了写字楼。
4: 高新园区这个投诉局找到我们啊，说这个楼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各个服务的配套都不错，发现这个交通也比较便利，包括它整个的配套啊，这个银行啊、酒店什么都有，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这栋楼。
5: 目前数字大厦依托政府的资源推荐，解决了以往招商渠道窄、企业引流难、控制资产盘活慢的痛点，实现了楼宇营商环境和入住率的双重提升。目前入住率已达到70%。
0: 不同业态的沉睡资产逐一被盘活，怎么盘、盘什么、盘完怎么用，各地在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打法。
6: 深挖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商协会等各类资源，服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对链住企业配套需求开展精准招商，持续推进工业上楼、楼宇园区等发展模式。
0: 盘活闲置资产不是简单的把空房子租出去，而是要跟产业生态绑在一起。在省级层面，省商务厅编发专项行动方案和工作指南，明确分类盘活思路。
7: 已盘活资产面积10.8万平方米，16处资产正在对接洽谈，预计盘活面积34.5万平方米。下一步，省商务厅将实行清单化管理，及时掌握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解决。
0: 本台报道。
8: 过去呢，提起夜经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夜市和餐饮。那如今随着博物馆延时开放，沉浸式戏剧融入历史街区，文艺巡游走进城市公共空间，辽宁的夜晚打开了城市文化的新窗口。
9: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夜色中的辽宁，看夜经济如何玩出文艺范儿。
10: 你见过夜晚的沈阳故宫吗？灯光层层铺洒在红墙金瓦上，光影交错，古意悠长。这个暑假，沈阳故宫不仅实现了周一不闭馆，每周五、周六还专门推出了夜场，一直开放到晚上8点半。
11: 也能让我们在晚间也能够体验到，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还有别样的游览的体验。我有看10几分钟的那个京剧，我感觉就是美术课本上面的画面就是具象化。
12: 夜场活动不管是对文化和体验上面，然后有一种更沉浸式，然后是一种更好的视觉体验和效果。
13: 这个夏天，辽宁多家文博场馆开放夜场，这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对游客需求的回应，也是夜间消费场景的扩容。除了延长开放时间，留住游客还得靠有参与感的文化体验。比如在大连东关街，依托编剧高满堂经典作品打造的沉浸式戏剧老酒馆，就把百年老街变成了可以互动的城市剧场。
10: 夜幕降临，老酒馆正式开门迎客。看过老酒馆电视剧的观众应该很熟悉这个场景。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完美复刻了剧中的好汉街，灯光昏黄，人声嘈杂，甚至能闻到酒香混着木头的味道。这里不是传统的话剧舞台，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甚至可以小酌两杯的真实老酒馆。选好身份，拿好盘缠，让我们回到百年前的大连，共赴一场穿越之旅。那你们觉得好不好玩啊？
14: 好玩！
15: 演员很敬业，演得很精彩。
13: 最近一年，老酒馆演出了140余场，最多的时候一场演出就收获了60多次掌声。它巧妙地融合了红色教育元素，让游客在与演员的互动中重温革命历史。
16: 我觉得原来的人们可能比这个还要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包含所有，所以我觉得我想去更多地了解它。
17: 那个游客到一个新的城市，最快速地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我们老酒馆是一个历史的延伸。
18: 我们看我们的展演的形式、文化体验的形式、剧场的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4: 大家注意到今天的消费者这个情感共鸣是他们文化消费啊新的引擎，特别追求真实在场，就是我们说的在地文化。

0: 才能够系统的推进情绪价值的产业化的开发，也才能催生更加丰富的、更加多元的商业的形态和消费的场景。
1: 从一场演出点亮夜色，到多种文化业态激活整片街区，文化正让辽宁的夜经济更有活力，更具魅力。入夜后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花车穿行街巷，街头表演接连上演，整片水岸化身流动的夜间舞台。
2: 是我拍了一张照，
3: 这个表演特别好，然后我特别感觉特别好，我在这里的景区然后特别好看。
1: 沿着水城继续向前，音乐博物馆、书香空间、科技体验馆分布在不同街区。演出结束后，游客可以听音乐、看展览、逛店铺。
4: 音乐博物馆里面听到的那个编钟的那个声音，那是大禹改编的，特别有个人文气息。
5: 所以就是其实通过文化去影响大家。有一个孩子看完是就是就哭得不行，大家其实已经过了睡觉的阶段了，你必须给他充足的视觉冲击，感觉时代赋予了我们这样一个使命嘛，让我们把文化去宣传出去。
1: 沈阳故宫的历史底蕴，大连东关街的红色记忆，水城的滨海风情，这些植根于本地的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辽宁夜经济最鲜明的底色。当深厚的文化底蕴融入可看可游可参与的夜间体验，辽宁正以更鲜明的人文气质迎接八方来客。
6: 所以我觉得选择辽宁是我有旅游的第一站，也是觉得这个文化气息比较浓厚，比较喜欢。
7: 我爱大连，我爱辽宁。
3: 在这里感觉很舒服，然后在这里心很安心。
8: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9: 能感觉到就是自己的文化自信，包括一些人文文化在传播，感觉很自豪。
1: 本台报道。
10: 城市夜色文艺氛围浓厚，东北超赛场也即将迎来切磋技艺的朋友。
11: 13号下午，呼和浩特队已抵达大连，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绿茵劲旅，大连市精心准备了一场海风邂逅草原的热心互动。
12: 这里是大连北站，高1634列车载着呼和浩特队一行刚刚抵达。那本周六东北超的常规赛收官之战将直接关乎两支队伍的晋级形势，赛场较量看点十足，但在赛场之外温情先行。大连队的吉祥物连宝来到了站台来给球队接风，同时呢，两地的文旅团队还要来一场斗舞，来展现以球会友的城市温度。
13: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队来说很关键，赢了大连我们才可以进四强嘛。所以我们这队员呢，从心理到身体上都调整都不错，也很期待这场比赛吧。
14: 之前来是训练来了，这次回来是参加比赛，然后心情上这次比上一次更加的兴奋，希望在球场上发挥出球队整体最高的水平。
15: 我们在抽签仪式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就是呼和浩特队呢是我们这个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那么现在呢变成现实了啊，通过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加强交流交往。
1: 活动现场主题为大连欢迎你的舞蹈快闪活动氛围感拉满，大连老字号的槐花饼也送到了球员们手中。短暂休整后，球队将进入赛前备战状态。8月15号的梭鱼湾究竟是蓝色巨浪席卷，还是草原劲旅更胜一筹，我们拭目以待。本台报道。
10: 体育赛事火热进行，科普管理也是非常热闹。暑期呢，孩子们拓展眼界，充实自我，在场馆里都有非常好的契机。那国内的各大科普场馆、研学基地也是推出了多样的趣味科普活动。
11: 孩子们通过动手实操、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接触科技知识，感受科学魅力，在实践中收获新知，增长见识。
16: 暑期期间，中国科技馆日均人流量达3万人次。太空行走、飞行模拟、月球科考、创作我的机器人等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每天同时开展的有220余场。科技辅导员以液氮为制冷剂，让超导悬浮，为孩子们解锁超导技术的广阔应用前景，解析转动惯量的核心物理规律，揭秘航天器姿态控制背后的力学原理。这些充满知识性的硬核科普内容，让孩子们在玩乐中点燃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在化石修复研学营跟着老师了解什么是化石、化石的形成过程，亲手学习如何对化石进行修复。科普研学游的场景不断拓宽，在青少年科学营北航分营，孩子们不仅亲手拼装火星车，

0: 还走进多个重点实验室及创新平台，探索各种力学现象。四川绵阳45家优质科学类科普基地串联，设计出科普研学地图，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还能走进智能制造基地，探访前沿技术。在精密电子和住宿生产车间，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原材料历经多道精密工序，最终转化为高品质工业产品的全过程。
1: 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脱离学校的集中管理，家长无暇陪伴，孩子们独自或者是结伴外出增多，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
2: 那下面的几个事例都是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车辆上路酿成的交通意外。
3: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画面中的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
4: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那么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2: 几起事故看似偶然，实则呢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的普遍问题，就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1: 然而现实中呢，不少家长对于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的态度，这种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
5: 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3: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2: 要说到出行安全呢，不只是孩子需要警醒，成年人也得集中注意力，任何的分神举动都可能酿成大祸。
1: 前几天京沪高速扬州段一司机开车的时候呢，随车的小猫突然跳到身体上，出于本能他松开方向盘去安抚小猫，车辆方向瞬间跑偏，一头撞上了前方的重型半挂车。
6: 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清晨6点多，一辆黑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车道中正常行驶，突然鬼使神差的方向跑偏，重重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好在轿车司机只是轻微受伤，并无生命危险。司机表示，由于自己一时分心，没有看到前方车辆。
7: 小猫没情况还好，当时干嘛的？怎么撞你来的？
6: 没事。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两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它的身体，受到干扰，司机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7: 车上养了两只猫，那个猫跳他身上去了，他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6: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高速交警提醒，行驶途中若异物、宠物或物品掉落，

0: 五弯腰或回头，应开启双闪、安全靠边停车后再做处理。此外，清晨6时至8时为事故高发时段，人体易疲劳，反应力下降，务必提前休息，保持清醒。
1: 刚才的新闻里，小猫让司机分了神，那同样是面对一只小猫，接下来这个在雨中发生的故事却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善良的心。
2: 近日，湖北襄阳一名女孩呢，将自己的伞倾向被雨淋湿的流浪猫，自己的一大半身体却暴露在雨中淋雨。
1: 网友们纷纷表示，她撑起的不仅是一把伞，更是对弱小生命纯粹的善意。
3: 早上下雨，送孩子上学路上看见了一只流浪小猫，他就直接用伞去为小猫遮雨，一直不舍得离开。我看见他自己身上湿了，还在担心小猫有没有淋到雨，怕孩子感冒，我就给孩子撑伞，然后孩子给小猫撑伞，一路引导小猫到安全可以避雨的那个小区。他给门卫爷爷交代好要照顾好小猫后才离开去上学。
1: 一把伞撑起了对生命的温柔，而这样的善意正在我们身边不断传递回应，让人与人之间的暖意双向奔赴。
2: 近日在江西抚州呢，一名女子到服装店避雨，店主暖心招待之后，女子表达感谢，购置了不少衣服。
4: 我来这里走下雨可以吗？
5: 可以啊，
4: 好，谢谢谢谢，
5: 我来一起吧。
4: 哦，谢谢谢谢，没事没事。
5: 来这里
4: 等
5: 我朋友，
4: 没事坐下。
5: 他说没那么快来，没关系，下雨。
4: 哦，我去点
5: 就
4: 别了。
5: 没事，可以喝吗？
1: 要感谢每一位在风雨之中出手相助的好心人。
2: 近日在山东济南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道路积水，晚高峰时一对母女骑着电动车不慎在水中侧翻，无法动弹。
1: 途经此处的公交车司机发现之后立即停稳公交车下车施救。
6: 事发时大雨如注，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电动车压住了母亲的腿，孩子试图站起来，但水流太急，他无法起身。途经此处的503公交车司机王永克发现险情后停稳车辆，冒雨冲进积水中，快速扶起电动车，母女俩相互帮忙站了起来。由于水流太急，王永克推车时差点滑倒，好在他及时调整重心，避免摔进水中。帮母女俩把车推到安全区域后，确认两人身体无碍，王永克才放心返回车厢。此时他已经浑身湿透，顾不上擦拭雨水，继续投入营运工作。
1: 强降雨天气，骑车、走路、开车怎么能安全出行呢？
2: 民警为大家总结了一份暴雨天避险指南。
7: 风很大，强降雨天气，骑车、走路、开车的如何安全出行？边滑走，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对你有用。先说骑车的啊，千万不要边骑车边拿伞，因是遮挡视线，你举个伞能看见啥啊，对吧？二是大风天一刮，这个伞东倒西歪的，很容易让你滑倒，轻则皮外伤，重则骨折，真不是跟你开玩笑。还有这个雨天骑车啊，速度一定要慢下来，润滑慢一点才有反应的时间和距离。如果你经过公交站牌巷口一定要小心，万一有人突然穿出来根本来不及刹车。再说走路的，打伞过马路先左看看右看看，别看都不看就往前冲，从公交站牌往人行横道走一定要先左右看看，别一杆子就往前杵，万一有车过来了你根本来不及的，对不对？最后再说开车的，就一个字，慢，平稳控制车速，不要急加速、急减速或者是急刹车，和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啊加大再加大哦，这样遇到突发情况才有反应的时间和距离。
1: 在青岛，一名退役军人救回落水母子。
2: 就在一个月前，他的父亲在青岛栈桥也救了一名溺水者。
8: 我那天是8月8号下午5点多，那小孩。

0: 那礁石旁边可能是在玩那个水，然后就被那个海盗给带进去了，然后他妈妈就去救他嘛，我也没脱衣服，然后我就直接跳进去拽着他那个脚，然后就一直往岸上那边拖。我爸他在镇角那边是7月6号，就挺平静的。其实我救人的时候，救完之后上完岸以后，然后我把衣服然后脱下来你把水拧下来，然后那时候就在想，哎，还挺帅的。
1: 救援离不开勇气，也离不开科技赋能。近日 AI 智能飞行救生浮圈亮相杭州，能精准投送，为落水者提供福利保障。
2: 救援任务结束后，它还可以从水面起飞自行返回。

0: 从水面到空中，科技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近日，在湖南株洲高端装备制造赛事现场，由年轻团队研发的天上可飞行、水下可潜行的跨界制飞行器惊艳亮相。
1: 研发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左右。
2: 我们的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在25岁。这次参赛的项目是海空两栖跨界制飞行器仿生飞鱼，它是一款可以在空中飞行又能够潜入水中潜行的一款跨界制飞行器，可以用在国防军事、应急救援、海洋监测等多种领域，可以做到水上飞行以及水下潜行，能够应用在多任务场景。
0: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最近呢，备受关注的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要北上了，对于咱们辽宁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但是叠加高空槽的影响，16号、17号这两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今天白天，我省中部以东和以南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的乡镇有中到大雨。沈阳南部、铁岭、朝阳西部、盘锦东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的健康话题呢，咱们聊一聊降压药的使用。有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呢，他坚持不用药，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怕吃上药就停不下来。那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点啊，就是说降压药本身不具备任何成瘾性或者是依赖性，所以盲目的停药之后，血压会回到没有治疗之前的水平。这不是因为药物赖上了身体，而是高血压本身需要长期的管理。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药物，而是长期高血压对血管的无声伤害。血管壁长期承受这个高压力啊，还有就是逐渐会变厚变硬，失去弹性，那在医学上会把它称之为血管重塑。这个过程一旦发生的话，就很难逆转，并且会显著增加心梗、脑梗、肾衰竭、眼底病变等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得足够好，比如说你控制好了体重，还有饮食清淡很规律啊，坚持运动，戒烟限酒，那降压药完全有机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减量甚至停药。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从一开始就因为怕停不了而拒绝用药，那样只会让血管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伤害。明白了吧？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大连小雨转多云，30度到24度。鞍山阵雨，31度到22度。抚顺雷阵雨转小雨，30度到20度。本溪阵雨，29度到21度。丹东阵雨，30度到22度。锦州晴，32度到22度。营口雷阵雨，30度到23度。阜新晴，30度到17度。

辽阳雷阵雨，30度到21度。铁岭雷阵雨，30度到19度。朝阳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盘锦阴转晴，31度到20度。

0: 都表示担忧，飞机为什么会遭遇雷击？坐飞机到底安全吗？
1: 对于旅客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风险。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它有一个叫法拉第笼效应。飞机呢，在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呢，它是金属的这个机身。那么金属的机身呢，它会造成一个我们叫法拉第笼，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机身包裹的里边呢，它是不会形成高的这个低压差的。那么这时候呢，乘客啊，飞行员啊，他是没有被雷击的风险的。
2: 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空间。当外部遭遇雷击时，电流和电荷会迅速沿着金属外壳表面重新分布并导流，从而在笼子内部形成近似零电场的低电压安全区域，起到完美的电磁屏蔽作用。而现代客机大量采用新的复合材料，能起到防雷击的作用吗？
1: 那么机身呢，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间呢，它为了防雷击呢，它都加入了很多这种金属丝，也是造成一个法拉第笼，保护这个乘客和飞行员呢，不会受到这种雷击的影响。
2: 此外，现代飞机还自带主动避雷功能，翼尖和尾翼都安装了静电刷，它们能够持续释放机身积累的静电，减少诱发雷击的概率。不仅如此，每一架民航客机在出厂前都要在实验室中接受模拟自然界最极端雷击工况的测试，验证机体不会被击穿，内部不会出现电弧。只有通过了这些强制性的试航审定，证明飞机完全能够耐受雷击并保持安全飞行，才能获准投入运营。
3: 雷雨季节经常会出现强对流天气，那飞机经常遭遇雷击吗？这种情况可以提前预警或者是主动规避吗？
2: 雷击本质上是带电云层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发生的迅猛放电现象。在飞行过程中，当飞机穿过带有强电荷的积雨云，或者在带有电荷的云层附近飞行时，飞机自身的金属机身就会成为导体，从而诱发或遭遇雷击。
1: 通常来说，飞机遭遇雷击是在中低空区域，大概就是1500到6000米左右，高空基本上很少遭遇到雷击。年呢，大概平均呢，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生一起。大部分雷击呢，实际上呢，都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2: 虽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但是有效的预警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雷击发生的概率。通常，气象部门会提供雷电前视预报，提示雷击常发区域，飞行员会根据预报避开经常发生雷击的区域或者正在发生雷暴的区域。
1: 还有呢，就是新式雷达呢，它可以探测到哪个区域呢，可能会多发这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会发生这个放电现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避开这个区域的方法，来躲避被雷击的这个风险。
0: 既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那么飞机遭遇雷击后还能正常飞行吗？是不是就必须更换呢？
1: 判断这个雷击啊对飞机的造成的影响呢，不是看这个雷击点，而是说看每个雷击点呢对飞机的结构有没有造成损害，还有呢就是对机内的设备有没有造成损害，这个是我们评价雷击对飞机损害的一个标准。
2: 雷击点多数情况下是雷电电荷进入和退出机身时留下的物理印记。在实际运行中，雷击对飞机造成的损毁程度各不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雷击只会在机身表面留下轻微的烧灼黑点或漆面剥落，并不影响飞机的结构安全。只有当雷击能量较大，导致机身蒙皮穿孔或精密部件受损时，才会构成严重损伤。
1: 如果这个航空公司呢，它评估以后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通常它会更换飞机。如果不需要呢，进行进一步检查，通常呢都是可以直接放行的。这个具体要看航空公司对飞机检查的这个结果，还有呢航空公司的一个放行标准来定的。
2: 陈建国告诉记者，更换飞机通常还有运行效率的考量。由于雷击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可能干扰内部电子设备，航司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的通电测试和无损检测。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进行深度排查，修复和排查将耗费数小时甚至更久。 为了不让旅客在机场长时间等待，航空公司会直接调配另一架同型号的

0: 备用飞机来接载旅客，而被换下的原飞机会被拖回机库彻底检修，确认安全后重新投入运营。
1: 不管是日常出行还是健身减肥，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当下呢 ，AI 减肥、AI 健身、AI 饮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的服务优势，成为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2: 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
3: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4: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3: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5: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3: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6: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专家认为，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优化优势，但是呢，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存在着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
7: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那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人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3: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 AI 可以提供数据，但是真正的健康密码或许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
2: 近日，一段钟南山院士居家健身的视频当中，已是89岁高龄的他竟将拉力器拉断。强健体魄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8: 我曾经在2004年，因为透支太厉害，得过一个比较小的心肌梗死，放了一个支架。
9: 现在每周吧有那么3次吧，不管是划船啊、拉力啊、跑车啊等等方面都做了这些。本来是一共是5条的，有一条给我拉断了，这个拉那个，这种拉。经常做的活动呢，使得我能够保持现在还是有比较好的精力来工作。
1: 中老的坚持令人敬佩，年轻一代的活力同样也让人惊叹。
2: 近日在河北邢台，两名小女孩在100米障碍跑中展现惊人的爆发力，动作行云流水，速度震撼全场。
10: 岁和9岁孩子里面的天花板，让大家看一下。

0: 来投链。我去！小朋友太强了，小朋友太强了，太强了！加油，加油，加油！哇塞，都在起飞！这还是小朋友吗？已经在超过人类了！我去，加油！
1: 孩子们的速度让人惊叹，而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同样值得喝彩。
2: 近日，河北石家庄一名4岁的男孩在参加平衡车比赛的时候意外摔倒，尽管落后很多，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奋起直追。

0: 赛场上需要速度与坚持，生活中同样需要争分夺秒。几天前，重庆70岁的张先生遭遇了冒充电信客服的诈骗，账户内的千万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1: 幸运的是呢，这一风险被重庆市反诈中心及时研判发现，并立即启动高危预警处置机制，一场与骗子的速度较量就此展开。
2: 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3: 我们了解到，该群众长时间和境外高危涉诈电话号码通话，并开启屏幕共享软件操作手机。我们多次拨打，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火速上门劝阻。
4: 接到民警电话后，张先生和妻子及时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帮助老人拔出电话卡，切断骗子的控制渠道。从民警接到预警到彻底阻止诈骗，仅用了6分钟。
2: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管的及时。如果说一把胭脂买给出去，卡住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4: 经核查，张先生手机绑定的2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因为民警果断处置，急速上门，保住了这笔千万巨款。
2: 你咋的？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5: 都是
2: 那些
5: 软件。
2: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6: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他个人跳出来。
4: 随后，民警帮张先生全面清理了手机内的恶意软件，为彻底杜绝风险，民警还协助他挂失了银行卡。警方提醒，这类骗局精准瞄准防范意识薄弱、操作能力有限的中老年群体。诈骗分子通过弹窗广告、垃圾短信等渠道，诱导受害人下载捆绑木马病毒的恶意软件，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最终实施诈骗。
3: 只要陌生来电冒充客服，说要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还诱导你开启屏幕共享、下载不明软件，100%是电信诈骗。一旦遇上，千万不要自己操作，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者拨打110进行核实，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诈骗要防，恋爱交友也要警惕。前段时间呢，安徽芜湖的张女士就遭遇了曾经亲密的人的背刺。
1: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前段时间，芜湖的张女士向警方报警，自己的黄金首饰被盗了。
7: 她住住的这个房屋啊，里面的这个黄金戒指、黄金这个耳钉啊、黄金手镯啊，价值将近4-5万元的这黄金啊，被盗窃走了。公安机关呢，进行现场勘验，门窗没有那个盗撬的一些痕迹，然后现场也没有一些翻动的痕迹。
4: 不是外来的小偷，难不成是自己身边的人吗？
7: 他自己呢，怀疑就是说

0: 我有两个，之前交往的一些对象，前男友跟前男友啊，但是他没有证据，苦于没有证据。然后，属地派出所呢也进行约谈，约谈过后呢，他也是没有证据，以后呢他也不承认。
1: 没有证据，到底谁是嫌疑人呢？警方对两人进行了仔细调查。
0: 然后在他的这个前男友这个微信，我们对他的微信好友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在其分手过后，有这个添加这个新的这个进行互联网收购黄金人员的这个微信，我们最后就把他纳入重点的这个怀疑对象。
1: 这个被重点怀疑的人是张女士的王姓男友，警方也找到了收购黄金的买家，发现王某确实出售了黄金首饰。另外，为了消除痕迹，犯罪嫌疑人王某还将和收购黄金人员的聊天和转账记录全部删除。
0: 我们等于说把他所有的这个销售人员、这个收购收赃人员全部找到了，然后对所有的赃款都全部予以这个固定追回。
1: 王某作案后逃往上海，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王某落网。目前，王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不管是私人财物还是公共展品，防盗这根弦儿都得绷紧了。
3: 奥地利萨尔茨堡市官员说，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而打造的大约320件金色莫扎特迷你雕像，展出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被偷了200多件。
4: 据此前报道，莫扎特基金会7月15号为放置在米拉贝尔花园、莫扎特故居等地的这批莫扎特小金人举办了揭幕仪式。雕像高度为50厘米，塑料制成，塑造了莫扎特及其爱犬平佩尔的形象。展出定于8月底结束。然而，没想到展出仅2周后，就有80件雕像不翼而飞。截至本月12号，丢失总数达到210件。尽管组织方提前制作了备用雕像，但难以弥补如此大的损失。设计雕像的德国艺术家奥特马尔·赫尔原本计划在本月底展览结束后出售这些雕像，每件定价拟为90欧元左右。赫尔说，他推断这是有组织的盗窃，而不是游客干的。
2: 在法国马赛，从岸边高处纵身跃入大海的野跳正在成为一股热潮。
3: 社交媒体上的炫酷视频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和游客前来挑战，也吸引了当地的安全的担忧。
4: 马赛一处风景优美的海湾，成了当地年轻人的冒险乐园。尽管当地早已明令禁止高危跳水活动，但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年轻人依旧络绎不绝。据介绍，这种野跳风险极高，海域水深复杂，落点危险，当地每年都会发生多起严重事故。为此，马赛市政府加强了巡逻和劝阻，同时推出替代机制，允许违规的年轻人以接受安全警示教育来代替罚款。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表示正考虑修建安全合规的跳水平台，同时联手网红在社交网络展开警示宣传，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化解海岸野跳乱象。
3: 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熔岩流。
4: 自本月7号以来，埃特纳火山喷发出大量火山灰和炙热的碎岩石。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表示，两股熔岩流分别从海拔2360米和2750米两个位置涌出，此后又有两股新的熔岩流形成。埃特纳火山是意大利著名旅游景点之一，壮观的火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尽管熔岩流十分壮观，但火山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的航班运行。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英国近日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五轮热浪。当地时间13号，英国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摄氏度的气温，打破今年6月创下的高温记录。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位于亚洲中部的哈萨克斯坦长期面临干旱困扰。为应对干旱，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与阿联酋方面展开合作，希望通过人工降雨缓解旱情，尤其是该国南部面临农业灌溉用水短缺的棉花种植区。阿联酋沙加工商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塑造未来经济伙伴"的论坛，重点强。

0: 强调人工智能在重塑经济格局中的战略作用，探讨了如何帮助年轻人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创新创业。参加论坛的官员还表示，阿联酋的发展愿景以青年为核心，并将他们定为塑造未来经济的战略伙伴。美国耶鲁大学团队研发的滚动机器人在创纪录的高度坠落后，能承受极高的冲击性着陆，并继续在复杂地形上移动。这一工程学和机器人领域的双重突破，有望推动适用于行星表面、灾区等危险偏远环境的机器人开发。研究人员此次推出的属于张拉整体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连续的张力元件与间断的压力元件共同维持结构稳定。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近日，夜幕下的广西贺州东岭山顶，紫粉色星河横贯苍穹，万千星辰铺满夜空。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8: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赛的光环，却又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你别动，你别动，你这粘了个东西，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嘿嘿，
2: 啥呀？啊？
1: 啥呀？这个黄色的小粒是啥呀？哎，我要是没看错的话，立冬啊，这个是一粒玉米胚芽。
2: 你不会把厨房里边放的那个玉米偷吃了吧？
1: 那是我放的玉米，我一共放了两根。
2: 哦，我看着了，
1: 这也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啊？还在不在这玉米？
2: 我就给你看看去。
1: 你帮我去看看。
2: 嗯，阮老师
1: 啊，
2: 您还真说对了
1: 啊，
2: 就是他偷吃的，就剩一根了，
1: 就剩
2: 一根了。
1: 嘿，
2: 我刚才看的时候俩在这横着的。
1: 我说你什么好啊，刚子？哎，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这刚才不是忽然有点饿了吗？
1: 啊，
0: 正好看到厨房里有玉米，我一寻思这玉米好啊，抗饿呀，没忍住就啃了一根。关键是我最爱吃玉米了，特别是黄玉米。不过阮老师，你拿这个黄玉米吧，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
1: 啊，
0: 既不糯，哎，也不是那种甜的水果玉米，但别说还挺好吃。
1: 我带来的当然好吃啊，不过刚子你用词不准呐。
0: 啊，
1: 你说的那个两种玉米只能叫黄糯玉米和黄色的水果玉米，不能叫黄玉米。
0: 不能叫黄玉米？
1: 对，就我拿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黄玉米。
0: 这还有区别吗？
1: 当然有了，就这个黄玉米过去在农村呢就一直种的啊。这我们老家的话也叫榛子米，普通话就叫老玉米。
0: 老玉米，
1: 对，深黄色的，能磨那个玉米面，还有磨那个玉米身啊，熬玉米碴子粥。其实说来现在几乎没有人直接啃这种玉米了，不过呢我还是挺怀念的，正好前两天呢我就买着了，所以呢我就带了两根来。
2: 老黄玉米
1: 啊，
2: 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我们家不有地吗？
1: 嗯，
2: 小时候啊家里边就种这个玉米，我们老家管它叫棒子。
1: 嗯
2: 啊，然后每到那个秋天玉米成熟的时候真累呀、啊，然后是全家老小齐上阵掰棒子、老家管叫北棒子。
1: 嗯
2: 啊，大人在前头掰，然后呢我们也掰玉米的叶子，拉在这胳膊上、脸上，
1: 一条一条的，
2: 都是那个鞋领子，
1: 痒。哎
2: 啊，对，痒还疼。
1: 嗯，
2: 尤其天也热呀那时候，然后一出汗哈、就

0: 那个汗里面不有盐分吗？嗯，就杀的那个口子那一块啊，特别特别的疼。嗯，然后就用手抹，手上也脏啊。嗯，然后抹到脸上，回家一照镜子，这个脸都不能要了。嗯，就跟人家唱戏的那个大花脸似的。
1: 立冬这一形容，这画面感太强了啊！
0: 这个掰玉米、掰棒子哈，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儿。当然。最费手的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了啊，
0: 对，是那搓这个玉米粒儿，搓不到十分钟，就这个虎口这个位置 啊，那红的都不行了，
1: 起泡了吧，
0: 火辣辣的疼啊，就跟放辣椒一样。
2: 我在农村干的那几年呢，村里啊也种玉米，那个掰玉米呢，这算是轻松活了。嗯，难受的是什么呢？就玉米叶子上的那个刺毛虫。
0: 毛虫，
2: 你要是不注意，好家伙，不知不觉就蹭了你这个皮肤一下，那叫又疼又痒，红的地方，五六天、六七天它都消不下去。
0: 对，都被毛虫蛰了，说。
2: 是，不过那个时候吃过的那个老玉米，那一咬嘴里是一嘴的汁儿啊，又香又甜。啊，这个味道不是现在改良后的玉米能够比的。哎呀，说到这个黄玉米，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你俩说啊，这个黄玉米里头有一种特别的宝贝，它的含量比那个黄糯玉米跟那个水果玉米里边的那个含量要高很多。
1: 特别的宝贝，是什么呀？
2: 就是玉米黄质啊。
0: 玉米黄质，听那名就这玉米里头的
2: 啊，对，
0: 这是干啥的呀？
2: 这个玉米黄质干啥呀？它是咱们眼睛里最最离不开的一个宝贝。那我问问你，我们的眼睛，你经常说的金贵那个词儿啊，最最金贵的地方，在眼底的是不是正中间
0: 啊？对，
2: 那有那么一块很小的地方
0: 叫黄斑区，
2: 对啦。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一个那个
0: 照相机，
2: 对对对，
0: 对吧？
2: 这黄斑区就是照相机里头最关键的那一块感光元件，
1: 这地方就是眼睛里的那个高清摄像头呗。
2: 对，你这话说的对啊。那咱们都知道，高级相机那个摄像头是相当金贵的哦。你稍稍要是不注意，你手指头跟上面碰了一下，一个雨滴上去一下，好家伙，你拍那个照片不就全模糊了吗？所以这个必须用专用的清洁布去擦那个镜头，它才能保持清晰透亮。那么咱们眼部的黄斑区它也一样呀，它要保持这个明亮清澈，必须要靠专门的营养去维护它。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叶黄素，还有一个呢
0: 就是玉米黄质。
2: 对喽，
0: 他们俩。
2: 那么这个玉米黄质跟这个叶黄素是一样的，也是一种色素，不过呢它会定向的沉积在咱们眼部黄斑区的最最中央的地方，专门守护我们的中心视力，是让我们的眼睛能看清楚字，看清细节，看清远近的一个关键。那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0: 这个太重要了。
2: 那可惜呀，就这么重要的玉米黄质，咱们人体自身身体里无论你吃什么，没有办法合成。
0: 哦，不能合成。
2: 不能合成，全得从外头，从饭桌上吃进去这才行。而且呢，随着这个人的年纪的增长，咱们三个人是三个阶段的年纪，到我这个年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慢慢流失。哦，如果说我不吃，我不补充，那它在我身体里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完了，我就老眼昏花了，眼睛就出问题了呀。
1: 是，明白了，阮老师。现在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这么多，是不是跟这个玉米黄质的流失都有关系啊？
2: 当然有关系了。要说现在这个年代，眼睛啊，我说实话。真是遭罪呀！你就看吧，我出去走哪儿，我都看着年轻人，人人逮着一个手机，
1: 低头族。
2: 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就对着电脑。那么上了年纪的人就更别提了，眼底的玉米黄质、叶黄素是一年一年的在你身体越来越少，补进去的量呢远远不够。 我接触过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

0: 啊，你说咱们随便找一个，嗯，啊，他能拍着胸脯说，我这眼睛一点毛病都没有，嗯，你几乎找不着。
1: 真是，
2: 我有一个长辈就是哈，看东西看不清，嗯，戴眼镜都不行，做菜。他老是把那盐呢当成糖，把糖当成盐啊，把酱油倒成醋。嚯，看个微信啊，他得把那个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放大着来看。
0: 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事儿还算是轻的呢。有一位大哥他跟我说，他说我看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啊，他这个脸部的轮廓是在的，但是我看上去我中间就又糊一块儿。哦、啊，就是
2: 看不清
0: 到底他这个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搞不清。还有一个老姐姐看一根直线她能看出那个弯的，她跟我说、嗯、这门框应该是直的，我怎么看着它就有点扭呢？嗯，
1: 门框看着是扭的啊。哎呦，这说出来可是够吓人的啊。
0: 可不，这就是眼底那个高清摄像头出大问题了。嗯，如果说咱们再不调理的话，中间部分就直接看不见了，就咱们这儿正前方直接看不见了，就剩在这儿，这有手指头在动看得见，边边角角看得见。那么像这个问题，你上医院找大夫，大夫一检查是这个问题的话，大夫就跟你说，你这是黄斑变性了。那么还有一种眼病它就更凶喽，就是青光眼。
2: 对，
0: 这个眼珠子摁上去老硬老硬了、哦、眼睛胀疼胀疼的啊，这个压力非常大，眼球的压力把眼睛后头的那个管视力的那个神经压坏了，萎缩了、哦、时间一长整个眼睛你就啥都看不见了。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还是黄斑变性，跟什么有关系啊？大家都没想到，跟缺少玉米黄质、叶黄素这两种营养真的是脱不了关系。所以呢，我一直在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在说啊，无论是中年人老年人，我一直在说眼睛的问题一定要早点重视，早点预防，早点去干预调理。那平时我们都在讲吃嘛，吃出营养，吃出健康，眼睛的养护吃点什么呢？平时就要补充玉米黄质、叶黄素这类的营养，我们千万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这才着急。
2: 那您刚才说这个黄玉米当中哈、嗯、它就含有这个玉米黄质、
0: 嗯、
2: 那我们想要保护眼睛是不是应该多吃这个东西？
0: 当然要多吃点了。这样吧，我教大家呢用这个黄玉米啊做一道保护眼睛的美食，叫蓝莓双黄玉米羹。
1: 哎呦，听着就好听啊。嗯，那赶紧教我们做吧。
0: 行啊，既然你想吃，那我现在就做起来。做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品种的黄玉米粒、玉米身以及新鲜的蓝莓适量，鸡蛋黄一个，亚麻籽油，冰糖，枸杞适量。首先锅里倒入适量的清水，把黄玉米粒和玉米身呢放到里边，大火烧开，转小火熬煮20分钟左右，煮到玉米粒软糯香甜，加冰糖调味儿，再把蛋黄打散，慢慢的淋进去，用勺子推几下，形成金灿灿的蛋花，然后呢关火，出锅以后呢等这个玉米羹凉到不烫嘴的这个温度，再撒上点蓝莓，淋上一勺亚麻籽油，再撒几粒枸杞即可。今天的这道蓝莓双黄玉米羹就做好了。

0: 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蓝莓双黄玉米羹，合着您这双黄啊，指的就是这鸡蛋黄跟这黄玉米。
0: 聪明啊，我这个双黄啊，可不仅仅是个谐音梗，它这里头有讲究。
2: 哎呦，这里边还有讲究呢啊！都快跟我们说说。
0: 这第一样，老黄玉米，刚才也说了，含有丰富的玉米黄质。那这第二样呢，是蛋黄，里边含叶黄素的量也是比较高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就这两样搭配在一起了，同时补充，那对眼睛的好处可就太大了。它俩呀，可是黄斑区里头形影不离的一对兄弟，缺一个都不行。我打个比方吧，黄斑区这块高清摄像头，它是圆形的，正中间呢就是一个圆点，也就是圆心。这个地儿是最最最最敏锐的，外头一圈呢是辅助。而这个叶黄素呢，主要它就待在外头那一圈，守住这个大范围。那么这个玉米黄质呢，它是专门往正中间那个最金贵的那个圆心那儿往上挤，守住最关键的核心。那一个守边防，一个呢他守中心。这兄弟俩，就你们兄弟俩凑一块儿，那整个黄斑区他就严严实实没死角了。
1: 怪不得您之前说哈，他俩搭配在一块儿就跟那个双子星一样。
0: 对呀，
1: 缺一不可。
0: 没错，就是双子星。而且科学家早就研究过啊，说咱们眼底这两种色素的天然比例差不多是在5:1-10:1之间。那么叶黄素呢，它是大头，玉米黄质呢它是小头。如果说我们补充进来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也是这么一个比例的话，比如10:1，那就特别好啊。因为它符合人眼的天然的比例，这么一个比例我们吃进去就那个刚好对得上呗。
1: 它
0: 不浪费呗，也不会互相打架呗。
2: 那阮老师，既然两者的搭配这么重要，市面上的叶黄素应该也都加了玉米黄质吧？
0: 你想得太美喽！
2: 我想得太美了。
0: 是啊，这市面上大多数叶黄素的产品都没加玉米黄质。
1: 我估摸着哈，应该是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
0: 因为玉米黄质比叶黄素嘎地居。就是价格贵，
1: 比它贵吧？
0: 对，我们上海话叫嘎地居啊，就是比它贵。那加进去以后，这成本不就哗哗哗的就上去了吗？
1: 是。
0: 所以呢，很多的厂家呀，就省了这么一道，就省了这个环节。你要是去真能找到加了玉米黄质那个叶黄素，你自己去看看，跟那个不加的你比一比，比那个不加的要贵很多了。
2: 明白了，贵有贵的道理啊。
0: 是啊，
2: 一刀以后咱们再买叶黄素，可得擦亮眼睛看看加没加玉米黄质
0: 啊，
2: 这个是相当重要啊。
1: 对了，您刚才做的这道美食当中，除了这个双黄，您还加了蓝莓
0: 啊，
1: 最后还淋了这个亚麻籽油
0: 啊。没错，
1: 其实这些哈，我估计大家应该也知道了，都是对咱们眼睛好的，
0: 都是对眼睛好的。因为蓝莓里它有花青素，
1: 对，
0: 专门管眼睛里的细小的血管，能把这些小血管给它打开，让这个血呢流得快一点儿，这样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感觉轻松，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花青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叶黄素就能顺着这个血管一路被送到黄斑区那个地儿去了。这样呢，你吃这样的产品，那你的吸收效果是不是就大大的增强呢？
2: 明白了，这蓝莓啊，相当于给这叶黄素啊当开路先锋了。
0: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中呢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一种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一辆特别好的运输车。那么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它们俩都是属于脂溶性的。就是说你吃它的话，你必须带点油，脂溶性的，没了油，那身体呢就对它们俩不待见，不吸收，
2: 不吸收。
0: 所以呢，你加点阿尔法亚麻酸，等于给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配了一辆专车，就把它们哥俩 快速的

0: 运到眼底去，也能让我们这个吸收率呢大大的提高。
1: 叶黄素是守周边儿，玉米黄质呢它补中间儿，嗯，然后蓝莓它管开路，嗯，它是那开路先锋，嗯，亚麻酸呢管运输，嗯，它是那运输车。好家伙，这四个一起上，这哪是一碗普通的玉米羹啊？这分明是一道守护眼睛的豪华大餐。
0: 你这个总结是真的是特别到位。哎，不过我还得提醒大家几点啊，嗯，这个大家都听好了，就做今儿的这道羹的时候啊，最好我们要选那种老式的，就是深色的那种金黄的那种玉米，嗯，那个籽粒呢是比较硬的那个玉米啊，和这个玉米身。第二点呢，亚麻籽油一定是最后才淋进去，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跟锅里煮的时候就这往里头倒，嗯，为什么不让你一开始倒呢？因为亚麻籽油它怕高温，嗯，你一开始倒在里头煮了，好的，里边的营养全跑光了。
2: 嗯，记住了。今天呢阮老师讲的这么好啊，那我必须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总结总结啊，老式黄玉米浑身都是宝，玉米黄质多护眼功劳高，叶黄素来配十比一最妙，蓝莓加亚麻护眼四件套。
1: 不是这个顺口溜编的比上回顺溜。
2: 那是跟着阮老师长知识长本事吗？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哎呦，叫小婉，小婉说这个自己今年28岁啊，是做那个外贸跟单的哦，每天吧就是盯着电脑屏幕啊，嗯，从早是盯到晚，嗯，下班之后呢还得刷手机回答这个客户的一些消息，所以感觉这几个月哈眼睛有点不行了，哦，一到了下午呢就发干发涩，嗯，眼睛里头他说好像是像进了那个沙子一样，哇，一眨眼呢磨得疼。最近眼睛呢还经常感觉酸胀，还怕光，就是看手机的时候，啊，得把那个屏幕哈，啊，亮度调到最低。哇，最难受的呢是这出门一吹风，眼泪呢就止不住的往下流啊。嗯，出去见个客户，人家说这也没招你惹你，你怎么哭了呢？嗯，对吧？以为自己哭了。嗯，然后滴那个人工泪液，滴了能有一个多月了。嗯，刚滴完呢，确实能舒服一阵儿。但过一会儿呢又难受了，嗯嗯，想问问您自己的这个情况，吃点什么能调一调啊？
0: 立冬啊，我听了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描述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你这个眼睛啊是典型的用眼过度了。那您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尽量减少一些看屏幕的时间，多做一些户外活动，让你的眼睛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你要多吃几样东西，我跟你说你自己记着点儿。头一样呢就是含叶黄素比较高的食物，比方说菠菜、芥蓝、蛋黄等等。叶黄素呢能帮您抵挡一部分这个电脑手机的这个蓝光，减少这些蓝光对你眼睛的伤害。那第二样呢，你要吃的就是含玉米黄质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老式的黄玉米，还有什么呢？黄颜色的彩椒、南瓜，还有开心果等等。那么玉米黄质是干什么呢？是专门守护咱们眼睛黄斑中心最最敏锐的那个中心点的，能让咱们看清字儿，而且它的过滤有害蓝光的能力比这个叶黄素呢是更强。第三样呢，你最好吃点蓝莓，超市里有卖的。这个蓝莓富含花青素，能够帮您疏通眼睛里的那个细小细小的那个血管，改善你眼部的血液的循环，舒缓你眼睛的疲劳，这样呢你的视力呢就会慢慢慢慢稳定下来。嗯，
2: 阮老师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点吧，嗯，就是这位朋友用您说的这些食材做菜的时候啊，可以淋点亚麻籽油，嗯，能够促进营养的吸收。
0: 说得真好，叶黄素也好，玉米黄质也好，都需要用油脂。你看刚子就提醒你了，嗯，用了油脂才能被你人体所吸收。而这个亚麻籽油里边它富含有优质的油脂，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能把这个叶黄素啊、玉米黄质啊

0: 直接帮你送到你的眼底去，而且呢，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很有好处哦。所以这位朋友，您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记住，不是热的时候加，是凉拌菜的时候加。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微友叫听竹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我是退休教师，今年56了，可能是职业的原因吧，就用眼太多了。我现在看东西感觉模模糊糊的，眼前吧总像隔了一层薄雾似的。之前吧我去医院查过，医生说我已经有早期白内障了，眼底还有轻微的黄斑变性，让我注意用眼，注意养护。哎，我听了这话挺着急的，我买了叶黄素，是加了蓝莓的，吃了快两个月了，有点作用，但改善吧不是很明显。袁老师，我怕我买的叶黄素不对，您说什么样的叶黄素会更好一点呢？
0: 啊，这位老师，我跟您说啊，您吃叶黄素加蓝莓，您这个营养补充的思路是对的，因为这两个食材的搭配能给我们眼睛提供最基础的养护，这个是不能少的。但您说改变好像不太明显，问题在哪儿呢？光有他们俩还不够，最好呢你再加点玉米黄质以及呢阿尔法亚麻酸。这市面上有多数的叶黄素的产品，我告诉你，我也去看过，都没加玉米黄质以及阿尔法亚麻酸。但这两样东西恰恰对眼睛的营养是很关键的。这个玉米黄质专门守护咱们眼部黄斑最最敏锐的中心点。您说您吃叶黄素大范围是补了，但最核心的那个部位，对了，你看
1: 没补上。
0: 对呀，所以这个力度就不太够啊，所以这个也不行。那么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脂溶性的一种营养的专属的，我管它叫专属运输车。你要是没了它，这个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你吃进去，你倒是吃了不少，天天在那吃，但是你体内吸收没多少。
1: 是，
0: 所以呢，这个好的叶黄素的产品最好是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都占上点儿，四样一起补，这个作用就会成倍的放大，那么你的改善啊，这个视力才会保护得更好，改善也会更快。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周而复始，他说：阮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血糖呢一直没控制好，这两年吧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呢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老有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影，然后看东西的时候吧视野的中间发暗，像有什么挡着一样。然后我儿子呢特别担心我哈，之前给带回来几盒那个好的叶黄素，据他说挺贵的，200-300块钱一盒。
0: 哎呦
2: 啊，里边呢不光是有这个叶黄素和蓝莓，还加了您今儿说的这个玉米黄质、阿尔法的这个亚麻酸哈，都有。我吃了3月了，这3月下来哈，
0: 怎么样？
2: 眼睛真的是有感觉，看东西呢，他说清楚多了。但是后来吧，让儿子再去买，人家说没有货了，买不着了。那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叶黄素它加的东西多，营养全，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才这么好啊？而且市面上的这种产品，它怎么那么少呢？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团购，就是团购一下这样的叶黄素啊？
0: 首先呢，我们说眼睛不好，眼底黄斑区肯定是营养不足了，那么营养不足就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那您之前巧吗？巧在什么呢？您吃的这种叶黄素孩子给买的，我提到的四样的关键的营养，你买的这个叶黄素都占齐了，是吧？
2: 对。
0: 那么叶黄素干什么？守黄斑的外围。玉米黄质呢，守你眼部黄斑的这个最最中心点。那么蓝莓里的这个花青素呢，疏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那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促进你吃进去的这个买的这个营养素的全部的吸收。所以你买的这个叶黄素四样一搭，各个养护环节基本上就没落下。 实现了一个